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4号星期一，农历3月18，北京晴，25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回信勉励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思想引领新征程，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红色旅游热度高涨。
1: 五一档电影票房超5.4亿元，影旅共生释放假日经济新活力。
2: 神舟21号乘组在轨6个月，各项任务有序推进。
1: 中国羽毛球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
2: 我外交部发言人表示，重温东京审判更具现实意义。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日本政府危险动向。
1: 伊朗称正在审查美方对新提议的回应。美国总统称将启动引导被困霍尔木兹海峡船只驶离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习近平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旨在树立和表彰政治进步、品德高尚、贡献突出的优秀青年典型。近日，党的18大以来获奖的16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总书记写信，汇报在基层扎根奉献的情况和体会，表达建功15五、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青春孕育无限希望，青年创造美好明天。新时代的中国青年生逢其时，重任在肩，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15五开局之年，广大青年正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在新征程上不断贡献青春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我们就像地下的竹笋，在寂静里，在无人喝彩中，唯一要做的就是向下，再向下，把根。
4: 从一个学生兴趣小组到拿下世界冠军有多远，青年的潜力有多大。前不久，哈尔滨工程大学一场五四团课点燃了青年学子的热情。
5: 攀峰路上，当你感觉快到了，那恰恰是突破极限、锻造更强自我的开始。学无止境，强大永无终点。
4: 这段时间，哈尔滨工程大学举办近30项主题活动，激励青年学子传承哈军工红色血脉，以赤心许家国，以热血赴海疆。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学院水生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马鹏博。
6: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时刻激励着我们砥砺前行，我们将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专业，潜心深耕钻研，用实际行动 书写无愧于时代的青春答卷。
4: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讲话时指出，
7: 新时代的中国青年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不负时代，不负韶华，不负党和人民的殷切希望。
4: 从平陆运河的施工现场到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的建设一线，从中国非遗站上世界舞台到中国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不断突破，中国青年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嘱托、诚挚盼望的指引下，正以青春之力、以奋斗之姿担负起青春之责。吉林大学青年理论学习社团负责人汪世业，
8: 在求学成长道路上，我始终坚守初心，勤勉奋进，在学业科研和学生工作等方面锤炼本领，也必将会带着这份信念与担当保送清华，继续深造，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实践中贡献青春力量。
4: 中国青年在成长，中国有成长的青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
9: 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条相衔接、相贯通。
10: 在哪里飘在太行怀抱里。
4: 这段时间，河南省安阳市团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主题团日活动，来自当地的200名优秀学子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团组织。河南省安阳市第5中学学生段月彤，
11: 今天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我感到十分的骄傲和自豪，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努力提升自己的本领，将来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己的青春力量。
4: 青春逢盛世，拼搏正当时，中国青年正站在施展才干、实现梦想的时代舞台，担当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开拓人生，奉献社会，奏响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青春之歌。
9: 青年犹如大地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生的朝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庆祝五四青年节。
1: 本台消息，共青团中央昨天发布中国共青团团内统计主要数据，截至2025年12月底，中国共青团团员总数为7833.6万名，团组织总数为515.0万个，其中学校团组织235.5万个，团员4183.3万名，其余由机关事业单位、国有和集体企业、城乡社区、新兴领域和其他领域团组织团员组成。2025年共发展团员913.7万名。
2: 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昨天预计近3亿人次，同比增长2.5%。多地红色旅游景区和革命纪念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五一期间，浙江嘉兴南湖游人如织，一大早大批参观者在湖心岛瞻仰红船，重温红船精神。
13: 节假日出行嘛，第一站就选了这个红船边，体会这个红船精神。
14: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是我们南湖革命纪念馆的3代馆。那我们是
12: 南湖革命纪念馆讲解员林小田介绍，五一假期纪念馆预计接待游客13万人次，他和同事们将用心讲好红船故事。
14: 假期客流量很大，有更多的游客来参观我们这个纪念馆，了解建党历史、家庭团体、中老年团体啊，我们的青少年群体、研学团队的，我们也会用不同的这个讲解方式对他们进行讲解。
15: 这几天，位于山西太原杏花岭区的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迎来了参观热潮。现场观众仔细观看展板上的照片和抗战时期各类珍贵实物，认真聆听讲解，了解每一件抗战文物背后的故事。参观者张佩：
16: 假期带孩子来学习了解这个爱国主义教育，这个事情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15: 山西烽火抗战博物馆馆长高林介绍，五一期间博物馆日均客流量达到10000人次左右，同比增长约10%。博物馆还组织红领巾讲解员、青少年志愿者等开展志愿服务，进一步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17: 我们博物馆充分运用了馆藏的30000余件革命文物资源，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以此来引导广大的人民群众牢记历史，感恩先辈们的艰苦抗战和无私奉献。
18: 他的身后就是湘鄂西苏区的心脏，人民。
19: 夜幕降临，一场以经典电影《洪湖赤卫队》为蓝本的实景演出在湖北洪湖市瞿家湾内经河畔震撼上演，现场观众仿佛瞬间回到了那段烽火岁月。
20: 烽火好印象，感觉自己真的就像队伍里的一员，让我真的体会到了革命先烈的英勇。
11: 太震撼了，以前都是在课本中还有电影里听到过洪湖赤卫队的故事，今天看他们的演出，感觉一下穿越到了那个年代。
19: 洪湖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崔威介绍，洪湖瞿家湾将多处革命旧址整体打造为实景剧场，让游客化身赤卫队新队员，深度参与沉浸式红色文旅项目。
21: 我们通过打造沉浸式的演绎等一系列的举措，让瞿家湾的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能够活起来，塑造一种立体式的红色文旅的新格局。
1: 截至今晨6点，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超5.4亿元。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为假日经济带来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2: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
22: 不要反过来哦！
23: 雾气松酒。江心安康，
24: 还是要不给你浪哎。
12: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桥坯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2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桥坯，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2: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
2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挺有意思的。
12: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
2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2: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28: 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0%的小时套餐优惠。
12: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相关负责人龚经文介绍，
2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2: 本台消息，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昨天发布最新视频，神舟21号乘组张璐、武飞、张鸿章在中国空间站迎来了五一国际劳动节。三名航天员目前已在轨驻留满6个月，身心状态良好，各项任务有序推进。他们利用脑电采集设备、虚拟现实眼镜等进行在轨脑电测试研究，地面科研人员将依托下行数据开展后续研究。此外，乘组完成了执行功能训练、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相关指标可用于分析航天员执行功能的训练效果。在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乘组进行空间流体存储输运等相关实验，并完成了实验柜样品更换和设备维护等工作。 在轨期间，乘组常态化进行空间站平台照料与维护，同时进行听力测试、肌肉超声检查等多项医学检查，持续开展在轨锻炼。按计划，神舟21号乘组将在轨驻留7个月，根据当前任务需求，三名航天员使用遥操作交会对接系统开展交会对接在轨训练，为后续天舟10号和神舟23号的到来做相应准备。
1: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四天，依托广交会开放平台，我国纺织服装企业正加快内外贸一体化布局，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进一步做强做优产业链供应链。总台记者陈慧婷、吴慧君、朱杰宇报道。
0: 就看过你们的货，在马来西亚、新加坡也有啊。
3: 在本期展会纺织服装相关展区内，不少参展企业纷纷亮出可内销标识。参展商扎明所在服装企业近年来实现了内外贸的双向发力，协同增长。
4: 我们推出了一些轻便型的，现在把它推到国内的市场，这两年每年都倍数的增长。开创海外市场的时候，也用国内市场销售比较好的一些产品、一些版型，也得到海外市场的认可。
3: 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高效联动，让企业既能稳住海外基本盘，又能抢抓国内消费升级机遇。参展商陈鑫介绍，近年来他所在服装企业正加速推进内外贸一体化布局。
5: 我们每一天在工厂、在生产线拍更多的视频来推广我们的产品跟工厂。我们在国外参加展会的同时，也会更多的注重国内平台上直播销售的情况。
3: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韩永辉，
6: 让出口的高品质直接转化为内销的竞争力，这既是对冲外部风险，也是激活内需潜力的必然选择。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务院安委办应急管理部昨天视频调度山西、辽宁、福建、河南、云南、新疆等重点地区和部分旅游景点安全防范工作，要求高度关注道路交通、旅游景区、人员密集场所等安全风险。各地要持续抓好明察暗访工作，确保人民群众平安过节。
2: 今天开始，各地陆续进入假期返程高峰，高速公路、国省道干线公路交通流量将普遍处于高位。据中央气象台预报，五一假期后半段，华南大部、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公安部交管局提醒，驾车出行要密切关注路况信息、天气预报，提前做好规划。遇到强降雨、强对流天气，要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农村地区务农务工出行要乘坐合规车辆，司机切勿疲劳驾驶超速抢行。
1: 北京时间4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决赛，中国队3-1战胜法国队，夺得第12个汤姆斯杯冠军。尤伯杯决赛，中国羽毛球队获得亚军。
2: 北京时间3号，伦敦世乒赛女子团体小组赛，中国队3-0战胜韩国队，以3场全胜的战绩排名小组第一，晋级淘汰赛。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昨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纪念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东京审判是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规定的实施，反映战胜国与受害者集体意志，践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与原则，捍卫了二战胜利成果。接受东京审判判决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前提。80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极力否定极进歪曲，加速再军事化，部署进攻性武器，重整军工产业，推动修改宪法。面对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城市为患，重温东京审判的背景、结论和原则更具现实意义。东京审判审的是人类良知，判的是历史公正。任何人、任何势力如果不自量力，企图为侵略发案，必将遭到全世界爱好和平人们的坚决抵制，必将被再次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1: 多国人士表示，80年前的东京审判明确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把日本法西斯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但东京审判承载的历史警示意义并未在日本得到应有的尊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9: 多国人士呼吁日本正视东京审判的历史正义，彻底反省历史罪责，避免重蹈覆辙。法国国际问题专家佩里莫尼说，
8: 今年我们纪念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次审判昭示了日本在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但我们看到日本正在试图重新推行军国主义政策，这再次使世界处于危险之中。我认为日本应该承认和反省历史罪责。
29: 俄罗斯太平洋国立大学教授尤里皮卡洛夫表示，
9: 东京审判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判定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罪行，反人类战争罪行没有诉讼时效。如今，日本有一些政客试图重走军国主义道路，谋求扩充军备，这种行为理应受到全世界的强烈谴责和坚决阻止。
29: 新加坡学者林少斌认为，
9: 东京审判是对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进行追责的重要审判。80年后的今天，东京审判依然是正义的象征，也是对军国主义的严正警告。国际社会应维护正义，反对侵略行为。
29: 数万名日本群众昨天在东京举行集会，呼吁坚持和平宪法，强烈抗议日本政府推动修宪扩军、背离和平发展道路的危险动向。
8: 高市政权企图修改宪法第9条，把自卫队写入宪法，并推动军备扩张，我对此表示坚决反对，我们必须加以制止。
10: 高市政权应尽快下台，日本应停止军事扩张。我认为高市政权的动向是在重蹈覆辙，我对此感到十分愤怒。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美国将于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若此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此外，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的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不可接受。特朗普当天再次敦促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涉嫌贪腐案的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美国已通过巴基斯坦方面对伊朗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查。伊朗提议在30天内达成关于彻底结束战争的谅解，并商定其执行方式，重点是在所有战线结束冲突，包括黎巴嫩。现阶段美伊没有进行核谈判，伊朗结束战争的计划不涉及核问题。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国防部官员3号表示，初步报告显示，2名2号在北非国家摩洛哥南部参加年度军演时失踪的美军士兵可能已坠海，未发现被谋杀的迹象。现场官员透露，由于美国和摩洛哥正在展开搜救行动，非洲狮2026军演当天被迫终止。
2: 多名北约欧洲成员国官员3号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驻军前，并未与欧洲盟友进行充分协商，并对此表示不满与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此次事件再次凸显欧美在安全政策协调上的分歧正在扩大。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表示，乌方愿意启动下一轮乌克兰问题3方谈判，实现公正体面的和平是其核心诉求。
2: 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3号宣布，计划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售出总额达2000亿迪拉姆（约合550亿美元）的项目合同，旨在推动国家经济加快转型。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四，中国人民银行将发布四月央行黄金储备数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同期公布当月外汇储备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
13: 我国外汇储备运行总体平稳，而央行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7个月持续增持。本次最新一期核心储备数据将联袂出炉，我们将第一时间带来报道。
11: 本周六，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4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4: 今年一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11.84万亿元，同比增长15%，基础稳，国力足，动能强。二季度能否延续这股势头？本周我将为您重点关注。
11: 本周三开始，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暨全球数据周将在上海举办，深度聚焦人工智能、智能体、算力与数据要素等前沿领域，打造亚太地区数据产业全流程国际合作的核心平台。视线转向国际，伊朗方面消息称，已经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聚焦结束战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4: 伊方提议的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分析称，尽管目前双方都有意愿彻底结束战争，但在立场上的分歧仍然很大。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5: 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广大青年用热血担当使命，用岁月书写无悔，在为祖国和人民的奋斗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奏响更加嘹亮的青春之歌。
16: 我叫何丽，今年25岁，是一名地球物理勘探队员。当初选择来到青海，就是因为知道这片高原的地下藏着支撑着国家发展的能源宝藏。当我们团队一起啃下了勘探的难题，拿到了准确的地下数据的时候，这种自豪感是任何东西都比不了的。我也会在这里安下心，扎下根，在这片高原上实现自己的青春梦想。
17: 我叫张俊，是00后，大学毕业后我通过报名西部计划来到了内蒙古四子王旗及生态镇担任政法干事。我改造了自动喂羊器，帮农牧民解决了喂羊难题。77岁的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张闺女，来了就不要走了。这些瞬间让我明白，扎根就是心与心的靠近。在吉生泰镇，我找到了属于我的远方。
18: 我叫童鑫，今年35岁，来到广西参与平陆运河重大工程建设已经3年。这条河承载着广西及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的梦想，而我们正是这个梦想的实践者。这份使命值得我们用青春去坚守。
19: 我叫王泽宁，今年24岁，现在是新疆农业大学动物科学学院的一名研二学生。我一直在做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和养殖这方面的内容，以后毕业我还想继续留在这边，把新疆的这些特色畜禽品种好好保护起来，让更多的人知道新疆特色畜禽资源的优势，也为农业现代化尽出一份自己的力量。
20: 我叫唐小雨，是厦门大学第25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我和队友们利用课余时间走访了30多户学生家庭，为宁夏7所中学的孩子们募集超过了210万元的1:1助学金。到宁夏支教，让我找到了将小我融入大我的价值坐标。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自身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关切。
3: 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获取翻译版信息。如需使用本族语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早上8点至傍晚5点半拨打131450。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人上了年纪，生活往往会发生变化，不少人开始考虑未来和退休后的财务问题，不少人对退休金制度并不熟悉，可能不知道自己能享受哪些权益，也不知道如何规划今后的日子。好消息是，现在有一个免费独立的信息来源可以帮助您。 Money Smart 是澳大利亚政府提供的免费网站，用简单易懂的方式介绍退休金和退休规划信息，并提供多种语言版本。使用网站的多语言在线工具，了解您的选择，规划您的未来，完全免费，没有任何压力。欢迎访问 moneysmart.gov.au/retirement。本内容与澳洲政府合作制作。
3: 流感季来了，您如何选择？尽早安排预约孩子的疫苗接种，还是等他们生病了，打乱计划照顾他们？孩子手臂有点酸，还是孩子肺部感染，受苦受累？现在忍一小会儿，还是以后承受更多痛苦？别拿流感冒险。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守护全家健康。五岁以下儿童可免费接种。请访问 betterhealth.week.gov.au/get-vaccinated。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张家小院的东屋里，张幼林大声地背诵着殷科牧史与人书。然是物也，父其亦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泥沙，吾宁乐之。私塾先生闭着眼睛跟着张幼林背诵的节拍摇头晃脑，张继林在一旁临帖。张幼林扭头从窗户缝里看见林满江从影壁后面走进来，一走神儿，背诵的声音就低了下来。若俯首贴耳，摇尾而起帘者，非我之志也。私塾先生睁开眼睛，见张幼林正往外面看，于是拿起桌子上的一块木板，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发出了震耳的响声。张幼林吓得浑身一激灵。
3: 别东张西望的，我看你就是诚心捣乱，这不是能背下来吗？给我好好背一遍，一会儿再背戏词上传。
2: 私塾先生又闭上了眼睛。张幼林背诵的速度又快起来，是以有力者欲之，孰是之若无睹也，其生其死故不可知也。张理事站在北屋的窗下听着东屋里的响动，也看见张幼林的种种顽劣，不觉得潸然泪下。顷刻他赶紧擦干了眼泪，林满江已经站到了门口。
4: 大少奶奶，哦，夫人，您看我老改不了这口，您找我。
2: 没事儿，林师傅，您怎么顺口就怎么叫吧，都这么多年了，您赶快请进来吧。张理事把林满江让进屋里，两个人坐下，张理事问道：林师傅，您来松竹斋30多年了吧？
4: 嗯，到下个月就37年了。我14岁到松竹斋跟老掌柜学徒，这一晃已经是50岁的人了。
2: 那个时候松竹斋兴盛吧？
4: 那是，想当年别说在琉璃厂，就是可着北京城，要说起南纸店，首屈一指就是咱松竹斋了。哎呀，那风光是不在了，这眼下就更甭说了，让人一想就心疼啊。要是松竹斋真不行了，我怎么去见九泉之下的老掌柜？林满江说着激动起来。
2: 张理事给林满江倒了杯茶端过来。这阵子我晚上都睡不安生，林师傅，您说松竹斋怎么就成了这样了？
4: 林满江站起身来接过茶杯。这是您问，我可就照实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您可多担待。
2: 我就是要听您说实话，您尽管说吧。张理事投去了鼓励的目光。
4: 掌柜的就不是个买卖人，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这我不说你也知道，这儿还没挣来呢，他早早的就都花出去了，这么做买卖能有个好吗？老掌柜在的时候多少还有个震慑，现在可好，连幼林少爷也跟着。哎呀，我真没法说了。
2: 林满江越说越激动，茶水差点泼在地上。张理事叹息着说：都是公公和孟林去的太早了，
4: 可眼下他叔贪玩，咱也不能眼瞧着这200年的家业就败了呀。
3: 林满江也叹了口气说，哎，话是这么说呀，可
5: 林师傅，您是这家里的老人了，比我都来得早，眼下我就指望着您了，咱们得商量个法子救救松竹斋。
3: 张理事诚恳地望着林满江，林满江想了想说，当初大少爷过世的时候，孙少爷还小，松竹斋这才交到二少爷手里，我琢磨着要是现在您把这铺子接回来也不是不在理儿。
5: 接回来，可如今账上都支应不开了，我就算把铺子接回来不也还是不行吗？再说了，我一妇道人家对柜上的事儿又不懂，怎么管呢？
3: 这显然不是个好办法，林满江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好接着唉声叹气。
5: 林师傅，我今儿请您过来就是想求求您，说什么也得想出个法子，他叔指望不上，季林和幼林还小，就只有您能帮我了，宋竹斋万万不能。
3: 张理事说不下去了，
4: 夫人，您别着急，我这一辈子都在松竹斋，东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3: 林满江嘴上安慰着张理事，可是他心里明白，松竹斋到了这份上，要想起死回生难了。

0: 秋月在琉璃厂边走边辨认着沿街商家的字号，左爷带着心腹李三黑和柴禾打这儿路过，左爷远远地瞧见秋月就开始挪不动步了。这位左爷大号叫左金彪，是琉璃厂一带出了名的地痞恶霸，四十出头的年纪，生得满脸横肉，个头中等偏高，肤色黝黑。左爷色眯眯地丢着秋月看，还贪婪地咂巴着嘴，自言自语说：嘿，这小娘们可真水灵，嘿，跟他妈画里的仙女似的。左爷，我真是四十多年都白活了，怎么他妈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左爷身边的李三黑，绰号黑三儿，三十来岁，他的背有点驼。黑三儿凑到左爷的耳边，低声问道：左爷，我看出来了，您老人家瞧上这小娘们了，是不是？瞧你说的，漂亮娘们谁不喜欢？左爷毫不掩饰。柴禾笑道：那您还等什么呀？喜欢就说一声，兄弟我把这小娘们叫过来就是了。柴禾有个二十来岁，绰号叫柴火，还甭说，这绰号起得挺妙，柴禾长得就像根细长细长的麻杆柴火。柴禾刚要上前，被左爷一把拽住：你懂什么？对付这种娘们儿可不能霸王用上弓，哎，在大街上玩愣的非捅大娄子不可。这好办，我把这娘们儿引到僻静处，剩下的事儿就看您老人家的了。黑三儿又凑近左爷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左爷大笑着给了他一拳：你小子真他妈是个狗头军师。秋月全然不知已经被地痞盯上了，他还在边走边看商家的字号，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黑三儿举着一块手帕从后边追上来：哎，小姐，哎，等等等等，小姐。秋月转过身子：你是喊我吗？小姐，您掉东西了，瞧瞧，这手帕是您的吧？秋月嫣然一笑：哈，您追错人了，这手帕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不对吧，我明明看见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0: 黑三儿装得跟真事儿似的：真的不是，您可能看错人了，不过我还是得谢谢您。
1: 黑三儿摸了摸脑袋：哦，我还真是认错人了。小姐，您别客气，我们一家子都是吃斋念佛之人，行善助人是我的本分嘛。嘿嘿，您这是找人吗？
0: 不，我在找一家叫做松竹斋的铺子。
1: 嗨，松竹斋我知道，离我们家不远，我带你去。
0: 那真谢谢您了。秋月不明就里，跟着黑三儿就走，还以为是遇见了活菩萨。
2: 宝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荣宝斋》。
0: 张李氏向林满江讨主意，这当口张幼林已经溜到了隔壁他叔家。张山林一见到侄子就乐了，手里捧着个葫芦迎上来：哟，幼林，还不到下课的时候吧？今儿那老东西有事儿，走得早。张幼林进了院子就奔鸟笼子去了，张山林把他截住，把葫芦捧到张幼林的眼前：
1: 你来的正好，瞧瞧我新淘换的蝈蝈， 好家伙，就这么一蝈蝈加上一葫芦，你猜多少银子？张幼林瞟了一眼，撑死也就二两吧。
3: 二两？这么着得了，我给您十两银子，您给我找一个空葫芦就行。您要真能十两银子找来，有多少我要多少。告诉你，这蝈蝈加上葫芦不多不少40两银子。
1: 张幼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3: 这么贵？
1: 那是，你得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瞧瞧这蝈蝈的颜色，色儿碧而嫩，跟顶花的嫩黄瓜似的，这叫豆绿蝈蝈。再瞧瞧这身形，胸长翅阔，瞧见那画上的美人没？那小腰，那身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这么说吧，这就是蝈蝈里的美人，真正的秋虫。
3: 叔，什么是真正的秋虫？
1: 张幼林故意做出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
3: 小弟，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啊。
1: 嘿，平日里不是挺能吗？张山林显得颇为得意。
3: 跟叔好好学学吧。
1: 告诉你啊，秋虫者，当秋虫盛鸣之际，打火炕于空室，势必通风，炕上铺以豆汁草叶，炕下为微火，每日淋水，任其枯腐。选蝈蝈雌雄俱壮者，纵于枝叶间，任其自寻配偶。中秋节后，渴望交配甩子，于2月即可成虫。大侄子，听明白没？
3: 这么麻烦呢？我还以为秋天到了，到草窠子里逮一只就行了呢。
1: 张山林板起脸来，
3: 笑话，那叫秋虫吗？那叫鸟食儿，喂鸟都差不多。秋虫是什么？
1: 十冬腊月，西北风一刮，您怀里揣一葫芦，蝈蝈嘚嘚嘚这一叫，那什么劲头啊？给个神仙也不换呢。
3: 好吧，一只破蝈蝈还有这么多说的，我听着都晕。
1: 嘿，你以为呢？这是学问，书本上可学不到。你查查45经去，那上面有吗？张幼林仔细地看着蝈蝈，张山林又滔滔不绝起来。
3: 哎，再说我这葫芦吧，之所以名贵，是因为摘下生葫芦得晾干一年，等着它变硬，然后入油温炸，等到色变得微黄，再取出晾干，用丝棉抛光。这时候您再瞧瞧，这葫芦是光滑剔透，再配上象牙的盖，上面刻上五福捧寿、鱼跃龙门什么的，哎，这就齐活了。这葫芦30两纹银，少一两人家都不卖。
1: 叔，不是我夸您，像您这么会玩的京城里还真不多，要玩就玩出个派来。哪天您倒是好行头，哎，左手拎鸟笼，右胳膊上架着鹰，怀里再揣一蝈蝈葫芦，后边跟一大狼狗，迈着四方步往天桥那儿一溜达，嘿，这才是真正的爷呢。张幼林真心恭维起他叔来。张山林听着浑身舒坦，怜爱地看着侄子说：
4: 幼林啊，你小子就是和你叔对脾气，连玩都能玩到一块儿去。哎，你堂兄季林呐，没你有出息，除了会死读书，什么本事也没有。
1: 张幼林摸摸肚子，看着张山林说：
3: 叔，我饿了，今天晚上咱去哪儿吃饭呢？
1: 张山林掏出块金怀表看了一眼，哟，金姑说话了，还真是到饭口了。这么着吧，咱们去太华楼，我做东。
3: 行啊，太华楼的香酥鸭和水晶肘可是一绝啊，我可是有日子没去了。
4: 张幼林兴奋起来，拉着张山林直奔了太华楼。至于这顿饭要花费多少银两，这叔侄俩可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0: 天色渐晚，黑三儿引着秋月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秋月疑惑起来，不安地看着黑三儿：“大哥，松竹斋怎么会在这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1: 没错，我们家在这条街上住了有小一百年了，还能走错了？您甭着急，马上就到。”
0: 这时左爷带着柴火迎面走过来，黑三儿突然挽住秋月的胳膊，把脸凑上去：“
2: 罗娘，让哥亲一个。”
0: 秋月大惊失色：“
3: 你要干什么？”
0: 黑三儿一把抱住秋月：“
2: 姑娘，你别怕，哥喜欢你。”
0: 秋月挣扎着大声喊起来：“
3: 来人呐！”
0: 左爷和柴火窜过来：“
1: 干什么？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调戏良家妇女？”
0: 黑三儿掏出了一把匕首，朝左爷一晃：“
1: 你们少管闲事，都给我滚开！”
0: 左爷义正言辞地说：“
1: 把刀子给我放下，听见没有？
4: 老子要是不放呢？”
0: 左爷突然飞起一脚，踹在黑三儿的小腹上，黑三儿惨叫了一声，扔掉匕首，柴火照着他又是一脚，黑三儿被踢出去两米多远，摔倒在地上。左爷双手叉着腰：“
1: 起来，大爷我打起不打我，省得别人说我欺负你。”
0: 黑三儿爬起来，跌跌撞撞的逃走了。左爷扶住惊魂未定的秋月，关切地问道：“
2: 小姐，您没事吧？”
0: 被吓得花容失色的秋月紧紧抓住左爷的胳膊，心有余悸：“
3: 大叔，刚才那个人是坏人吗？太可怕了，我怎么会相信他，让他把我带到这儿来？”“
1: 那小子当然是坏人，我要是晚到一步，不定会出什么事儿的。”
0: 左爷向柴火递了个眼色：“
1: 柴火，你到前面去看看，给小姐叫辆车来。”
0: 柴火心领神会：“
1: 行，你们等着。”
0: 说罢坏笑着走了。
2: 姑娘，我家离这儿不远，要不上我那儿歇歇再走？
3: 不用了，我能走，谢谢大叔了。
2: 姑娘，你可别叫我大叔，我有那么老吗？刚三十出头啊，我看你还是叫我大哥吧。
0: 秋月四处看看：“
3: 大哥，这是哪儿啊？我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
0: 左爷大包大揽的：“
1: 哎，没关系，我送你，放心吧，有大哥在就没人敢欺负你。”
0: 柴火赶着一辆带棚的马车过来，左爷催促着：“
2: 姑娘，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0: 秋月信以为真，他正要上车，突然马车车厢的布帘猛地掀开，黑三儿探出脑袋，一把抓住秋月的胳膊：“
1: 上来吧！”
0: 说着便把秋月往马车上拖。秋月这才醒过味儿来，他拼命的挣扎，高喊：“
3: 救命！”
0: 左爷在一旁欣赏着，微闭着眼睛陶醉其中。“
2: 喊吧，大声喊吧，左爷，我喜欢听你叫唤，比百灵鸟叫的还好听呢。”
0: 此时左爷的心已然飞到了床上。
5: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时候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头，谁叫相信念的钟。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瘦。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3: 在一个连长颈鹿都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维尔比和黑斯维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澳大利亚压住电动车储能移动电池，或改变国家能源格局。澳大利亚能源行业人士近日表示，电动车及其电池系统未来不仅是交通工具，更可能成为保障国家能源独立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提升，数百万辆电动车正被视为潜在的移动储能网络。目前澳大利亚约九成液体燃料依赖进口，能源安全长期受国际油价与全球供应链影响，而随着太阳能和风电快速增长，电网对储能需求也同步攀升。业内认为，电动车电池未来有望同时解决交通脱碳和储能缺口两大问题。越来越多的车企和能源企业正推动 ARG 车网互动技术，即允许电动车在闲置时向家庭或电网反向供电。理论上，当大量车辆接入系统后，全国车主可共同组成一个巨型的分布式的储能网络，在晚间高峰或停电期间释放电力。澳大利亚目前已拥有超过30万辆电动车，而家庭太阳能普及率位居全球前列。部分专家认为，澳洲独栋住宅多、屋顶光伏覆盖广的特点，使其特别适合发展太阳能加家庭电池加电动车一体化模式。不过，相关基础设施仍面临挑战，包括双向充电标准尚未统一、电网升级成本高，以及消费者对电池寿命损耗的担忧。行业组织也警告，如果政策推进过慢，澳大利亚可能再次错失新能源产业窗口期。随着全球能源竞争从谁拥有石油逐渐转向谁拥有储能能力，电动车电池正在被重新定义为国家级战略资源，而不仅仅是汽车零部件。

0: 澳洲央行警告，税改与加息或许会令楼市进一步的降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近日警告说，联邦政府最新税制改革加上利率长期维持高位，可能进一步抑制房地产市场活动，并对住房建设与消费信心造成压力。央行在最新金融稳定评估中指出，当前澳洲家庭已面临较高贷款成本，如果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进一步调整，投资性购房需求可能明显降温。央行担忧，这不仅会影响房价走势，也可能削弱新住房开发动力。此前，工党政府提出改革房地产相关税收优惠，希望降低投资炒房激励，并缓解首次购房者压力。不过，房地产行业和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在利率已处于高位背景下，继续收紧税收，可能令开发商融资和投资回报进一步恶化。央行数据显示，目前澳洲住房建设仍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需求，与此同时，建筑成本高企、劳动力短缺以及开发审批缓慢，也持续拖累新房供应。若投资需求进一步下滑，部分原本就紧张的租赁市场可能承受更大压力。不过，央行同时指出，适度降温也有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过去十多年，澳大利亚家庭债务规模长期位居全球前列，房地产价格与收入脱节问题不断加剧。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澳洲住房市场正进入敏感阶段。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税改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投资和建设同时放缓，导致供应危机进一步恶化。
1: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的，进入到随着高原看澳洲，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深入探索澳大利亚的旅程。其实呢，高原做节目哈，个人呢是最喜欢这块内容了，因为我也在和大家一起啊，在探索、在了解、在学习哈、在探知。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好玩的事情哈，这个话题呢，要从啊这个墨尔本。据说是惊现两块无主地正在寻找继承人啊，想问问幸运儿是你吗？你说其实跟我没关，但说不定还有关呢啊，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和故事， very interesting。 好了，准备好了，我们开聊啊。这个起因呢，是因为墨尔本机场啊，说了好几年，墨尔本机场的新跑道终于开工了，但是突然就有了例外啊，意外啊，说这个要扩建新跑道这么利国利民的大事，怎么突然就有了意外了哈、这个意外啊，说是在机场边上有两条土地竟然没有主人啊，这太神秘了吧。因为用了一个竟然嘛，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私有财产所有制的国家呢，这个每一寸土地其实都是有主人的哈、有这个所有权人的。那么竟然有两条没有主人，而且还是这个要建这个机场新跑道涉及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说这个墨尔本机场呢准备修建第三条跑道，这样就可以将每小时起降50架次飞机增加一倍，到每小时起降100架次。但是呢，在为三号跑道征地的时候呢，跟两个农场主谈好的价钱，却突然发现两块农场中间哈有那么一条羊肠小道，真的是好小好小的一条小道，竟然不知道主人是谁啊。这样的话呢，这两块大大的农场就成为了两块分开的哈，不是这个整合在一起的地。那么就要问了，说谁把自己的土地丢了，一丢就是150年，还有这种马大哈的啊。然后呢，这个新闻就产生了，说墨尔本刚刚发现了百年无主土地啊，长得是这样啊，配了一张图啊，羊肠小道位于两块农场之间。那机场呢就要查了，查了半天发现土地的主人名字啊仍然是墨尔本之父，叫福克纳，时间呢是1869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可是这位仁兄啊，去世都快150年了，他在离世前把这块土地这事儿给忘了吗？啊，这个也说不定哈、啊，因为人家的土地多嘛。哎，咱们来看看啊，这个福克纳啊，据说是墨尔本之父啊，这位仁兄是谁？这样就要溯及到墨尔本的历史

好，大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墨尔本这个城市啊，其实是两个罪犯的儿子创立的，啊，他们一个呢是叫约翰·百特曼，哈、啊、，John Batman， 另一位呢就是这位马大哈 ，John 啊，这个约翰·福克纳 ，John， Pascal Faulkner。这两位年轻人啊，当年是一搞一刨的，从荒无人烟之地创建了今天的墨尔本雏形。啊，这个两位墨尔本的创建者之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约翰·福克纳呢，这位罪犯的儿子白手起家，与另一位罪犯的儿子共同在这一片荒地上创建了今天的墨尔本。你可能看过福克纳公园，去过福克纳区，是的，都是纪念他的哈、啊。这个 Faulkner 这块土地呢，这条羊肠小道的无主地，应该是他辉煌时期的一根牛毛吧。所以可能去世的时候，干脆就忘了，一忘就是150年。但是他这一忘哈、啊，难住了150年之后的墨尔本机场。说这怎么办啊，这个找地主商量，早去世了，谁是继承人呢？啊，还惊动了联邦政府。好在西方国家专门有一种服务，就是找财产继承人的啊，这个别惊讶，还有专门找王位继承人的呢。那么将近200年前，这两位拓荒者从零开始创建了墨尔本，也为自己创造了财富，取得了个人成功。联邦政府呢就找到了一家遗嘱与财产律师所哈、啊、专门是做遗嘱与财产的，请他们顺着100多年的线索这个捋一下，在澳洲，在全世界，谁有可能是继承人。哎呀，这家律所一听是墨尔本创始人的事儿啊，超级兴奋啊，说哎呀，这可是又好玩又可以博名气啊，有这个新闻由头的一个事件啊，就兴高采烈的哈、啊、高高兴兴的就把这个案子接了。但是呢，接了之后开始调查啊，一翻这个案子发现，这要查起来可费老劲儿了，全世界所有角落的人，甚至包括中国人啊，这个可能也会是你，都有可能继承。诶，有人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这个要来看了，说这个家伙虽然威风八面，但是无儿无女。他去世前呢，就将财产啊、土地啊分成一块块、一条条捐给慈善，甚至分给了穷人。人们查到1850年的墨尔本每日新闻啊，这个报纸上的一篇报道说，福克纳当时是发起一个土改运动，以便让穷人也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啊。这个土改运动带双引号的啊，说是土澳，看来觉悟挺高啊，那么早就想到社会主义了。然后呢，这个但是忙了半天啊，他可能就忘了机场边上的这两条地啊，两条这个羊肠小道。说是两条，其实并不夸张哈、啊。这个确实就是说两块小一点的地，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羊肠小道啊，比这个羊肠小道稍微宽一些点点啊，宽一点点而已。它是连接两个农场中间的，你别看小啊，人家羊肠小道也单独有个土地证呢，这是不是也太较真了？你说，啊，不管怎么说，虽然无主，机场也不敢动啊，因为这是私有财产啊，神圣不可侵犯。无主又不是你的，又不是你机场的，建机场就算是公共利益，也不能随便占用。就因为福克纳无儿无女，谁是继承人，得从他亲戚中找找。那么就继续来追溯历史哈、啊，他是哪儿来的呢？福克纳呢是出生在伦敦，在他10岁那年呢，福克纳的爹地哈 ，daddy 偷面包被判刑啊，这个也别惊讶。如果你去过这个亚瑟港哈、啊，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被判刑的有偷个面包的，然后偷了一个条羹的，然后都被判刑啊，发送澳洲。那么，哎呦，他也跟着来了啊，这个全家呢都在塔斯马尼亚服刑，还连坐哈、啊。啊，大概也是因为确实是没有人照顾。那么长大成人后，他就买了一条船，叫企业家号啊，从这个塔斯马尼亚呢登上了这个澳洲大陆，开始发展。
这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了墨尔本啊，的确从塔斯马尼亚然后到这个墨尔本呢就是一个正好是对岸嘛，一个狭长的一个海湾。那么当年啊，大量英国罪犯被发配到澳洲，小小的福克纳呢也挤在这些犯人当中。这么一折腾，福克纳的继承人范围就广了，甚至中国也可能有。为什么这么说呢？

为什么这么说哈、啊？甚至中国也可能有啊，因为啊，这个150年啊，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福克纳在伦敦的叔叔二大爷们、叔叔二大爷的亲戚孩子们，在那个闯世界的年代，有去美洲的，有去非洲的，当然也有去中国的，然后娶妻生子，遍地开花。那澳洲太太那一阵儿的亲戚呢，也算呢、啊、这100多年来也不知延伸出多少后代了，这可咋找继承人呢？业务这么复杂啊，这个那家律师事务所报了一个价，联邦政府一听吓着了，连说算了算了，我们也不找了啊，因为呢这个找继承人花的钱，这两条土地都不够抵的。哎呀，这个消息一传开啊，首先墨尔本人就沸腾了，哎呀，赶快回家翻家谱啊。一位名叫菲利普的女人第一个站出来，她相信自己就是福克纳的继承人，而且是第五代传人。理由是她从小就听大人说自己的祖上娶了福克纳的妹妹，所以这块土地卖出的每一分钱都应当属于她。按照附近农场的最新成交记录，这羊肠小道价值88000澳币，合人民币呢是40多万啊。这个他说，哎呀，这个我从未听说福克纳还有这么两块地，但是当年啊，半个墨尔本都是他的呀，啊，两个人建立的嘛，然后一人一半。好，福克纳在商业上成功之后呢，又成为了殖民地的这个首届参议员。那这个就是冒出来了一个这个费这样的一个女人哈，然后呢，这位遗嘱与财产的律师叫艾玛哈，却迎面给他泼了一头冷水，说理论上世上任何一人都可能是这块土地的继承人。艾玛律师说，仅仅有血缘关系并不一定就有继承权。他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中某一个财产受益人说不定就将权力送给了邻居，这都没准的事儿啊，这个邻居又没有血缘关系喽。所以呀、墨尔本支付遗忘的财产继承权可能早就跳出家庭之外了。是啊，我们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华人种植园主，当年就是穷学生来澳洲的，他给一个老外的庄园打工啊，因为华人这个传统的勤奋又可靠感动了老板，老外去世时呢就将这个庄园赠送给了这位华人朋友。那么这机场也真实的这个这么一问哈，就问出这么多麻烦来哈，说不定人家也这个也给了一个朋友啦，给了邻居啦，给了一个员工啦，对吧，都有可能的呀。所以啊，这个国际化大事的机场跑道就这么被羊肠小道给挡住了。如果不是有人说你们落后呢，说真没魄力呀、发展重要还是那张发了黄的地契重要，不就一张破纸吗，直接上推土机算了，再说也是件公益呀。但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啊，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很感慨啊。然后呢，这个不仅哈、有一位律师呢也分享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一件小事啊，说啊，这位朋友是一个律师，他说呢是大洋路计划工作之一啊，就是为这个中国客户在澳洲收购提供综合打包服务。曾经呢帮国内一个客户收购农场交接时，我们在当地合作的律师突然问我要不要对农场土地重新丈量一下，而且呢他说，哎呀，这么多年风吹雨淋的，担心土地面积变化。风吹雨淋啊，这个大风起兮吹呀吹，还能把土地吹少了啊？这位律师说，哎呀，这个太笑人了哈。这个说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看了土地交易记录，毕竟上一次丈量离现在时间太长了。上一次丈量是哪一年？
答案是1860年啊，这真的是震惊大家了。说150年来哈，这块土地的权属仍然清清楚楚，从未中断。那作为律师呢，不禁就想起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哈这句物权法的经典之语。这物权法其实就是保障这个私有财产哈，尤其是这种房产啊、土地啊、这物业哈，这个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财产法之一吧。所以呢，这个叫你治下的财产，子孙万代都是你家的，谁也夺不走。这样一来，你的创业动力，你对当地社会的归属感呢，这个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据说福克纳重返大陆以后哈、啊，是把自己定位为商人而不是罪犯的儿子。好像听说呢，这个西方语境中的商人一词哈、啊、是不带贬义，而是指有点冒险精神还有点社会责任感的财富创造者啊。这个不知道真假，只是听说。那既然这么定位了，年轻的福克纳说干就干啊。咱们是这个看澳洲啊，其实呢就从它的历史以及它的一些价值观哈、啊、还有啊从这些小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就能够看清。那么这个当年啊，他登陆仍然荒凉的墨尔本，年轻的福克纳呢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事业。就在今天的这个威廉姆大街与弗林德七啊胡同拐角处啊，啊 Flinders 啊这个街拐角处，就在 CBD 哈、啊、最热闹的地方，开了墨尔本第一个酒吧，这个酒吧的名叫 Hotel。估计也是酒吧呀，这个一些餐饮啊，还有一些住宿哈、啊，都是三合一的。那么，维州的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说，当时的这个顾客呢一直抱怨啊，说福克纳的酒吧哈、啊，这个不但没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哦，看来哈、啊、没有住宿哈、啊，就是澳洲酒吧叫 hotel 哈、啊，刚来的华人常常会弄糊涂哈、啊。他说没有住宿的地方哈、啊，这个卖给顾客喝的也都是劣质酒以及河水，哪尼河水，就从店门前的这个亚拉河打上河水也能卖钱吗？但据说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墨尔本的这个亚拉河是墨尔本的母亲河哈，这个河水足够清澈，可以直接捞河水去卖。反正人家这个商业是成功了，然后呢，这让他成为墨尔本第一份报纸的老板，最后还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个罪犯的儿子通过选举成为了维州的参议员。这就是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商业与法律环境，激励人们创业成功的一个例子。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开篇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机场啊，胆小的机场，人家这个胆小也是带双引号的，因为毕竟你要尊重这个物权法，不能违法嘛。这个机场当局啊，联邦政府啊，费了半天的劲儿，无计可施，就改成登广告发新闻了，说谁是继承人，赶快站出来，飞机在线等，急。但是呢，令人气馁的是，找不到继承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联邦政府说了，实在找不着，就只能由联邦政府接收了。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在走这个法律的程序了哈，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期限啊，然后呢，在这个期限之前，你所有的有可能的，你都会来申请，然后呢，提供证据啊，然后核实。如果期限过了还没有的话，那么我这个程序也到位了哈。然后对于这种就按照无主财产来进行接收了。好，那么政府设定的最后期限哈是2018年的6月1日啊，就是今天啊，6月1日。那么截止到这个3天前吧，已有24人这个声明自己是福克纳老人家的继承人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是最后一天哈、啊、我们来这个最后的消息还没有出来哈、啊、我们来最后在接下来的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来继续跟踪，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哈、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好玩的故事，让我们了解澳洲的历史、澳洲的法律以及澳洲的价值观。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度过午后两小时的时光。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玩在澳洲。那今天呢在玩在澳洲，高原想和大家聊一聊澳大利亚的那块巨石哈，叫乌鲁鲁啊，翻译过来呢我们都叫它乌鲁鲁。这块巨石是怎么形成的？乌鲁鲁巨石呢是澳大利亚最标志性的自然地貌，它的形成呢也讲述了一个创造、摧毁与再造的同样特殊的故事啊。这块乌鲁鲁啊，乌鲁鲁巨石，它和这个卡塔丘塔的起源呢是可以追溯到大约5亿年前，好久远好久远的年代啊。据说呢它和澳大利亚大陆的形成呢大致是在同一时期啊，5亿年前。那么大陆板块的移动聚合形成了澳大利亚这个神奇的岛屿。那这个进程呢与印度向如今的欧亚大陆推挤是相类似的。印度板块移动的结果是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规模的山脉。那最终形成乌鲁鲁和卡塔丘塔的岩体正是位于彼得曼山脉中其中的一条山脉上啊， Petermann Range。 那么山脉的创造与摧毁啊，地球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没有陆地上的植物，恐龙呢也只是在2.5亿年之后才开始在地球上游走的。那么有一位地质学家，他叫玛丽塔·布拉德肖博士哈、啊，这个研究地质的肯定也要研究很多年前的地质的现象，因为地球给我们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证据啊，其实呢就是在地质方面来体现的。那么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啊，他说在如此远古的时候整个景象都很不同，那时候没有陆上植物，而且我们认为那时的气候在经历了几次冰川时代后啊，也许是沙漠气候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讯，引领潮流声线，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3: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如果您现在需要紧急医疗帮助，但情况并不危及生命，可以通过虚拟急诊服务 Virtual Emergency Care 获得免费支持，用手机或电脑视频连线，无论在家还是在外，都能直接与高水平的急诊医生和护士沟通，服务全程免费，24小时，7天全程开放，无需预约，无需家庭医生转诊，也不需要医保。如需视频急诊咨询，请提前注册以备需要，请访问 vved.org.au。 以上由维州政府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纬35.3度，东经119.5度，
3: 坐落于山东半岛的蔚蓝色之城，世界帆船之都，世界啤酒之城，中国品牌之都，青岛。
2: 了解青岛，深入青岛，品味青岛，请关注今日青

华夏之天下，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稍后即将为您播送的是今日青岛的内容。青岛入选首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日前，商务部印发《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总体方案》，在青岛等16个城市和海南省率先开展示范区建设，青岛成为山东省唯一入选城市，获批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建设，是青岛把握全球贸易变局、拓展贸易增量的重要机遇期，将从更深层次、更宽领域激发城市服务贸易发展潜力，是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紧扣示范区建设总要求，目前青岛正积极推进示范区建设实施方案制定等相关工作。实施方案将立足青岛实际，突出港口航运特色优势，强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和对外开放，系统推进制度型开放和新业态培育，探索形成跨境数据流动、数字内容出海、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协同等一批具有示范意义的创新做法，争取为全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提供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推动服务贸易能级再跃升。青岛发布行动计划，加码商业航天产业。青岛市推动商业航天高质量发展行动计划近日出台，提出到2027年产业规模突破100亿元人民币，规模以上企业达到60家以上，建成以卫星应用为支柱、海洋特色鲜明的商业航天体系。行动计划为青岛商业航天发展画出了极具辨识度的路径，立足海洋资源禀赋，构建航天加海洋特色生态。根据行动计划，青岛将重点布局卫星通信、海洋遥感、海上发射等领域，在加大海洋渔业、交通运输、应急通讯、户外运动等领域卫星终端产品开发力度的同时，将前瞻性研制海上火箭发射智能化平台、火箭海上回收平台等相关装备。与此同时，青岛还将推动低轨卫星、物联网等商业卫星星座加快组网建设，打造青岛星链。根据行动计划，到2027年，青岛将在可回收复用液体火箭、新一代低成本卫星及关键载荷卫星星座组网等领域形成8项以上标志性创新成果，建成5个省级及以上创新平台，加快商业航天领域新技术、新模式跨界融合，将在5个以上行业打造一批应用示范场景，力争成为中国知名的卫星通讯产业核心聚集区和商业航天创新发展高地。

河示范区资本港金融大超市上线。上河示范区资本港金融大超市日前正式上线，将打造中国首个面向上合组织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跨境金融服务系统。金融大超市通过产品集成，整合225款全线上办理金融产品，支持130余种币种跨境支付结算，全面覆盖企业跨境结合、融资增信、汇率避险等核心需求，推动金融服务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助力企业降低跨境交易成本，提升资金周转效率。金融大超市通过落地中国深圳、西安、香港、上海等四大服务基地，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莫斯科中央市场贸易中心设立上合金融对俄服务中心，联合上合组织国家24家银行提供属地化服务，构建青岛研发加中国赋能加海外延伸一体化服务网络，有效打通境内外金融服务双向通道。中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在清交付。近日，中船武汉船机海西重机承建的中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在青岛海西湾命名交付。此次设立交付，标志着中国在海上油田高效开发装备领域取得重要突破，为破解海上油田增产难题提供关键装备保障。海洋石油283平台是中海油打造的中国首座海上油田高效开发的移动增产作业中心，集酸化、压裂、调曲、调剖、稠油热采等多项增产功能于一体。该平台为四桩腿自升式平台，行长62.4米，行宽43.2米，行深5.8米，平台总重7300余吨，最大作业水深40米，平台生活楼可供200人生活居住。

青岛通航中国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4月29号，一架大型无人机搭载着物流货物与生鲜物资，从大连长海通用机场飞抵青岛莱西店部通用机场，全程近400公里，仅耗时2小时15分钟。这是中国首条跨渤海无人机物流航线的通航，大幅缩短了两地的物流时间，标志着中国加快低空装备产业创新发展取得重要突破。与渤海地区现有交通体系中，辽宁省与山东省城市间的铁路、公路物流时间普遍高于8小时，海运用时在5到10小时。相比之下，低空跨海直运将时间压缩至2小时左右，运输效率提升近6倍，有效破解区域时效瓶颈，助力打造环渤海2小时产业圈。目前，这条低空航线主要用于中国邮政等企业开展低空物流运输，涵盖日用百货、商务文件、高值药品以及应急物资等多类物品。青岛考古项目获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2025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评出，青岛琅琊台遗址成功入选。这是青岛市考古项目首次荣获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也是琅琊台遗址继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之后，再次成为中国考古工作的优秀代表，彰显了古青岛地区在中华文明起源与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琅琊台遗址位于青岛西海岸新区南部，三面临海，核心区为一座海拔183.4米的山峰，是齐地八神四时主祭祀地和秦皇汉武东巡的重要地点。截至2025年，累计发掘面积5500平方米，取得一系列重要收获。青岛全域出圈成游客首选目的地。从月儿岛公园木栈道悠然漫步，到小麦岛海上快艇纵情驰骋，从历史城区文化快闪精彩上演，到市博物馆文博雅韵静静流淌，从沉浸式巨游步步入胜，到乡村田园采摘乐享野趣，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青岛稳居中国旅游热度榜单前列，列外国游客最热门国内目的地 TOP 10，成为无数游客心之向往的首选目的地。青岛是一座很美的海滨城市，这次体验到海上看青岛选择的是快艇，感觉很刺激。假日里，来自浙江宁波的葛先生一家打卡了崂山、小麦岛。据统计，5天假期，青岛海上旅游联合运营总载客17.27万人次。此外，青岛海底世界景区的首推海底墨浴节、青岛极地海洋公园上新海风轻音乐会吸引众多游客打卡。有着海上桃源美誉的小管岛海岛游五一启航，为青岛海洋文旅体验打开新的想象空间。假期里，赏花踏青、非遗研学、山海康养，市民游客纷纷来到乡村振兴片区探索在地文化。假日里，青岛各乡村振兴片区接待游客95.1万人次。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会见媒体记者。5月20号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他说，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他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国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普京与26年前报国的中国男孩相见，两人久久握手，拥抱告别，互赠礼物。当事人父亲最新发声，当年的合影改变了儿子一生。20号下午来华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与26年前在北海公园合影的中国男孩彭湃再次相见。据中国新闻社报道，普京说道：“我回看了当年的画面，突然相见。”已经过去这么多年，说真的让我非常愉快，我祝愿您一切安好，万事如意。见到彭湃后，普京送给彭湃一个大大的拥抱，两人久久握手，气氛轻松友好。随后普京向彭湃赠送亲签合影，拥抱告别时，普京说祝你一切安好。彭湃的父亲，湖南岳阳县第三中学的退休教师彭志文，他也讲述了当年偶遇普京总统并合影的往事。2000年7月17号，普京以总统身份首次出访中国，在那次访问中，普京总统游玩故宫后突然提议到北海泛舟。由于这是突发的日程安排，安保部门一时间十分紧张忙碌，无法在北海公园清场。而此时彭湃正带着父亲彭志文在公园游玩，当时是暑假，学校组织老师和家属在北京游玩，我带着儿子在北海公园刚准备划船，突然人群密集了起来，听周围人说是外国领导人来了，是普京。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彭志文历历在目，他说知道是大人物来了，我儿子也很激动，就坐在栏杆上大喊普京的名字，没想到随后普京真的过来了，还把孩子抱下来合影。彭志文说，当时孩子只有11岁，其实并不知道普京是谁，合完影后，普京还亲吻了他的额头，这一画面也被镜头拍了下来。俄罗斯的随行人员专程过来记下孩子的姓名和地址。带着这份奇特的经历，彭志文回到岳阳的家中后，久久不能平静。他专门裁下了当年报道的报纸，并装裱留存。时至今日，依旧放在家中的显眼位置，甚至微信头像也是这张合影。他说，这段奇遇可以说改变了彭湃的一生。高中毕业后，他就想去俄罗斯莫斯科学留学，看他成绩优异，我们就支持。彭志文表示，在俄罗斯求学的7年间，儿子熟练掌握了俄语，
还拿到了俄罗斯总统奖学金，甚至还拥有了一个俄罗斯的名字塔莎。2013年，彭湃学成回国，投身湖南建投六建集团市政公司，从基层做起，如今已是肩负重任的高级工程师、工程技术部部长。2025年7月17号，俄罗斯媒体发出寻人启事，寻找当年合影的小男孩。在各方助力下，彭湃与俄罗斯方面取得并保持联系，计划安排后续再次相见。此次普京访华之前，俄罗斯媒体专程邀请彭湃来到北京与普京总统再次相见。5月19号晚，湖南工程师彭湃向媒体记者表示，他于18号到达北京，心情很激动。他说，这次过来我带了一套湖南的瓷器，想送给总统。据他所述，这件瓷器是一套独特的鸟鸣壶，壶身是手工绘制的釉下彩红梅翠竹图案，倒酒时壶上的小鸟真的能发出清脆的叫声。普京在与他见过面后，专门回赠了一套由俄罗斯圣彼得堡皇家瓷器厂制作的精美茶具，并在当年的合影照片上签名。对此，彭湃说道，我完全没想到他会送我礼物，非常巧合。我给普京总统准备的也是家乡生产的瓷器，液体从壶里倒出来的时候会发出清脆的像鸟鸣一样的声音，喜鹊报喜，我也希望这样一个比较喜庆的寓意送给普京总统。彭志文则表示，得知儿子和普京总统再次相见，他特别激动，也感到很欣慰，希望中俄关系越来越好。

中国河地皮卡坠河十人遇难，车快通过桥面时出事，死者大多沾亲带故，平时靠打零工，日挣百元。广西河地市环江县洛阳镇涌泉村垦任屯有一座漫水桥，是连接山村与外面世界的交通命脉，也是食品种红薯的村民没能走完的回家之路。5月16号晚8时许，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在途经漫水桥时意外坠河，其中5人获救。截至19号晚7时许，另外10人被陆续救起，但均已不幸遇难。这些遇难的村民都是从事油茶林套种红薯工作，相互间大多沾亲带故。在这个林业大县，一份每天100多元的零工是这些农村留守人员的一份重要收入来源。他们早出晚归，辛勤劳作，但从没想过在这个寻常日子不能走到终点。桓陵县是林业大县，满山的桉树长得笔直整齐划一，5月中旬的桉树林上方笼罩着蒙蒙白雾，正如在等待亲人消息的人们心头笼罩的愁绪。意外坠河的皮卡上载着的是种红薯的工人。据央视新闻报道，当日雇主组织28人在涌泉村垦任屯的油茶林套种红薯，收工后有13人自行返回，皮卡车则搭载15人返程。在途经垦任屯漫水桥时，皮卡坠入水中。漫水桥下的大环江全长164.8公里，环江县境内147.2公里，在洛阳镇大环江穿行于群山之间。蒙毅居住在垦任屯，他是事发当天最早赶到现场的几个人之一。当时他接到了村委会的电话，说漫水桥出了事，赶紧拿起手电筒冲到桥头。他说赶到桥头，只看见一辆面包车和几名工人。现场的人告诉他，前面有一辆皮卡过桥时坠河了，车上的工人被河水冲走，随后他们赶紧向下游搜寻。当时桥面已经漫水，面包车跟在皮卡后面，打算等着皮卡过河后再过去。蒙毅一行人来到下游100多米的地方，通过手电筒的光看到一名女子趴在河边，他们将其扶上岸。幸运的是，这名被救的女子意识清醒，还能行走，但他们未能再发现其他人。蒙毅对只救到一个人有些自责。漫水桥下游约2公里处是一处林场的办公地，聚集了加油站、商铺、饭店。在这里经营饭店的王明回忆，当天晚上他听到外面有人求救，外出询问才得知有车辆坠河，有人被冲到下游，他当即和其他居民一起向河边跑去。5月17号，经环乡县有关部门确定，15人中有5人获救，5名生还者获救上岸后，经身体检查和评估，主要为不同程度的体力透支和轻微外伤，目前意识清醒，生命体征平稳，无生命危险。当地多位居民表示，获救的5人大多懂一点水性，被河水冲到了下游才得以上岸。

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国际油价20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5.89美元，收于每桶98.26美元，跌幅为5.66%。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6.26美元，收于每桶105.02美元，跌幅为5.63%。联合国关注非洲埃博拉疫情蔓延，警告或加剧粮食短缺。当地时间20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和乌干达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疫情已扩散至多个城市。世卫组织已从突发事件应急基金中追加拨款340万美元。迪亚里克说，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如果准入限制无法克服，援助不能扩大，埃博拉疫情可能进一步加剧当地的粮食不安全状况。目前刚果金已有2650万人面临严重粮食不安全。在埃博拉疫情肆虐的刚果金东部地区，有近1000万人处于危机级或紧急级的饥饿状态。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曾多事访华，国事访问有什么不同？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这是武契奇总统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武契奇对中国网友来说并不陌生，他曾多次到访中国。据公开报道，此前武契奇以总统身份到访中国4次，最近一次到访中国是2025年9月。他来华出席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活动。2023年10月，武契奇来华出席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2022年2月，武契奇来华出席北京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2018年9月，武契奇来华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在更早之前，武契奇曾于2015年、2017年以塞尔维亚总理身份到访中国。尽管到访中国多次，但此次却是武契奇首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那么国事访问有什么不同呢？还有哪些访问的形式？国事访问是指国家元首受另一国元首邀请而对该国进行的正式访问，享有最高礼遇的访问。通常会有高级礼宾官接机、走红毯、检阅仪仗队、国宴、鸣礼炮21响等仪式。而正式访问是指国家领导人应对方邀请正式出访，其他重要外宾如国家副元首、政府副首脑、政府部长等，这样的访问一般也称正式访问，与国事访问相似，但规格略低。按国际惯例，迎接他国总理或首相的正式访问时，礼炮鸣响为19响，副政府首脑正式访问，礼炮鸣放17响。

联邦法院裁定 COS 促销误导消费者或面临巨额罚款。澳大利亚联邦法院裁定，超市巨头 COS 在当当店内促销活动当中故意误导消费者，遭遇重大法律挫败。联邦法院法官迈克尔·奥布莱恩作出裁决，认定 COS 构成误导性陈述。奥布莱恩法官表示，我认定此次联合责任审理当中被审查的14张当当促销标签当中有13张具有误导性。他指出，相关商品并未以标签上所标示的原价销售足够长的合理时间，因此所谓折扣并不真实。法官说， COS 通过这些当当促销标签销售样本商品的行为，在商业的交易当中构成误导。这次诉讼由澳大利亚竞争与消费者委员会 ACCC 提起，与其针对另一大型连锁超市 Woolworths 的案件类似。 Woolworths 也被指在店内展示虚假或具有误导性的促销价格。两宗案件均指控超市先短暂提高商品价格，再将价格下调至高于原始售价的水平，并将其宣传为真正折扣，从而误导消费者。其中的一个例子是一款 Nature Gift 的狗粮罐头，该产品曾长期以4澳元出售，接近一年后价格短暂上涨至6澳元，随后又以当当的促销标签标价4.5澳元出售。不过法院并未认定该商品构成误导，因为在促销标签上并未标识原价。 ACCC 在调查当中发现，COS 的 Dong Dong 以及 Woolworths 的 Price Drop 的促销标签当中有数百种商品采用类似做法。在此前的庭审中，两家超市的律师辩称，商品价格上涨主要受到通货压力的影响，而相关折扣属于真实优惠。法官接受了 COS 的辩护意见，认为部分临时涨价确实是由于供应商成本增加所致，并指出 COS 在商业上合理的方式提高了价格。不过 ACCC 代理律师加里里奇在庭上指出， COS 试图通过伪装折扣来避免客户的流失。他说，你们为什么要告诉顾客价格下降了？事实并非如此。而 COS 的代理律师约翰·希恩则辩称，普通理性的消费者知道，在通胀环境下商品价格总体呈上涨的趋势，此次裁决可能导致市值约281澳元的 COS 面临巨额罚款。奥布莱恩法官表示，在与双方协商后，案件后程序将于6月10号继续进行。

澳大利亚超过800万人依赖收入补助，心理健康相关索赔增加。目前超过800万澳大利亚人依赖某种形式的收入补助，这对澳洲福利和保险系统造成了巨大压力。设计初期，澳洲的社会安全网并未预计有如此数量庞大的需求。保险协会称，若能及早干预并建立统一的评估流程，将有助于改善该体系。与10年前相比，目前澳洲领取补助的人数增加了大约200万，主要源于那些身心健康状况恶化到无法继续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根据莫纳什大学和 Superfriend 的研究人员、澳大利亚人寿保险协会汇编的数据，心理健康问题目前占澳大利亚主要收入保障计划索赔总数的1/3左右。首席执行官克里斯丁·库皮特表示，我们目前正面临一场重大的国家生产力挑战，这不仅仅是系统某一部分承受着压力，整个社会安全网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该报告发现，澳大利亚所有11种收入保障体系的需求均有所增加，涵盖范围从雇主提供的病假和工伤赔偿，到社会保障金、养老金及人寿保险理赔。雇主仍是最大的保障来源，带薪病假惠及约750万澳大利�亚人，通常为期约3周。然而，越来越多的人用尽病假额度后，转而寻求长期援助，这使得他们重返工作岗位的可能性随之降低。库皮特女士表示，称心理问题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她说，她如今已成为人们需要收入支持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且此类索赔往往更加复杂，持续时间也更长。专家表示，如果某人的工伤赔偿申请被驳回，不得不转而申请保险或社会保障，那就意味着要重新提交一份全新的申请。对于人体不适的人来说，这些新的表格和流程将会带来巨大的负担。协会呼吁尽早干预，并呼吁政府主导改革，同时将澳大利亚的11种收入支持体系与雇主、保险公司和公共机构联系起来，包括在全国范围内统一精神健康定义、数据共享、更好地识别更面临长期失业风险的人群，以及支持措施之间的无缝衔接。

澳大利亚对中国钢铁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来自中国的热轧卷钢将面临高达82%的惩罚性关税。澳大利亚联邦工业部长提姆·埃尔斯于5月4日批准了这一关税措施。业内人士认为，此举标志着堪培拉保护本土制造商、抵御来自亚洲低价竞争的行动显著升级。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后，反倾销委员会认定中国商品获得不公平的政府补贴，并被倾销至澳大利亚市场。该机构在其最终报告当中写道，委员相信在调查期间，澳大利亚产业所遭受的损害是由中国出口商倾销并补贴出口相关商品所造成的，而且这种损害是实质性的。近年来，澳大利亚通过反倾销税悄然筑起了一道针对中国钢铁进口的关税墙，相关措施现已涵盖多种产品，包括螺栓、护脚条和吊顶框架。政府表示，这是为了保护本土制造商免受其所称的受补贴竞争的不公平冲击。倾销是一种不公平贸易行为，指企业以远低于正常价格向另一国出口商品，以清理过剩库存并压低当地的竞争对手。澳大利亚 BlueScope Steel 称，中国制造的钢铁获得了巨额补贴，侵蚀了该公司利润。自去年12月以来，中国热轧卷钢出口商已面临高达117%的关税。当时，反倾销委员会在最终调查前先行征收了临时性关税。上个月，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曾在接受《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采访时警告称，这些关税正在伤害中澳双边关系，并最终会让澳大利亚消费者和企业付出更高代价。中国大使馆发言人指出，中方一贯认为，滥用贸易救济措施不仅损害中国出口企业的合法权益，也损害澳大利亚下游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最终破坏中澳经贸合作的良好氛围。这位发言人敦促澳大利亚遵守世界贸易组织规则，保持客观、公平立场，审慎规范地使用贸易救济措施，避免干扰正常贸易。他说，中国将继续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合法权益。

阿尔巴尼斯批评特朗普外交政策反复损害全球经济。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在谈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外交政策上的反复转向时，将其执政方式形容为对世界来说非常困难。特朗普因多次改变与伊朗和平协议的最后期限，以及中东长期战争所造成的后续经济损害而受到批评。阿尔巴尼斯表示，持续中的战争充满不确定性且局势动荡，并在接受 ABC 珀斯电台采访时称，他并未掌握有关冲突何时结束的任何情报。但他更确定的是，特朗普在战争问题上反复变化的立场正在损害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各国经济。阿尔巴尼斯说，两天前特朗普总统还在说将发动轰炸，后来又说不会轰炸，早上醒来时他又在重新考虑这件事。他说，这对世界来讲非常困难，而我们也受到影响。全球各地的通胀都在上升，包括美国在内，但我们比大多数国家应对得更好。这并不是阿尔巴尼斯第一次批评这位美国领导人。就在上个月同意一项有条件的两周停火协议前数小时，特朗普曾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称，整个文明将在今晚彻底消亡，永远无法恢复。阿尔巴尼斯当时在接受 Sky News 电视采访时表示，针对民用基础设施和毁灭性行动的威胁言论并不恰当。他警告称，这类言论会引发国际社会担忧。他说，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任何冲突的行为都必须遵守国际法，而国际法要求确保非冲突当事方的平民获得一切可能的保护。

澳洲多地出现白喉疫情，为数十年来最严重一次。卫生部门正试图控制数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白喉疫情。北领地已报告超过130例病例，并有一宗疑似死亡病例。西澳洲已发现约80例病例，南澳洲和昆士兰州也出现了病例。阿德莱德大学一位流行病学教授表示，目前的疫情同时涉及两种类型的细菌感染。白喉有两种类型，一种会侵袭皮肤，另一种会侵袭肺部和喉咙，也就是呼吸道白喉。而当前的疫情是这两种类型的混合。

悉尼西南部发生枪击案，一死四伤。悉尼西南部一处住宅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名男子死亡，另有四人重伤。警方表示，这些伤者陆续前往利物浦和菲尔菲尔德医院，其中一名28岁男子不久后死亡，另外四名受伤男子年龄介于19岁至32岁之间。凯利高地的涉事住宅已被划为犯罪现场，凶杀案调查人员正在调查，警方还在追捕两名男子。18岁墨尔本少女成最年轻登顶珠峰澳洲人。一名墨尔本少女成为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最年轻的澳大利亚人。18岁的比安卡·阿德勒成功登顶世界最高峰。她曾于去年6月尝试登顶珠峰，但当时由于强风和严寒天气被迫放弃。

新报告称，土地所有者每年免费获得110亿澳元的意外收益。近年来，为增加住房供应并缓解住房负担力，澳大利亚各地政府重新规划土地用途和提高分区密度。非政府机构繁荣澳大利亚最新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由于属于公众的开发权没有被合法定价，估计这实际上每年向土地所有者无偿出让大约110亿澳元的意外收益。该报告指出，对土地以新的或更高收益方式开发的法律许可是一种有价值的财产权，开发权由公共规划体系创造并属于公众。当转给私人土地所有者时，其价格应与其私有价值相符。目前大多数州都是无偿转让，公众却没有得到任何回报，这是不公平的。报告称，将开发权转让给私人土地所有者是经济增长和城市变革中健康且必要的部分，但所产生的价值应该归于公众。为此呼吁各州对开发权以市场价格公平定价，并指出结束当前这种无偿出让的状况将有望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这笔资金可用于多种用途，包括住房支持计划和印花税改革。据澳联社报道，该报告作者提姆·赫尔姆表示，当政府提高某块土地上可建造房屋的高度限制时，本质上是在免费转让一项公共资产及土地上方的空间开发权。赫尔姆说，我们认为开发权在法律和道德上都属于社区，如果通过规划调整将其拱手让出，却没有收取公平的市场价格，那就等于把财富转移给私有土地所有者。他呼吁各州政府对开发权所发生的土地价值增值征收75%的费用，并参考首都领地的租赁变更费用。他同时表示，这项收费不会阻碍新的供应。首都领地房地产委员会执行董事阿利什·贝瑞表示，该收费在实际操作当中增加了开发项目的可行性挑战，并限制新增住房供应。他说，归根结底，开发商是在购买土地、投入资金和资本，并最终承担风险，为其他人建造住房。他不同意对相关收益征收类似意外收益税的说法，称开发商他们已经在多个层面缴纳了太多税款。澳储行密切关注全球局势对本地物价的影响，澳大利亚企业和家庭可能需要做好准备，中东地区持续不断的冲突可能会推高通胀，预计石油和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影响会逐步传导至整个经济领域。澳大利亚储备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沙拉·亨特表示，澳储行正在密切关注全球不稳定的局势以及对澳大利亚本地物价的影响。他向彭博社表示，这场冲突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仍然很高。他说，和大家一样，我早上醒来也会查看手机，想知道一夜之间发生了什么情况。目前的形势仍然非常不确定，我们还在持续观察事态如何发展，但很明显，这种情况持续的时间越久，油价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的时间就会更长，就会对本地经济产生更大的影响，并使通胀的结果变得更糟。所以和大家一样，我们都希望在不久的将来看到一些问题得到解决。亨特表示，澳储行希望防止暂时性的价格冲击变成长期的通胀。中东危机冲击，联合国下调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联合国发布的2026年年中世界经济形势和展望报告指出，中东危机再次对全球经济造成冲击，导致增长放缓、通胀压力回升，并加剧不确定性，并下调了今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这份报告预期，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将为2.5%。较一月预期下调0.2个百分点，显著低于新冠疫情前水平。2027年则有望恢复复苏至2.8%。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接下来将为您带来一首周深的新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
2: 华夏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3: 想要节省电费，立即通过维州能源升级计划获得实实在在的帮助，选择高效节能电器更省钱。升级电动空调最高可省1610澳元前期费用，每年再省460澳元电费。访问 energy.vic.gov.au， 节省金额仅为估算，需符合申请条件。经维州政府授权，于墨尔本发布。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充吗？
4: 可以可以。
5: 大哥，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5: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不一样的，讲点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推荐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同时特邀本书作者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唐史》是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晚年倾注心血最多的学术巨著，也是其学术生涯的巅峰之作之一。这本书的写作前后历时长达17年。季羡林先生通过梵文、巴利文佛典考证，发现印度古人将白唐称为中国唐，这一语言学证据证实中国制唐技术成熟之后曾反哺印度，打破了单向文化传播的传统认知。季羡林先生曾说，我写唐史与其说是写科学技术史，无宁说是写文化交流史。阅读此书，读者可以真切感受到季羡林先生专注于世界文化研究，对于不同文化间的互动和影响始终保持着敏锐的感受。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河流研究》是围绕黄浦江及两岸时代发展变化，风格延续陈丹燕的上海系列。在书中，作者陈丹燕用摄像机般的文字记录黄浦江两岸普通群众的穿衣、言语及生活方式的变迁，将黄浦江的历史和人文融汇于纸上，从流动的落地的视角重新测绘上海这座国际大都市，与世界其他港口城市的水岸比较，展现出一种全球视野。曾国藩没有显赫的家世，天赋一般，却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在复杂的时代变局中超越众人，成就最大，被誉为大清中兴第一名臣，而且最后全身而退。他的人生经历，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给人以特别的启示。岳麓书社出版的张宏杰作品《曾国藩传》，讲述了曾国藩的整个人生路径及命运抉择。本书侧重于描写曾国藩的心路历程和精神成长，完整讲述曾国藩从笨人到圣人，经历5次耻辱，如何不断升级、脱胎换骨的升级之道。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老饭骨的家常菜》一书，由北京饭店原行政总厨郑秀生、商务部十大中华名厨孙立新等名厨秉承传承技法、毫无保留的初心联手打造。书中收录可口素菜、纯美肉菜、鲜美水产、煲汤、面食、小吃蘸酱等十大分类的188道匠心之作，更有大师们倾情奉献的好吃绝招与厨艺知识。阅读本书，让热爱美食的人们不走弯路做美食，在家做出大师味。食物是比药更好的药，有效地利用食物来辅助医学治疗，不仅不会伤害身体，而且治病方式温和、安全、简便，而且省钱。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自愈力饮食法：餐桌上的食物》，内容涉及食物营养、合理营养与平衡膳食、疾病营养与饮食、烹饪方法与营养素等。这不仅是一本食物治病指南，更是一本操作性很强的健康饮食指南。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年轻的时候，以为不读书不足以了解人生，直到后来才发现，如果不了解人生，是读不懂书的。读书的意义大概就是用生活所感去读书，用读书所得去生活吧。超爱阅读，人生百味，且读且珍惜。
1: 什么是慢性炎症？慢性炎症对我们的身体有多大的影响？怎样在日常生活中通过饮食来调节对抗炎症的干扰？抗炎饮食适合你吗？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李宁作品《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和您分享的这本书名字叫做《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提起炎症，您可能想到的是伤口的红肿热痛，这种急性炎症是我们身体的消防队，其实呢是身体对抗细菌的战斗表现，它的目的当然是想快速修复我们的机体健康。然而当炎症在身体内悄无声息地持续燃烧，它就化身为威胁健康的隐形杀手。持续性的疲劳、全身酸痛、皮肤湿疹、频繁的腹泻或者便秘，那么这些呢都是慢性炎症的警示信号。而慢性炎症与心血管疾病、糖尿病、某些癌症甚至加速衰老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如何扑灭这暗藏的火焰呢？科学研究发现，灭火的一大关键就藏在我们日常的饭碗里，换对主食就能够显著抗炎。有研究发现，把平时的精致主食换成全谷物，能够有效抗炎、改善代谢，还能降低慢性病风险。那么什么是抗炎饮食呢？简单说，这是一种通过选择特定的食物来帮助减轻体内慢性低度炎症的饮食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它不是一个短期的食谱，而是一种长期的可持续的生活方式选择。抗炎饮食的两大核心，一个是增加具有抗炎抗氧化作用的食物摄入，一个呢是减少可能促进炎症的食物摄入。咱们用一个公式就可以解释抗炎饮食的重点，这其中包含颜色丰富的蔬果，种类越多越好，加上优质脂肪，也就是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亚麻籽橄榄油等等，再加上全谷物豆类如燕麦、鹰嘴豆、黑豆等，再加上香辛料和草本植物，比如姜黄、黑胡椒、生姜、大蒜等，再加上茶，比如绿茶、乌龙茶等等。那为什么要抗炎饮食呢？作者在序言中这样说，很多疾病包括癌症都有炎症的参与，炎症是身体对不良刺激的反应，炎症有急性炎症和慢性炎症，而通过调节饮食把抗炎体质给吃出来，就能老得慢、状态好、少生病。针对抗炎饮食，作者李宁的观点是，抗炎不是让你当苦行僧，是教你吃得聪明一点，吃得合理一点。中式抗炎饮食的精髓在于平衡与替换，无需完全颠覆饮食习惯，而是通过优化细节实现长期健康。例如用全麦馒头替代白馒头，或在烧肉时加入姜黄粉调味，既保留风味又降低促炎风险。抗炎饮食的关键在于坚持多样化摄入，避免单一化极端饮食。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慢性炎症被称为沉默的杀手，它与中风、心脏病、糖尿病、癌症等多种慢性疾病密切相关。当免疫系统长期处于战斗状态，血管内壁会不断受到攻击，最终导致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增加中风风险。抗炎饮食是一种帮助身体减少隐形发炎的饮食方法，通过吃一些有助于抗炎的食物，让身体更健康，降低患病的风险。
0: 人体内不易觉察的慢性炎症，经过时间的沉淀，有可能成为多种疾病，特别是慢性病的根源。慢性炎症引起的相关疾病会在你一无所知的情况下持续发作。饮食是调节炎症反应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不良饮食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任何其他风险因素，其中高盐、全谷物摄入不足、水果摄入不足位列前三。而科学的抗炎饮食模式可以将中风风险降低近30%。书中呢，作者特意给我们设置了一个自测表，帮助大家来发现自己的身体是不是有慢性炎症。来，咱们现在来自测一下自己的身体有没有患慢性炎症。在饮食方面，一，比起吃鱼，您更爱吃禽畜肉，主菜以肉类居多。二，爱吃甜食，零食必不可少。三，常吃油炸食品、炒菜、快餐以及膨化食品等。在生活方式方面，一，不喜欢走路；二，久坐；三，吸烟；四，容易焦虑、压力大。在健康检查方面，一，比起20岁时您胖了10千克以上；二，血糖值偏高。整体状态评判，一，不论睡多久还是觉得很疲惫；二，患有牙周病；三，经常腹痛、便秘或腹泻；四，皮肤有异常现象，比如敏感、泛红、暗沉、干燥等；五，容易情绪低落。来，注意了，如果刚才我说的这些内容您有0个选项，目前您可以安心。如果有了1到9个选项，那么照这样下去呢，有可能会闷烧。如果您已经有了10个以上的选项，很可能已经出现了慢性炎症。
1: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抗炎不能吃麸质吗？抗炎不能吃茄科植物吗？江南的饮食是抗炎饮食吗？在抗炎饮食的过程中还有很多的误区，作者也特别做了解读。
0: 关于抗炎饮食的误区也很多，书中呢特别做了解析，我也特意给大家摘出来，大家了解一下。比如有人说抗炎不能吃麸质，那作者的解读是抗炎可以吃麸质，含有麸质的食物通常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促进我们的肠胃蠕动，改善便秘等。除非患有乳糜泻或者是其他麸质不耐受症，否则没有必要追求无麸质饮食。长期不吃含麸质的食物，有可能会导致铁和 B 族维生素缺乏。吃麸质时应该注意适量原则，选择没有经过大量的糖、油、盐等过度加工制成的麸质食物。还有人说抗炎不能吃乳制品，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乳制品是一种营养丰富的食物，富含钙、维生素和矿物质。如果食用乳制品没有让身体感觉到不适，那就不要拒绝它。 乳制品是一种重要的健康食品，有一定的抗炎功效。如果对乳制品过敏或不耐受，那么乳制品可能会引起促炎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从饮食中去掉它。还有人说抗炎不能吃茄科植物，作者的回答是，并非所有茄科植物都会引发炎症，适量食用通常不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茄科植物比如番茄、茄子、辣椒、土豆等常被认为可能会引发炎症，因为它们富含生物碱如茄碱、龙葵碱等等。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某些生物碱在高剂量时可能会引发炎症，但日常饮食中的含量通常较低。对大多数人而言，适量的摄入茄科植物是安全的，而且能够给我们身体提供丰富的营养和抗炎成分，比如番茄中的番茄红素、辣椒中的辣椒素。除非您对茄科植物敏感，尤其是患有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人，否则适量食用不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反而有益。当然了，如果您有疑虑，那建议您咨询医生或者是营养师。在中国的江南地区，即使寻常百姓家常便饭也会讲究春尝头鲜、夏吃清淡、秋品风味、冬讲滋补。江南饮食崇尚自然，顺应时序，不时不食，口味上主清淡，上本味，重养生，是典型的抗炎饮食模式。作者认为江南饮食是典型的抗炎饮食。江南饮食呢，以植物性食材为主，强调大量蔬菜，尤其是深色蔬菜，还有水果、豆制品以及全谷物，提供丰富的膳食纤维、多酚类物质，能够显著地抑制炎症因子释放。江南饮食富含健康脂肪与优质蛋白，以菜籽油等植物油替代动物油，搭配鱼虾等白肉，降低促炎标志物如 C 反应蛋白。而大豆制品呢，可以提供大豆异黄酮，协同抗炎。同时江南饮食的低温烹饪方式保留食材营养活性，搭配本土抗炎食材如茭白、纯菜、马齿苋、紫苏等，还有独特的抗炎成分，增强免疫调节。江南饮食通过食材组合与烹饪智慧，系统性的降低炎症水平，是适合中国人的科学抗炎模式。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糖可以为人体提供热量，促进消化，辅助改善情绪，但摄入过多则会增加罹患肥胖、糖尿病、高血压、过敏症、溃疡性结肠炎等疾病的风险，所以控糖有助于我们控制慢性炎症。
0: 在书中，作者特别推荐了五个轻松实践抗炎饮食的技巧，分别是控糖、调整摄入脂肪的类型、控制动物蛋白、适当多吃蔬果和合理食用香辛料。我们下面呢，来重点和大家说一说控糖。在作者看来，控糖有助于我们控制慢性炎症。问题是，如果少吃主食、少吃糖，是否可以控糖呢？要想更好地控糖，我们就必须先来认识一下糖。狭义的糖是精制之后的食用糖，比如我们经常说的红糖、白糖、冰糖，以及饮料中添加的糖浆，同时还包括各种口味的奶糖、水果糖等糖果。而广义呢，是指单糖、双糖、寡糖和多糖。从化学角度来讲，糖是由碳、氧、氢这些元素所组成的物质，所以又被称为碳水化合物。血糖生成指数 就是摄入的食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在体内引起血糖升高的能力。高血糖生成指数值的食物会加速人体内的血糖上升，促进脂肪形成，而低血糖生成指数食物可以控制胰岛素分泌的水平，从而预防和控制慢性炎症。那具体的做法呢，也给出来了，调整摄入方式有助于降低血糖生成指数，有利于控糖，远离慢性炎症。主食混搭可以更为控糖，比如把大豆与各色豆类或糙米等粗粮按照1:1的比例混合后蒸制，不仅营养美味，还能提高饱腹感，降低热量。米饭的米粒的完整性越好，消化速度越慢，血糖上升也就越慢。一般做熟之后保持完整颗粒不黏糊的米饭，比软糯米饭更能延长胃肠道消化吸收的时间，这就有助于我们控制食欲，预防肥胖。每餐多吃一点蔬菜，大部分蔬菜呢属于低血糖生成指数的食物，先吃蔬菜会增加饱腹感，来帮助我们控制食欲。食物越接近原始状态越利于控糖，因此新鲜的蔬菜呢，作者建议大家可以生吃或凉拌。在日常生活中，用奶酪、牛奶、黑巧克力、低盐牛肉干、原味坚果等替代蛋糕、饼干等高糖零食，用花草茶、无糖咖啡代替饮料。有的人喜欢喝市面上销售的奶茶、三合一咖啡、果汁、可乐等等，这些高糖饮料可以用无糖的健康饮料来代替，比如红茶加奶、美式咖啡加牛奶、绿茶、菊花茶、玫瑰花茶等等。那么无糖食品能随意吃吗？所谓无糖食品，只是不含葡萄糖、蔗糖等单双糖成分，但是一般也会添加甜味剂，如木糖醇、山梨醇、麦芽醇等。事实上，很多无糖食品虽说是低糖，却高脂高热量，如果不加节制的大量食用，仍然会导致身体发胖。需要明确的是，抗炎饮食虽然有助于降低炎症水平，但不能替代药物治疗。对于已经患有慢性疾病的人群，应该在医生指导下进行饮食调整。同时，抗炎饮食的效果也存在着个体差异，需要根据自身情况灵活调整。最强大的治疗不是手术刀和药物，而是我们每日三餐的选择权。听完这期节目，希望您从下一餐开始选择为血管健康投资，让餐桌成为预防疾病的第一道防线。这本书里没有绝对必须，很多饮食呢，作者都用的是可以试试看，可能对你有用这样的表述方式。因为健康从来不是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咱们得学会和身体讨价还价，用食物当谈判筹码。从今天起，愿您端起饭碗时心里有底儿，毕竟这一口口吃下去的都是给未来健康存的养老金。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3: 性鼻咽炎是临床常见病，因其病程长，症状容易反复发作，往往给人难以治愈的印象。日常生活中应避免过敏源，保持空气清新和室内湿度，饮食平衡，适量运动，遵医嘱用药，以此来减轻不适症状。那么过敏性鼻炎患者如何进行抗炎饮食呢？
0: 那我们应该怎么吃呢？一到冬春季，过敏性鼻炎患者又到了最痛苦的时候。在书中，作者对过敏性鼻炎患者如何进行抗炎饮食有着非常详尽的讲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饮食调理的原则。首先是一日三餐要按时吃饭，注意戒烟戒酒，忌吃辛辣刺激性食物，否则会刺激呼吸道黏膜，加重过敏性鼻咽炎症状。第二呢，是多吃一些白萝卜、雪梨、丝瓜、大白菜、银耳、木耳等滋阴润燥的蔬果，要适当饮茶，如甘草、葡 蒲公英、菊花、金银花、胖大海等可代茶饮，每日不定时饮用。寒冷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保暖，避免生冷食物。咽炎症状轻的话，可以烹饪一些生姜、蒜、韭菜、香菜等性温的食物，帮助驱散寒气。每日饮用姜茶也能温中散寒。而在生活中，您就要注意了，外出佩戴口罩、眼罩，回家之后及时更换衣物，洗手洗脸，尤其是在花粉散播、气候干燥的时候，可以预防过敏。作息一定要规律，注意不要熬夜，劳逸结合，适当运动，平时要多喝水，可以在室内放置加湿器，保持湿度，改善空气环境，预防过敏。在书中，作者也提供了甘草蒲公英茶来起到对抗过敏的效果，而辛夷煲鸡蛋可以起到通窍止脓涕的效果，榨荸荠汁起到润咽干喉的效果。您看，这做法也很简单，可是效果究竟怎么样呢？我在稍后的访谈中会请作者给大家一个详细讲述。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的《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李宁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写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李宁，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营养师，从事临床营养20余年，主要从事住院病人的营养治疗、门诊病人的营养指导等工作，对孕产妇、婴幼儿以及糖尿病、妊娠糖尿病、慢性肾功能不全和各类营养不良患者的营养治疗及指导经验丰富，著有《抗炎饮食》《餐桌上的免疫力》《控体重防衰老》《硬核营养术》《基础减糖打造饮食代谢力》等作品。
0: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本书的作者李宁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怎么样抗炎饮食。李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本书的作者李宁。
0: 看这个书呀，我自己啊感受很深，我就发现我吃的呢不那么健康，上了年纪我再开始抗炎饮食晚吗？
4: 那肯定是不晚的。其实呢，就是咱们身体的炎症呢，其实应该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呢越来越多，就是在这炎性因子啊在体内。那也有一些这个研究呢显示呢，像这种慢性炎症呢和很多的这种慢性疾病都是相关的，比如说像阿尔茨海默病啊、冠心病啊，还有那个糖尿病啊、癌症啊等等，这些疾病都是有关系的。它呢其实和衰老呢也有一定的关系。我们要是如果说每平时多用这种抗炎的饮食呢，可以有助于缓解这些疾病，从而呢也可以延缓衰老，这样的话让您呢比同龄人有更好的一个状态。抗炎饮食的核心呢，其实还是传统意义上这种健康饮食啊，比如说像这种蔬菜啊、水果啊、全谷物啊、天然的这种肉类啊，特别是白肉啊等等这些。另外呢就是像这种油，当然首选是植物油了，当然在植物油里呢我们也可以多选像这种橄榄油啊、油茶籽油啊、或者是什么亚麻籽油啊等等这些油。如果咱们能够坚持下来的话啊，就是坚持使用这种抗炎饮食呢，实际上就是可以压制我们身体这些炎症啊，这炎性因子，让咱们身体的小火苗是吧，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好的控制。
0: 但对于很多老人来说，他觉得我都这样吃了一辈子了，我也没觉得我哪儿炎症啊，是必须得有了炎症就抗炎饮食呢， 还是说，哎，我看到这个书了，我觉得李宁老师这个提法挺好，我也来抗炎饮食一下。
4: 绝对不是因为有炎症以后再抗炎啊，其实说实在的，我们在身体或多或少都是有一些炎症的，只不过就是说，有一些炎症是急性的，打比方说咱们红肿热痛，就是刀剌了，咱们都会红肿啊，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炎性，或者咱们感冒了啊，身体发烧啊什么的也是一种炎性，但是也有一些是这种慢性炎性，它是不知不觉的啊，而且呢，就是或多或少，有的人可能会严重一点，比方说他有一些比较严重的慢性病，比方说高血压呀、糖尿病啊，特别是当控制的不太好的时候，不太理想的时候，那么这炎性呢就比较这个严重。咱们都觉得自己比较健康，实际上也是有炎性的，只不过就是少一些。有时候我们会有感到特别疲劳啊，实际上啊都有这个炎症因子在作怪啊。其实不是说所有的这些症状都是炎性引起的导致的，但是呢它会有一部分它的影响啊，还是挺大的。所以我们不要等到说我们发现有炎症了，是吧哈啊，或者发现哪儿不舒服了我们再吃。我们在平常非常健康的时候，我们就长期的坚持这种抗炎饮食，这样的话就不至于使这个炎症呢就是出现，或者说让它出现特别晚或者特别轻啊，就不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前两天我这上颚呢肿了一大包，特别疼，我想去买点金银花，结果那个开药的大夫说，小伙子怎么了？我说我这儿起一包，说话已经都就不利索。哎，别买药了，我支你一招。我什么招啊？那个你去买猕猴桃，现在吃俩，晚上吃俩，明天一定好，不好再吃就好了。我真的是试一试的心态。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个猕猴桃啊，维生素 C 啊含量巨大，就你吃了会有效果的。我说那您怎么能保证呢？他特别肯定，他说百试不爽。我中午1点吃的，到5点的时候我那包蔫了。第二天确实下去了，我就挺信的。我觉得这应该属于抗炎饮食的一部分吧。
4: 啊，对，实际上水果就是我们的抗炎饮食的一个，是吧？就是像这种蔬菜水果，特别是像这种能生吃的这种蔬菜和水果，因为水果我们基本都是生吃嘛。而且猕猴桃确实它也是维生素 C 含量比较高的这一类水果。当然，你这个炎症呢，可能和这个维 C 缺乏有关系，正好就对上了啊。这样的话，它就有效。
0: 当我已经意识到了，哎，我这身体有炎症，或者我也觉得我到了某一个年纪呢，抗炎饮食一下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它对我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对吧？
4: 对。
0: 那我怎么样来调整我现有的饮食结构，来做到最务实，也做到最有效？
4: 啊，其实我们就是可以参照这个，有一个叫抗炎饮食金字塔，或者说也有人叫它叫哈佛抗炎饮食金字塔。它实际上是由美国一个整合医学和营养学领域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专家啊，他叫安德鲁·威尔博士，他首先提出来的哈。大概其呢，这个金字塔呢特别细的话，它分很多层，其实大概其实就分这么几层吧。像第一层呢，就是每日的一个比较基础的量，它就是比较大，它就在那个塔底塔座上，是吧哈啊。然后就包括饮用水和全谷物，实际上就是水和咱们的主食，咱们
0: 基本的生命要素。
4: 哎，对，咱们中国人管它叫主食，是吧哈啊。本身就吃的相对比较多，另外水呢也是一个很大量，一天得喝1000多毫升，它这个量就比较大，它所以放在塔座上啊。那么第二层呢，就是他建议呢，就是每天摄入比较多哈，大量的摄入的就是蔬菜和水果，咱们刚才提到的啊。然后呢第三层呢，就是每天呢你适量都要每天都要摄入，甚至是每一餐都要摄入的，像这种健康的脂肪还有调料和香料啊，这些东西。那么第四层呢，就是也是每天要规律的摄入，也可能这一顿可能是没有，比方说我这一顿吃的是纯素的，吃的蔬菜水果，但是呢你每天都还是应该有的，就是这种蛋白质还有一些发酵食品。另外呢第五层就是最塔尖上最少的这层了，就是在顶上的，它是包括两类，一类呢是需要补充的，不是完全的食物，就是膳食补充剂，另外一个呢就是需要严格限制的，就告诉大家。那么补充的这个膳食补充剂呢，其实它是补充我们饮食摄入不足的啊，比方有的人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吧，他确实可能摄入的不太，比方有的人他就是不爱吃肉，什么肉都几乎都不怎么吃，那么可能就要比方说可以补充一些什么蛋白质粉呀或者什么的这些哈。不吃肉的人也容易缺乏铁呀，还有 B 族维生素啊等等，就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下，就这类。就当然在有需要的时候，最好呢也是在医生啊或者营养师的这个指导下哈，在那补充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严格的限制的，必须得避免的，它是一种叫促炎食物。咱们说哈，咱们说的这是抗炎饮食哈，实际上饮食中也有一些是促成
0: 会导致炎症。 严重的。
4: 对，然后这个呢，就是像这种含糖的饮料是吧？就是添加糖嘛，就是咱们人为放进去的糖，还有甜点心啊、精白粉的那个馒头面包。另外呢，还有这种加工的肉类，比如像热狗啊、香肠啊、培根呐、午餐肉啊，这些都是不太建议我们经常老摄入的。另外呢，就是含反式脂肪的东西，这个反式脂肪就是像部分这种氢化植物油啊、人造的黄油、奶油等等这些，还有一些小点心里可能也会放这些人造的这种黄油、奶油啊，这个还有油炸食品啊，就是油煎的，特别是深油炸，炸的特别厉害的那种，还有呢就是过量的酒精啊，这些都是应该严格限制的啊，它是一个促炎的因素。
0: 但有一个问题啊，你比如说刚才这个金字塔，它其实是东西方不一样，我们的饮食结构不一样，体质也不一样，同样这个东西拿到我们身上适合吗？
4: 实际上这个是西方人的一个他提出来的这么一个观点哈，他的一些饮食的建议实际上还好多都是属于西餐范畴，
0: 对，
4: 我们根本就不吃这东西，所以呢我们呢就是在这个书里呢也是根据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同时呢也参考咱们中国营养学会给咱们这个中国居民膳食宝塔，他这个膳食指南是吧哈，这是完全符合我们中国人特点的饮食特点、营养特点、体质特点，我们来结合这个我们提出来的这一些这个具体的建议。
0: 您比如说这个油炸的，我现在基本上就不吃了，但是你就永远只能去想象油条的味道、油饼的味道。
4: 是的，
0: 所以刚才您加了一个叫深度油炸，
4: 对，
0: 那这个就分层了，对吧？
4: 啊、对对对，
0: 就说油条还是可以吃的。
4: 其实吧，我一直持这种观点啊，就是说平常就传下来这些饮食啊，咱们都是可以吃的。那个只不过就是说，有些吃的多一点，有些吃的少一点啊，有些呢时候吃的频率多一点是吧？也或者是量多一点，有些吃的频率少一点，量少一点，没有完全不能吃的，因为如果要是，把很多的食物就是都是完全不让吃的话，会造成这个心理的压力、焦虑啊。我们平常工作中也见过这样的，把自个儿管得特别严，就是有点偏执啊。这样的话呢，是增加心理压力，没有这个必要。只不过就是说，把握好量，把握好频率，然后把握好烹调的这个方式。就刚才你说的这个，如果炸得特别狠，这个东西那肯定是不太好啊！如果轻度油炸是吧？这样的话呢，还是可以吃，解解馋嘛。
0: 就你少了很多乐趣
4: 啊，对，少了很多生活乐趣。
0: 所以我就好奇，比如说这个营养师是不是吃饭就很困难？
4: 其实也不是，不过说实话，我确实我自个儿本身我就不爱吃油炸，我是真的不爱吃，我觉得我就不想吃那个东西。打比方说，要是那种碳酸饮料啊，就是带气儿的橘子汽水那种的，我就比较爱喝，我就有时候我就会喝。但是呢，第一呢，我喝的频率相对少，我不会每天喝，或者一个星期喝两三回，我都不会这样，就
0: 是
4: 偶尔喝，对，高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喝的时候，我肯定不会就喝一瓶儿一下啊，就慢慢的喝嘛，就是可以留着或者两个人分着喝。实在没人跟我分了，我就干脆放冰箱里，即便气儿跑了一点儿，我也等第二天再喝。
0: 所以就是您这是个技巧，就这个度其实很重要。
4: 对，把握度很重要。
0: 这个调整饮食结构这事儿也是一样，就是对于很多中老年人来说，甚至包括我们年轻人，吃了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突然之间像西方人那样每天要给自己做沙拉，自己去煎三文鱼，它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4: 啊。对，是
0: 因为你的备料都要发生巨大的
4: 变化。没错没错，
0: 所以咱们得循序渐进，慢慢来，
4: 渐进
0: 对吧？
4: 没错，
0: 你这个一周七天，你有三四天调过来了，有两三天的还维持原样，慢慢慢慢改。我觉得东西方结合也不会有错，
4: 特别对。其实就是这个，咱们改变饮食习惯一定要慢慢的来，不要一下，比方说我读了这本书以后，明天我就把它给全变过来了，这样的话你会很不适应的，特别难受，然后那个时间长了也很难坚持。其实我就是不论是饮食啊还是运动生活习惯这些东西，如果我们就是想往上，就是想更好一点的话，其实都是要克服咱们的一些惯性，
0: 就是和自己作对呗。
4: 啊，对，和自己作对，但是也不要搞得
0: 太
4: 过分。哎，对对对。
0: 那书里您也说了，我们日常生活中间呢要多吃蔬果，但是有一个问题，蔬菜我能理解，怎么吃都没问题，但这个果吧，它糖太多了。所以这个度其实是要控制的，
4: 是要控制的，一定控制。像咱们推荐那个膳食宝塔，咱们大家也可以看啊，它有好多膳食宝塔，咱们普通人包括中老年人就看这个咱们普通人的这个膳食宝塔就行了。它这个蔬果的建议量就是这个蔬菜呢每天是300到500克，但是水果呢就是200到350克，它就相对少一些，比蔬菜啊。如果我们能做到的话啊，如果不反感这个事儿，可以把这个比例就是更加那个拉开一点，把蔬菜弄得更多，比如说300到500，我就保持500甚至600 克都是可以的。那么水果呢也可以稍微少一点，特别是对于有血糖问题的人啊，咱们好多中老年的朋友都是有血糖问题或者有体重的问题，是吧？啊，因为呢这个水果比蔬菜的含糖量还是高很多的，特别比绿叶菜，比方绿叶菜吧，咱们大概含糖量是3%左右啊，而水果呢一般来说13%往上了，那是肯定的啊。这样的话吃同样重量的话就会多吃很多糖啊，那糖多呢一个是会引起这个炎性哈、啊、尤其水果中它有大概有一半是果糖，一半是葡萄糖，这个果糖现在咱们也都知道它是一个也是一个促炎的东西。这一点还是要说清楚的，就是说咱们水果中的果糖是天然果糖啊，这个和咱们人工的那种果糖还是不一样，咱们饮料中的很多都是果糖，果糖的含量特别高啊，这个和还是不一样的。但是呢毕竟它也是果糖，它还得也是糖，或者说我们还是就相对来说要限制，尤其对有的人特别能吃水果的人来说，自己一定要板一板。
5: 那有个问题、他们说比如说上午吃水果呢是金果，到晚上吃就是有毒了，您觉得到底哪个点吃水果是最健康的
4: 啊？其实呢就是从我们在这个西医的角度上来说啊、或者说从这个咱们现在叫循证医学是吧哈，咱们说话就要讲证据是吧，现在呢没有发现有这个证据证明吃这个吃水果还要有时辰啊，这个啊那个这个也是我们民间的一些说法啊，有一点偏颇吧，不一定是特别的正确。
5: 不用考虑说晚上吃就有毒啊，
4: 对，
5: 就是、他其实可能说晚上那个糖还是高，可能释放不出去，
4: 完全没有这个，只是呢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吃呢你会感觉舒服一点。另外呢我们一般的还是建议不管什么人，我们还是建议就是说水果呢可以当加餐吃，就是两个正餐之间来吃。当然睡前呢咱不要赶到这个马上就要睡觉吃水果，就是比方说你吃完晚餐，咱们打比方说是5:30或者说5点到6点之间吃完晚餐是吧哈，然后呢你7-8点钟吃一点水果，然后9-10点钟睡觉，这都没有什么问题，
5: 没问题
4: 啊对啊，特别是呢还要注意呢，就是说在这吃完水果以后一定把牙齿清理干净。
5: 但是比如说这个蔬菜的问题哈，咱们刚才说您也说可以提到60%，蔬菜吃多了会不会也有问题呢？
4: 这样它是一个就是膳食纤维相对高一点啊，而且一般的来说有一部分蔬菜我们是生着吃，可能有的人的肚子不太耐受、啊这个包括其实粗粮什么这都是一样，就是如果你吃特别多，这纤维比较高、对，它在胃里停留时间长，这个高纤维的食物有这么一个特点，咱们都知道高纤维是通便的是吧哈、那就是说吃了以后大家都觉得胃肠道的停留时间会短，因为它通便嘛是吧哈，就能顺利的排出去，实际上它是这样，就所有的高纤维食物呢在胃里的时间 是延长的啊，而在肠道的时间是缩短的、啊这样的话如果老停在胃里咱不就烧心吗，就不舒服，就觉得有一点吃了以后不下去堵得慌，堵在那儿，对对对对对、就胃不舒服，所以呢就是胃不太好的人呢就不要一下吃那么多啊，还是小心的吃，另外选那种稍微的就是软和一点温和一点的那种蔬菜去吃。
5: 看您这个书里呢，我确实第一次看到注意这个香辛料的问题，说他们属于被忽视的抗炎高手。
4: 是的，这个香辛料其实咱们都知道哈、就是说植物性食物有一个特别的一个优点叫植物化学物是吧哈、比方说咱们比较说的多的就是什么大豆异黄酮啊，什么胡萝卜素啊，这些东西咱们都知道是吧，什么玉米黄素花青素这些可能都知道，实际上呢香辛料里头这些东西它是特有的一些植物化学物，就不是所有的食物中都有的，像这种异黄酮黄酮类的东西啊，包括花青素包括胡萝卜素好多食物中都有是吧哈，你看胡萝卜中有胡萝卜素，咱们吃的油菜绿叶菜菠菜里头也都有是吧哈，这个比较普遍，但是香辛料它这个比较有特点，它也叫植物化学物，它就是这个带着特有的味道，而且是一种挥发性的、
5: 对
4: 它挥发性比较强，所以它味道特别窜是吧，咱们吃完韭菜馅饺子再要如果坐车里吃的大家都全都能闻见哈，但是这种物质植物化学物基本上都是对我们人体健康是有益处的，那么这香辛料里的这些东西呢很多都是这些植物化学物都是具有抗炎作用的，有抗氧化作用的。
5: 但是有个问题，你比如说刚才您提到的韭菜啊这个大蒜啊，它不是说

0: 就是说牛羊肉或者是鱼虾这类的，说他们是发物的比较多，因为这些蛋白质食物它是比较容易引起过敏的。实际上是咱们古代的老百姓吃了这种东西它过敏了，或者是鱼虾呢，咱们过去是没有冰箱的，没有冰箱呢从海里捞出来很快它就有一点变质，它吃了以后会拉肚子，它过敏它吃了也会拉肚子，或者甚至会长疹子，他认为那个就是发，实际上是一种过敏的表现。但是呢，对于现在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你吃了这个东西过敏，如果你吃虾过敏，你肯定不能吃虾，是吧？你肯定或者不要吃虾，尽量避免啊。但是如果你对这些东西不过敏，你是完全可以吃的，谈不上发物不发物，你任何时候都可以吃。
1: 那这个香辛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间应该怎么合理的去使用？
0: 我们呢，就是多吃一些这类的物质呢，是对我们健康是有好处的。但是绝对没有任何一个人敢给大家做保证，说你就吃这个，肯定不得病，是不是？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吃完蒜以后，他就是有味道，呼出的气体什么都是有味道。这就是这种挥发性的物质出来了啊。当然，就每个人对于这种物质含磷物质代谢是不一样的，所以有的人吃了蒜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味道，有的人会。那所以呢，其他的香辛料也一样。那我们呢，就是一个是呢，不可能吃那么多。是吧，那个味道有的时候像花椒大料什么那个，我们也不可能吃那么多，比如辣椒啊什么的，我们就正常吃就行，或者我们经常吃，是吧哈，心里有这根弦，我们做饭的时候放一点啊什么的，经常放哈，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放的，既可以调味儿，又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健康。但是不要吃过，像大蒜也是，如果吃了很多，特别是生大蒜，对我们的黏膜，这消化道黏膜刺激，对，甚至会把我们的黏膜会造成这个损害啊，所以不要吃那么多的生大蒜，正常吃就可以了。
1: 书里头谈到抗炎饮食呢，我觉得这个食材非常丰富，可是呢是在夏季，比如说到冬季，我怎么样能够抗炎饮食？
0: 实际上所有的蔬菜我都是可以有这种抗炎作用的，就是说在这个冬季，如果我们可能买的种类会少一点，但是呢你要注意呢，第一呢就吃足够量，现在比以前好多了，但是现在呢还好得多，咱们也可以呢多搭配一些。当然如果就是说种类少的话不怕，就是说我们把它量就吃够，另外在烹调的过程中呢就注意一个保持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烹调方法。
1: 那我们要是外出就餐，这个抗炎饮食的原则还能怎么坚持呢？
0: 在外面就餐呢，其实最大的挑战就是油放的多，
1: 高油高盐，
0: 对，高油高盐。所以呢我们这个时候呢在选择这个餐品的时候呢，尽可能的少选那种含油多的这种菜，比如说我们可以多选一些炖的煮的菜，或者是凉拌的菜，这些都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蛋白质方面的选择呢，我们可以选一些像这种清蒸的这种鱼虾类啊，啊我们少选一些啊红烧鱼，选一些清蒸鱼啊，或者是什么鸡蛋的制品啊，当然炖的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就是避免那种它放糖特别多的那种，比方说那种叉烧类的那些东西啊，放很多很多的糖。当然也咱们也可以跟师傅说，你可以少放糖少放盐，是吧哈，提这个要求，这也是可以的。那么选一些菌菇类的这些食物，这些菜品啊也是可以的。那个在外头这个餐馆吧，它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虽然就是它这个做的这个烹调方法减少烹炸比较多，但是它可选的菜样比较多，比我们家里食材丰富，你可以多选。比方说我们在选主食的时候也可以选那些什么大丰收，就那种哈，就是蒸的那种老玉米啊，什么白薯啊花生啊什么搁在一起那种啊，那我们家里可能就没有那么多的那个现成的东西。另外呢就是说不要吃太多的那种烧烤类的东西，也不要选那么多烧烤的，特别是高温烤的，那个蛋白质和脂肪经过高温以后会产生一些有毒的物质，这些有毒物质呢都是一些强力促炎物质，这些呢都还是尽量的避免吧，少吃啊，不是说完全不能吃，还是少吃。同时呢吃这种烧烤的时候呢，可以多拌一些青菜，尤其是一些生的青菜，不是这种烤过的青菜，比方说吃烤肉又吃烤菜什么的，然后再吃点炒菜，就是说你吃生的，比方说西红柿黄瓜大萝卜这些东西生着吃，
1: 给综合一下，
0: 哎，对对对，给它综合一下。
1: 前面呢留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您在书中提到的这个过敏性这个鼻炎患者的抗炎饮食，按照您在书里提供的那个方法，可以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0: 这种过敏性疾病它和季节是相关的。那个首先呢，告诉大家的是，在发作的时候一定要遵医嘱使用药物啊，这样的话可以快速的缓解症状啊，不要只靠食物啊。那么在平时哈，我们就可以在饮食上呢进行一下调理，这样的话呢，它起的作用呢可以减少咱们这个炎性因子。当我们遇上这种过敏的这种季节呀， 或者是过敏的这些诱发的这种因素以后呢，它会使这个症状表现比较轻。那我们平时的调理呢，我们也可以参照一下传统。

0: 医学，也可以参照我们这个抗炎的这种饮食，可以推荐一点食疗方，比如说像这种鼻涕汁儿啊，就是这种它有，咱们认为就是传统上认为这鼻涕汁儿是有一定的清热解毒作用，当然就是说我们也认为它就是这像这种食物，就是这种蔬菜果蔬煮的汁儿，也是一个有挺好的一个抗炎作用。另外呢，像这种中药这个辛夷哈，辛夷花啊，我们可以呢用来辛夷包鸡蛋呀，或者是这种蒲公英啊和甘草煮成茶等等这些，通过这些呢方剂的调理呢，也可以缓解我们这些症状啊。当然这是一个辅助的因素。
1: 在书里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和饮食其实是用来帮助饮食的，这就是抗炎运动。哪些运动是可以抗炎的？
0: 笼统的来说呢，咱们所有运动都能够帮我们就是抵抗炎症。如果从这个具体的说呢，实际上是这种增肌减脂的这种运动啊，对我们的抗炎效果是最好的。所以我们可以多做一些增肌减脂的运动。当然了，这个运动呢，希望大家特别是中老年朋友在做的时候，还是从这个缓慢到这种强度来，慢慢来，不要着急。突然间的这个强度增加呢，会增加我们心肺的负担，这还是也是不好的啊。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每天的一种抗炎运动的方案，像这种早上起来啊，我们可以做一些动态的拉伸呐、啊，比如说像这种伸展的运动啊，或者是有氧的一些激活，比如说像原地的高抬腿啊、开合跳啊等等啊。另外呢，在日间呢，也可以做一些微运动，比如说像这种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作为一名青少年司法工作人员，您将为羁押中的青少年提供帮助，这是一份稳定的工作，包含带薪培训和职业发展机会。若您希望投入一份富有成就感、团队支持度高的职业，请搜索 Youth Justice Careers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
6: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长期以来，女性健康问题一直被忽视，我们必须扭转这一局面，为女性提供更有力的支持，更明确的信息，以及更便捷的服务。无论是子宫内膜异位症、免费宫内节育器阵痛，还是更年期支持，我们正在不断改进，只为改善您的生活。更多信息请访问 womenshealth.week.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瓦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之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小霍，小霍，干嘛呢？
4: 哎哎，你这一上班就开始叫我呀？
3: 哎，不是，你不在办公室，你干嘛呢你？
4: 你没看我这收拾卫生呢？
3: 收拾卫生？这什么日子啊？
4: 今天是全国卫生日，这不领导也说咱们集体打扫打扫办公室的卫生吗？
3: 嗨，我说呢，以我对你的了解，领导要是不叫你做卫生，你是肯定不会干的。
4: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主要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有一同事说咱办公室的柜子底下出现了一个黑漆麻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特吓人。
3: 黑漆麻糊？
4: 是啊，他们说是老鼠，我这找了半天也不是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3: 我不知道。
4: 那我再找找。哎，你看，是不是那个黑漆麻糊的在柜子底下？
3: 什么哪儿啊？
4: 不会还真是老鼠吧？
3: 啊，不是不是吧？
4: 不是，你为什么说话开始磕巴了？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嗯，没关系。
4: 不对，肯定跟你有关系。老实交代，怎么回事？
3: 嗯，可能吧，是我上次做完卫生，把这抹布落这儿了。
4: 你看，我就知道你得知道什么。行了行了，不是老鼠就行了。要不然呀，我还真以为和李金斗、陈永泉说的似的，这老鼠在咱家也开上会了。
5: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6: 哎，等，这不行。
5: 怎么？
6: 这个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5: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啊。
6: 啊，好好好，
5: 开始。
6: 可以，
5: 开始。
6: 哎，您瞧吧，我们俩是闹耗子了。你倒是说话呀。
5: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6: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5: 啊，对了，因为你这只耗子呀现在正打着光棍呢。
6: 那我这老伴儿呢？
5: 让耗子家的给打死了。
6: 嘿，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5: 所以我就叫你光的哥呀。
6: 哎，好好好，
5: 开始吧。
6: 哎，来来来。
5: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6: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5: 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6: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5: 我是母耗子呀。那我丈夫呢？
6: 让猫给叼跑了。
5: 啊，好，各位您听听啊，他这只耗子是光棍儿，我这只耗子是寡妇。有戏呀。
6: 对，早晚我们俩凑一块儿去。
5: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6: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5: 可不是我吗？
6: 哟，寡妹子
5: 啊，
6: 我真的想你呀。
5: 哎，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呀。
6: 嗯，
5: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6: 就是啊，我一直想着你啊。
5: 我也天天想你啊。
6: 哦，
5: 我非常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6: 啊
5: 都想不起来了。
6: 哦，你把我忘了。
5: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爪就忘吗？
6: 对，我把这茬忘了。
5: 哎，光棍大哥。
6: 哎，寡妹子，
5: 你在想我的时候，你就呼我。
6: 我怎么呼你呀？
5: 我腰里有 BB 机。
6: 我这寡妹子，
5: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
6: 你那个什么号码啊？
5: 我这是851呼活628。
6: 哦，口服液加洗衣粉呢？
5: 我告诉你，现在人类都发了。咱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6: 对，
5: 是不是啊？
6: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提高多了。
5: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6: 哪点变了？
5: 你就拿咱们俩来说吧，咱小的时候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7: 真是啊。
5: 可是我那几个孩子现在什么包子呀饺子都吃腻了
6: 哦，
5: 跟我说非要吃西餐。
6: 这吃西餐？他们要吃什么呀？
5: 吃那个名字叫三明鸡肯德基。
6: 哎，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5: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6: 哎，
5: 哎呦，这么说你开过洋荤了？
6: 我还没吃过呢。
5: 光棍大哥呀，
6: 哎，
5: 你不知道啊，
6: 嗯，
5: 顶可气的就是我那三丫头。
6: 怎么
5: 啊？那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6: 啊，
5: 嗯，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6: 哦，
5: 他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6: 哎呦，寡的妹子，
5: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的，
6: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怎么了？
5: 拿我开心是不是？光大哥，
6: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5: 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6: 嗯，
5: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连上手都没挨过。
6: 是啊，
5: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烈鼠啊？
6: 那叫贞洁烈女。
5: 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这
6: 个，贞洁烈鼠。
5: 我们三丫头这两天是跟我又哭又闹啊。
6: 闹什么呀？
5: 哎呀，哭着让我非给她偷个护照。
6: 干嘛呀？
5: 好出国呀。
6: 干嘛去啊？
5: 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6: 哈哈，那哪儿找去啊？
5: 孩子是倒霉催的呀。
6: 嗯，
5: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6: 哦，
5: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了，往脸上拽呀。
6: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这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5: 就是啊，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6: 啊，
5: 坏了。
6: 怎么了？
5: 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6: 是啊。
5: 哎呦，甭说白毛啊，连灰毛都退光了。这个
6: 是啊，
5: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应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6: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呐。
5: 就是啊。
6: 嗯，
5: 哎，
6: 嗯，
5: 光棍大哥，
6: 哎，你说
5: 话又说回来了。
6: 嗯，
5: 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6: 嗯，怎么见得呢？
5: 哎呦，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6: 嗯，
5: 我感觉就不错。
6: 这不错什么呀？
5: 哎呦，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
6: 嗯，
5: 认为玩了，没救了，
6: 可不是吗？
5: 结果你猜怎么着？
6: 嗯，
5: 没事儿。
6: 是啊，
5: 没事儿啊。
6: 哎
5: 呦，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
6: 嗯，怎么着？
5: 脆不筋儿的，
6: 嗯，
5: 甜不筋儿的，
6: 嗯，
5: 辣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哎呦，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
6: 嗯，
5: 就跟那小米锅巴似的。
6: 是啊。
5: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6: 哎，
5: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6: 哦，
5: 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
6: 嗯，
5: 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我全下去了。
6: 哎呦，你那是犯大烟瘾了。
5: 哎呀，这假耗子药可太好吃了，嘎嘣嘎嘣嘎嘣，好吃。哎
6: 呀，寡的妹子，
5: 什么事儿，光棍
6: 的？既然那么好吃
5: 啊，
6: 我能不能尝尝啊？
5: 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6: 哎，哪有这玩意儿啊？
5: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6: 哎的。哦，你怎么知道的？
5: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6: 哦，这母耗子感觉是我们家的呀。
5: 嗯，他还不知道呢。
6: 哎呦，寡的妹子，
5: 什么事儿啊，关的哥哥？
6: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5: 嗨，别提了。
6: 怎么了？
5: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6: 哦，还害臊呢？
5: 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
6: 嗯，
5: 竟下了小耗子了。
6: 哇，一共你下了有多少啊？
5: 不多。
6: 嗯。
5: 一窝就下了19个。
6: 嗯，哦，那你下了几窝呀？
5: 总共才下了7窝。
6: 嚯，那得有多少啊？
5: 反正有10来个吧。
6: 哎呀，我的寡的妹子，
5: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哥？
6: 哎，我得问问你，
5: 哎，
6: 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5: 我还计划生育呢，
6: 嗯，
5: 当今我都绝育了。
6: 哦，你做了手术了？
5: 我口述了。
6: 什么叫口述啊？
5: 哎，别提了，就我们那个房主啊，
6: 哎，
5: 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你猜怎么着？
6: 哎，
5: 他决定不让他下小猫了。
6: 哦，
5: 他用10片避孕药，一把棒子面做了一个小窝头。
6: 哦，
5: 这是猫食。
6: 嗯，
5: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6: 是啊，
5: 光大哥哥
6: 啊，
5: 叫您说，我这瘦小枯干的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我，
6: 哎呀，真受不了啊！
5: 我还能生吗？
6: 生什么呀？
5: 现在我整个一内分泌紊乱了，这个
6: 啊。
7: 起来看啊。
6: 你这招谁惹？
7: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呀？
6: 真够缺德的。
7: 他损不损呢？
6: 太损了。
7: 谁说不是啊？
6: 那这猫主是谁呀？
7: 陈永泉呢？
6: 啊？我多能干过这缺德事啊！就是
7: 我跟你这么说，光的哥哥，
6: 哎呀，
7: 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
6: 啊。
7: 这个孩子就是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呀。
6: 那你这话怎么讲呢？
7: 你就拿我们那小五来说吧。
6: 嗯。
7: 哎呦，这不是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6: 啊，跟猫交朋友？
7: 啊，
6: 那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7: 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有特点呢。
6: 什么特点呢？
7: 他能砍呢。
6: 能砍？
7: 啊，砍也砍也的，就是我们那小五。
6: 是啊。
7: 给猫砍晕了。
6: 哦。
7: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请猫吃饭。
6: 那这猫什么态度呢？
7: 喵！
6: 哦，这还是个懒猫。
7: 这样做不好吧？
6: 嗯。
7: 啊。要注意影响吗？啊。我要掌握原则了。啊。
6: 这猫的官气还不小。
7: 就是。
6: 看来啊，要白费事。
7: 白费劲。小五有主意。
6: 什么主意啊？
7: 他被弄了几个小蜜。
6: 小蜜？什么叫小蜜呀？
7: 哎呦，光棍大哥，
6: 嗯，
7: 你怎么那么落后，连小蜜都不懂？
6: 哎，不知道。
7: 小蜜就是母耗子。
6: 哦，是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7: 哎呦，比女朋友还好。
6: 哦，那是对象。
7: 又没对象那么近。
6: 那是什么呢？
7: 就是几个人在一块老搞猫腻。
6: 对，猫腻。
7: 猫腻。
6: 什么叫猫腻呀？
7: 哎呦，你非打光棍不可呀。
6: 怎么？
7: 你怎么连猫腻都不懂啊？
6: 不成，他我没腻过呀。
7: 那这样吧，明天上午让小五给你送几个小蜜，你在一块腻腻。
6: 不腻。
7: 我告诉你，这个小蜜进了之后，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
6: 嗯。
7: 哎呦，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他点烟，这个往他嘴里送菜，吃完了之后又跟他拥抱，还给他接吻，又给他按摩。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6: 怎么样？
7: 两只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了蒜了，官气一点没有了，当时就改嘴了。
6: 他怎么说的？
7: 哎，
6: 少吃点好不好？
7: 猫鱼太咸了啊！
6: 啊，盐搁多了。
7: 别别这么着。
6: 嗯，
7: 我跟你这么说，五爷
6: 啊，五爷，
7: 咱是好朋友
6: 哦，
7: 铁哥们儿，
6: 铁哥们儿了，
7: 绝对不吃小耗子。
6: 哎，
7: 该吃小耗子，我是你孙子。
6: 嗨，这叫什么辈儿啊？
7: 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五怎么样？
6: 要说可真有两下子呀。
7: 就是啊，
6: 这都哪儿学来的呀？
7: 这都是跟人学的。
6: 跟人
7: 啊。这叫爱金似金，爱玉似玉啊！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全知道啊。
6: 谁呀、啊？
7: 陈永泉呢？
6: 还是我呀、啊？
0: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8: 呀吼！
9: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4: 瑶瑶瑶，
3: 挂
4: 了啊！不是老鼠，就是你丢的抹布。
3: 但是这事儿不赖我呀。当时啊，我正擦东西呢，你突然叫我出去，我这一着急，我就把这抹布扔那儿了。
4: 啊，感情这锅还得我背？
3: 不是不是，赖我。我这不是主要是不知道怎么了吗？可能是那几天啊，听了一段相声，就养成了随手乱扔的一个习惯。
4: 停。
3: 嗯，
4: 你又把锅甩到相声身上了。
3: 本来就是嘛，有一段相声不叫是那个什么维纳斯的遗憾吗？他就乱扔垃圾，我呀就是跟他学的。
4: 谁呀？
3: 苏文茂、于世友啊。
10: 我住在天仙里，
11: 嗯，
10: 散花大楼。
11: 天仙里我知道啊，
10: 嗯，
11: 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10: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11: 什么叫散花大楼啊？
10: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
11: 啊，
10: 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11: 住个仙女儿？
10: 对。
11: 她从哪儿搬来的？
10: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11: 是啊，我跟您说呀，
10: 嗯，
11: 我最喜欢仙女儿。
10: 是吗？
11: 哎，能让我见见吗？
10: 可以可以
11: 啊啊啊，
10: 可以
11: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10: 当然算数了
11: 啊！
10: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11: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10: 今天就是机会
11: 啊！
10: 来握握手吧。
11: 这干嘛？
10: 我就是那仙女儿。
11: 哎，
10: 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8: 爱我吗？
11: 不喜欢。
8: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11: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10: 啊。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11: 这怎么回事
10: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11: 啊。
10: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11: 哦，
10: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呐，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
11: 嗯，
10: 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哦，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啊！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11: 是
10: 这花臭点儿。
11: 嗯，
10: 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11: 哦，这是您的外号。
10: 对对对，那天有两个女的，
11: 嗯，
10: 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
11: 嗯。
10: 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11: 喊什么呀？
10: 又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
11: 哼，
10: 骂得这难听啊。
11: 这怎么回事啊？
10: 嗨，那天我吃鱼，
11: 嗯，
10: 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11: 下脚料
10: 啊、
11: 嗯、就是鱼肠子
10: 啊。对对对，
11: 扔人家一身呐、
10: 啊、连脸上都有啊。
11: 嗨，那能不急吗？
10: 哎，这功夫啊、
11: 嗯、
10: 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11: 老头说什么了？
10: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啊、
11: 嘿嘿，
10: 完了姑娘，
11: 嗯，
10: 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
11: 嗯，
10: 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11: 真是，
10: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11: 对，
10: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11: 这老头谁呀、啊？
10: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11: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10: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11: 怎么着？
10: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11: 嗯，
10: 整砸到侯大爷脑袋上。
11: 嘿。
10: 这侯大爷呀、啊，
11: 嗯，
10: 他谢顶了，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11: 啊，
10: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11: 还有意思呢。
10: 这俩女的刚走，
11: 嗯，
10: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11: 他又喊什么呀？
10: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11: 干嘛打人家猫啊？
10: 上礼拜天他我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11: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10: 呵，这就这胖嫂子
11: 啊、
10: 嗯、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11: 啊、
10: 嗯、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11: 真有涵养，
10: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11: 啊、
10: 嗯、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哼，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11: 什么声音呢？
10: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1: 骂大街呀、
10: 啊！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1: 那管什么用啊？
10: 管用
11: 啊！
10: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1: 多不文明！
10: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1: 还辉煌呢？
10: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11: 啊、
10: 嗯，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1: 是，
10: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 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1: 嗯，骂人的艺术。
10: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11: 嗯，
10: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11: 啊，
10: 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11: 啊，
10: 仙女儿在家吗？
11: 谁呀？
10: 就是那侯大爷。
11: 哦，
10: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11: 啊
10: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1: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10: 我说仙女儿啊，
11: 嗯，
10: 手下留情吧。
11: 哎，
10: 您得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嗯，第二次
11: 啤酒罐
10: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11: 嗯，
10: 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11: 嗯，
10: 喝啤酒啊，就烤鸡，
11: 嗯，
10: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
11: 太危险了呢。
10: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了。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把我们老伴吓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1: 你多缺德呀，你。
10: 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1: 提吧。
10: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11: 嗯，
10: 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11: 嗯，怎么不正派了？
10: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1: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10: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侯给臊的脸煞白。
11: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10: 他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1: 气坏了。
10: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1: 还骂呢。
10: 嘿，由打那天起
11: 啊，
10: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1: 那你是太霸道了。
10: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1: 啊，
10: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手崴着吃。
11: 嗯，
10: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1: 找你评理来了。
10: 进门就叫我名字。
11: 嗯，
10: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11: 嗯，
10: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1: 对，
10: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1: 是你甩的不是？
1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1: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10: 我吃了。
11: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10: 不，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1: 又要来劲儿。
10: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怨？
11: 什么话？
10: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1: 对，
10: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是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1: 说得好啊！
10: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
8: 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6: 哼，
8: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6: 是
8: 啊，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1: 又出去了？
8: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
6: 嘿，
8: 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了。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1: 这回你说什么？
8: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1: 怎么了？
8: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1: 没听说过。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2: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4: 怎么这又开始唱上了？
3: 哎呀，这办公室的卫生做完，非常的开心
4: 呢。哎，你还真别说，你还真算是咱们办公室啊爱干净的人。
3: 哎，那可不嘛，主要是我实在是受不了脏。我跟你讲，记得当年我上大学，我有一个同学，那简直是邋遢的过分了。
4: 他也是邋遢大王啊？
3: 啊，不，大王是不足以形容他的
4: 啊。
3: 应该说是太上皇。
4: 那么夸张啊？
3: 就那哥们儿那头发永远锃光瓦亮，
4: 呵，
3: 苍蝇落在上面那都得劈叉，站都站不稳。
4: 哎，你是不是羡慕别人头发比你多你才这么说的啊？
3: 那可不能。我跟你讲，真是就他那袜子穿了能有一个月，脱下来往墙角一放，硬邦邦的自己就能站住了。我们宿舍经常来只野猫，有一天路过闻了一下那袜子，再也没来过。
4: 你味儿太冲了。
3: 哎呀，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我们几个就对他进行卫生方面的批评和教育。终于是改正了。
4: 那说明你们对他的帮助很大呀。
3: 主要是不帮不行啊，我们跟他住一宿舍呀。
4: 那倒是，
3: 再不帮他，那蚊子进去都得戴口罩，那苍蝇进去他都得迷路。
4: 呵，那你们是怎么帮的呢？
3: 寓教于乐呗，给他听了一段马三立、王凤山的讲卫生。

0: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1: 对了，
0: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1: 对
0: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1: 哎，
0: 逗乐，乐有好处啊。
1: 哦
0: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1: 是啊，
0: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1: 哦，
0: 听相声身体健康。
1: 嘿，
0: 哈哈一乐，亲戚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1: 嘿，
0: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1: 嚯，
0: 听相声，
1: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0: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1: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0: 我没那么说
1: 啊，
0: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1: 啊，
0: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1: 啊，
0: 身体健康啊，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1: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0: 游泳好，
1: 凉快。
0: 游泳我爱
1: 啊，
0: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1: 啊，就是啊，
0: 游泳蛙式
1: 啊，
0: 啊，蛙式还蝶式呢，自由式
1: 啊，也也。
0: 喝水，这嘴昨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1: 哦，您会什么姿势？
0: 我不行，我狗刨。
1: 狗。
0: 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
1: 哦，
0: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我就有用啊。
1: 哎，
0: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就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1: 哦，好
0: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1: 嗯，
0: 我就。不练，我天天练，
1: 天天练啊。
0: 嗯，
1: 在哪儿练？
0: 就在家里练。
1: 家里练？
0: 对。
1: 您家有游泳池？
0: 没有游泳池。
1: 那您在哪儿练？
0: 就是炕上练。
1: 炕上？
0: 炕上练。
1: 有在炕上练的吗？
0: 炕上
1: 没有水啊。
0: 没水好，旱泳。旱泳死不了。
1: 哎，死是死了，
0: 淹不死。
1: 哎，
0: 这保险。
1: 啊，
0: 我就爱练姿势。
1: 哦，
0: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1: 哎，
0: 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1: 啊，那您练吧。
0: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走，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不行，我老伴不让练。
1: 为什么？
0: 床单子挠破了。
1: 神经病。
0: 哎，我也知道，我明白。
1: 啊，
0: 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1: 哎，
0: 不，什么也不能练。
1: 哦，什么也不能练。
0: 什么也不能练。
1: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0: 嗯，
1: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0: 啊，对，
1: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0: 哎，这
1: 那得锻炼。
0: 这甭说了，这我这懂啊。
1: 你懂得练。
0: 哎，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
1: 啊，
0: 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1: 啊，我净说你不练呢。
0: 这身体怎么样
1: 啊？身体
0: 看着身体怎么样
1: 啊？也呵，完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0: 哎，你看他
1: 跟猴一样。
0: 嗯，告诉你吧，最近呢，
1: 啊，
0: 长分量了。
1: 是啊，
0: 体重增加了。
1: 哇，
0: 这一过磅，嗯，长了一斤多。
1: 是啊，
0: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1: 啊，
0: 还得长。
1: 哦，
0: 你打这到年我能长到2斤。
1: 是啊，
0: 你现在一斤多了吗？
1: 嗯，
0: 长了一斤多。
1: 这说您参加劳动
0: 啊？参加什么劳动？
1: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了。
0: 也没有，
1: 也没吃营养东西。
0: 嗯，
1: 那叫体重增加了一斤多。
0: 哎，
1: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0: 当然了，当然有方法。
1: 哦，
0: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一斤多。
1: 对呀，
0: 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这是功夫
1: 啊。
0: 这是功夫。
1: 哦，你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
1: 我们大家都学学。
0: 行啊。
1: 啊，
0: 行吗？
1: 学。
0: 你行不行？
1: 那都
0: 谁
1: 锻炼身体
0: 啊？谁教都成。
1: 哎，
0: 我教。
1: 嗯嗯，
0: 你是按我这法子，你按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1: 啊，咬
0: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1: 是啊。
0: 嗯，
1: 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讲。
0: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1: 是啊，
0: 一说就会。
1: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一斤多？
0: 为什么体重增加一斤多呀？
1: 啊，
0: 我呀，
1: 啊，
0: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1: 别，您别所以了啊！打现在到明天不洗澡，您就4斤多了。
0: 哦，
2: 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1: 啊？可不，您说的洗
2: 洗呀、啊，
1: 真不洗澡，
2: 经常洗，
1: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2: 几天了？
1: 这些天
2: 六天，
1: 六个月，
2: 还是半年呢？
1: 六天
2: 啊、哦，
1: 六天，
2: 六天，
1: 应当常洗澡。常洗澡，常换衣服，
2: 嗯，
1: 身体要健康，
2: 嗯，
1: 勤劳动，讲卫生，
2: 对，
1: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2: 那
1: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2: 啊，
1: 我借给你看看，
2: 哎哎，
1: 你想想，
2: 哎，可以，
1: 我给你讲一讲，
2: 哎，您有什么？
1: 讲讲，
2: 讲卫生，怎么讲卫生？
1: 讲卫生啊
2: 啊，
1: 身体
2: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状？我不懂
1: 啊，
2: 我不懂，
1: 得预防传染病啊。
2: 是啊
1: 啊，
2: 您说说，
1: 你懂吗？
2: 我
1: 怎么叫卫生？
2: 我不在讲卫生，咱懂。
1: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2: 啊，干净啊。
1: 怎么叫干净？
2: 干净，
1: 嗯，
2: 有消灭蚊蝇
1: 也。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2: 有细菌。
1: 什么细菌？
2: 没看见过。
1: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吧？
2: 没有刨根问，
1: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2: 我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2: 哦，
1: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的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
2: 哦、
1: 显微镜。
2: 哦。
1: 有
2: 镜，花镜，
1: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到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2: 哦，
1: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2: 查查，来，我买两片，
1: 干嘛？
2: 显微镜做眼镜，你戴，看细菌多好。
1: 有用上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2: 画画，对，放大。
1: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2: 哦，
1: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2: 您说说怎么预防？
1: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2: 哎，
1: 这细菌就多少叫球菌、杆菌呢、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2: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1: 直接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
2: 啊？
1: 比如说你吧，
2: 哎，
1: 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2: 我干嘛吃病人剩的东西？不吃。
1: 啊、那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2: 哦，
1: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
2: 嗯、
1: 或者是你的爱人他们有病、
2: 嗯、
1: 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2: 哦、
1: 因为你就忘了、
2: 哦、
1: 你不嫌他脏、
2: 哦、
1: 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
2: 哟哎这倒干脆啊
1: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2: 啊、哦、
1: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2: 哎
1: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2: 直接传染，
1: 直接传染，
2: 还有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2: 怎么
1: 蚊子啊、臭虫啊、跳蚤、啊，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2: 哦，
1: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2: 哦，带过来，
1: 当时你不知道，
2: 对，
1: 你睡觉了，
2: 我睡着了，
1: 比如说你睡了，
2: 嗯，
1: 闭眼，
2: 嗯
1: 啊，
2: 嗯，
1: 闭上眼睡了，
2: 睡了，
1: 你睡着你不知道，
2: 哎，
1: 蚊子来了
2: 啊，
1: 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
2: 哦，
1: 咬完了病人，它，蚊子又飞了，
2: 飞起来了。
1: 蚊子一看，
2: 嗯，
1: 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
2: 嗯，
1: 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2: 间接传染。
1: 哎，
2: 哦，还有破伤传染，
1: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了，好比说你吧，
2: 哎，
1: 你呀让刀砍了，斧子剁了，马踢着了，汽车压了，
2: 啥？
1: 你受伤了？
2: 我呀、啊，我死了，活不了了。
1: 传染？
2: 甭传染了
1: 啊、哦、啊！受伤了吗？
2: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1: 受伤啊？
2: 啊，这太重了，
1: 轻点伤。
2: 哎，轻。
1: 你撞电线杆子上？
2: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1: 你走路太慌了。
2: 哦。
1: 你呀，拐弯没留神，
2: 哎，
1: 脑袋，当，
2: 呵，
1: 撞电线杆子上了，
2: 哎，
1: 撞破了，
2: 破了，
1: 脑袋这大口子。当时就，
2: 哎，
1: 你看
2: 大水了，这
1: 你瞧流血了，
2: 哎，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1: 没有那么大声音，
2: 哇，
1: 流血
2: 不是，
1: 刷
2: 也没有刷，
1: 嘚
2: 儿，那别刺了，
1: 刺儿。
2: 那成了，别配音了，
1: 蹭蹭的吧，
2: 来，这蹭蹭的，
1: 咕嘟咕嘟的吧。你说怎么？你给来一个，
2: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1: 就是流血了吧？
2: 哎，
1: 你也没擦二包，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2: 嗯，
1: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2: 嗯，
1: 进到您体内，
2: 嗯，
1: 穿您周身，
2: 哎，
1: 得死了，
2: 又死了。
1: 还有什么飞沫？
2: 飞沫传染。
1: 什么叫飞沫？
2: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1: 哦，
2: 你离病人太近了，
1: 嗯，
2: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1: 啊，
2: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1: 哦，
2: 你离他太近了，
1: 对，
2: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1: 是啊，
2: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1: 嗯，
2: 病人吧，
1: 病人
2: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1: 啊，
2: 跟你说话
1: 离、哎、
2: 太近了，看你亲热，哎呦，凤山
1: 啊，
2: 你都胖了。他嘴没劲啊，
1: 没劲，干啥嘴没劲？
2: 他嘴没劲。他嘴皮子松啊，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1: 飞沫，
2: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1: 啊，
2: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1: 哎
2: 哎，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1: 哎，
2: 咳嗽掏出手绢。
1: 哎，
2: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1: 哎，
2: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1: 啊，
2: 他个人不懂卫生。
1: 哎，
2: 跟他说白费。
1: 哎呦，
2: 注意卫生
1: 啊，
2: 传染病
1: 啊，
2: 应当啊要注意
1: 啊
2: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1: 啊。
2: 郭大爷
1: 啊，
2: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1: 你瞧，
2: 他老这句，他老是、哎、你自己跟他讲，他就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认你们那街坊
1: 啊，就您对门那。
2: 对，我们一胡同住
1: 啊，
2: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郭大爷
1: 啊，
2: 这家子。多的查卫生到那儿准捣乱。
1: 怎么
2: 那屋里盆朝天碗朝地，
1: 嗨，
2: 乱七八糟，永远不扫地。
1: 嗨，
2: 那桌子土都这么厚。
1: 哎呦，
2: 孩子大人不懂洗脸。
1: 你瞧，不洗脸，
2: 不洗脸，老是都一脸泥，还得那样，脸上泥都挺厚，脖子像大车轴。
1: 嚯，
2: 车轴那么黑，耳朵眼能种麦子。
1: 嚯，
2: 大人那样，孩子就更不问
1: 啊。
2: 你瞧他们孩子更不洗脸了、
1: 哦、
2: 大鼻涕，有鼻涕不行，拿袖子擦。
1: 耶，呵，
2: 嘴这大鼻涕嘎子，这跟小蝴蝶小猫一样。
1: 耶，呵，
2: 整齐小猫，全家大小没用过牙刷子。
1: 哦，不漱口。
2: 漱也漱口，郭大爷瞅冷子也漱口
1: 啊，
2: 偶尔的漱口。今儿吃的好，吃的肥，包饺子炸酱面了，或吃没了
1: 啊，
2: 吃完了这想起来漱口，端一碗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
1: 怎么着？
2: 淹了，
1: 淹了。
2: 他还有个名儿，
1: 叫什么呀？
2: 原汤化原石。
1: 嚯、哦！
2: 有时候我上他那院一看呢，我不查卫生，
1: 啊、你干嘛
2: 不管查卫生？看看他垃圾堆，院里垃圾堆太多了。
1: 哦，
2: 苍蝇多了也得往我们院里飞。
1: 对，
2: 我让郭大爷，我您到刚一进门，郭大爷，哎好，马子哥，来来来来来
1: 啊，
2: 喝碗茶，喝碗茶，屋里坐会儿。
1: 哎，
2: 谁敢呢？
1: 怎么不敢？
2: 喝他茶。
1: 啊、
2: 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
1: 嗯，
2: 那屋子四大味儿，
1: 四大味儿，
2: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
1: 哇！
2: 你进他屋子呛鼻子，
1: 呵，
2: 你再赶上郭大。

0: 大铁壶，铁壶把盖打开了，灌水，水缸没盖，
1: 没有盖，
0: 你看这家里脏劲儿，水缸你没有木头盖，你来个盖的碗也可以
1: 啊，
0: 也没有，没有水舀子，
1: 那是什么灌？
0: 灌水不用水舀子，
1: 哦，
0: 铁壶盖打开，连胳膊带手大铁壶往水缸里一摁，
1: 哎呦，
0: 咚咚咚咚咚，满了，
1: 好，
0: 提了起来，
1: 哎，
2: 好，
0: 烧水，
1: 哎。
0: 哎，往炉子上一坐，
1: 嘿，
0: 他们家这孩子淘气
1: 啊，
0: 这孩子淘气还挺有能耐，
1: 干什么？
0: 上河边捞鱼，
1: 哦，
0: 河边捞了好几条鱼，
1: 哦，
0: 家里有没有玻璃鱼缸？
1: 嗯，
0: 捞这鱼也搁这大水缸里，也搁这里养活着。
1: 哎，
0: 家大人不知道啊，
1: 是
0: 这一灌水呢，三条鱼都进湖里去了。
1: 哇，
0: 盖上盖烧水，
1: 烧水，
0: 呱了呱了呱了，水开了，
1: 哎，
0: 当然水开了，鱼也就熟了。
1: 是啊，
0: 沏茶，
1: 哎，
0: 好。鱼汤泡茶叶，那能好喝吗？我们应当要注意，
1: 哎，
0: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1: 哎，
0: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1: 啊，
0: 你听听，
1: 你甭跟我讲，我懂，
0: 你懂什么呀？
1: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0: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1: 啊？怎么搞？
0: 我听听，
1: 哎，每天起居饮食
0: 哦，
1: 注意卫生，
0: 还什么？
1: 早睡早起，
0: 嗯，
1: 勤换衣裳，勤洗澡，
0: 嗯。
1: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
0: 嗯，
1: 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
0: 嗯，
1: 不随地吐痰，
0: 嗯，
1: 不乱倒垃圾，
0: 嗯，
1: 遵守公共卫生制度，
0: 嗯，
1: 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0: 还有吗？
1: 啊，这就不离，
0: 就这个
1: 啊，
0: 差得远，
1: 差得远，
0: 这叫搞好卫生
1: 啊，
0: 差得远。
1: 你怎么搞的？
0: 我呀，
1: 啊，
0: 每天6点钟起床。
1: 哎，您先别忙，早6点晚6点，
0: 你那叫废话，晚6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1: 哦，你带个嫂子？
0: 当然是早晨呢。
1: 哎，早6点，
0: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1: 嗯，
0: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1: 嗯，
0: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
1: 嗯，
0: 再吃早点，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居解疲劳。
1: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取笑。
1: 是
0: 10天一理发，5天一洗头，3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玻璃擦的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替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1: 好，真细致，
0: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1: 懂吗？
0: 又宽又大，瓣又长，
1: 嘿，
0: 见苍就打，
1: 好，
0: 绝不放掉，
1: 打一个是一个，
0: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1: 是啊，
0: 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1: 啊，
0: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1: 啊，
0: 这大胖子新剃的头，
1: 嚯，
0: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1: 啊，
0: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1: 嚯，
0: 我一瞧，哟，
1: 哎，
0: 这大苍蝇
1: 啊。
0: 你说怎么打不打？
1: 过去就打，
0: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1: 那别打。
0: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1: 你跟他商量商量，
0: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1: 那怎么办？
0: 打呀，
1: 打，
0: 打完再说。
1: 哎，
0: 抡起苍蝇拍，啪！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怎么回事？
1: 啊、
0: 我苍蝇
1: 啊，
0: 这是苍蝇吗？
1: 啊，
0: 我过去一看呢，
1: 苍蝇，
0: 猴子，
1: 猴子。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正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含结晶二氧化硅的材料和人造石仍然会给建筑行业从业人员带来风险，做好风险管控。欲了解详情，请访问 WorkSafe 官网。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张家小院的东屋里，张幼林大声地背诵着《殷科木石与人书》。然是物也，复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泥沙，吾宁乐之。私塾先生闭着眼睛跟着张幼林背诵的节拍摇头晃脑，张继林在一旁临帖。张幼林扭头从窗户缝里看见林满江从影壁后面走进来，一走神儿，背诵的声音就低了下来。若俯首贴耳，摇尾而起帘者，非我之志也。私塾先生睁开眼睛，见张幼林正往外面看，于是拿起桌子上的一块木板，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发出了震耳的响声。张幼林吓得浑身一激灵，
4: 别东张西望的，我看你就是诚心捣乱，这不是能背下来吗？给我好好背一遍，一会儿再背戏词上传。
3: 私塾先生又闭上了眼睛。张幼林背诵的速度又快起来，是以有力者欲之，孰是之若无睹也，其生其死故不可知也。张理事站在北屋的窗下听着东屋里的响动，也看见张幼林的种种顽劣，不觉得潸然泪下。顷刻他赶紧擦干了眼泪，林满江已经站到了门口。
4: 大少奶奶，哦，夫人，您看我老改不了这口，您找我。
3: 没事儿，林师傅，您怎么顺口就怎么叫吧，都这么多年了，您赶快请进来吧。张理事把林满江让进屋里，两个人坐下，张理事问道：林师傅，您来松竹斋30多年了吧？
4: 嗯，到下个月就37年了。我14岁到松竹斋跟老掌柜学徒，这一晃已经是50岁的人了。
3: 那个时候松竹斋兴盛吧？
4: 那是，想当年别说在琉璃厂，就是可这北京城，要说起南纸店，首屈一指就是咱松竹斋了。哎呀，那风光是不在了，这眼下就更甭说了，让人一想就心疼啊。要是松竹斋真不行了，我怎么去见九泉之下的老掌柜？林满江说着激动起来。张理事给林满江倒了杯茶端过来，这阵子我晚上都睡不安生。林师傅，您说松竹斋怎么就成了这样了？林满江站起身来接过茶杯，
5: 这是您问，我可就照实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您可多担待。
3: 我就是要听您说实话，您尽管说吧。张理事投去了鼓励的目光。
5: 掌柜的就不是个买卖人，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这我不说你也知道，这儿还没挣来呢，他早早的就都花出去了，这么做买卖能有个好吗？老掌柜在的时候多少还有个震慑，现在可好，连幼林少爷也跟着。哎呀，我真没法说了。
3: 林满江越说越激动，茶水差点泼在地上。张理事叹息着说：都是公公和孟林去的太早了，
6: 可眼下他叔贪玩，咱也不能眼瞧着这200年的家业就败了呀。
4: 林满江也叹了口气说，哎，话是这么说呀，可
6: 林师傅，您是这家里的老人了，比我都来得早，眼下我就指望着您了，咱们得商量个法子救救松竹斋。
4: 张理事诚恳地望着林满江。林满江想了想说，当初大少爷过世的时候，孙少爷还小，松竹斋这才交到二少爷手里。我琢磨着，要是现在您把这铺子接回来，也不是不在理儿。
6: 接回来，可如今账上都支应不开了，我就算把铺子接回来，不也还是不行吗？再说了，我一妇道人家，对柜上的事儿又不懂，怎么管呢？
4: 这显然不是个好办法。林满江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好接着唉声叹气。
6: 林师傅，我今儿请您过来，就是想求求您，说什么也得想出个法子。他叔指望不上，季林和幼林还小，就只有您能帮我了。宋竹斋，万万不能。
4: 张理事说不下去了。夫人，您别着急，我这一辈子都在宋竹斋，东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林满江嘴上安慰着张理事，可是他心里明白，宋竹斋到了这份上，要想起死回生难了。

0: 秋月在琉璃厂边走边辨认着沿街商家的字号，左爷带着心腹李三黑和柴禾打这儿路过，左爷远远的瞧见秋月就开始挪不动步了。这位左爷大号叫左金彪，是琉璃厂一带出了名的地痞恶霸，四十出头的年纪，生得满脸横肉，个头中等偏高，肤色黝黑。左爷色眯眯地丢着秋月看，还贪婪地咂巴着嘴，自言自语说：嘿，这小娘们可真水灵，嘿，跟他妈画里的仙女似的。左爷，我真是四十多年都白活了，怎么他妈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左爷身边的李三黑，绰号黑三儿，三十来岁，他的背有点驼。黑三儿凑到左爷的耳边，低声问道：左爷，我看出来了，您老人家瞧上这小娘们了，是不是？瞧你说的，漂亮娘们谁不喜欢？左爷毫不掩饰。柴禾笑道：那您还等什么呀？喜欢就说一声，兄弟我把这小娘们叫过来就是了。柴禾有个二十来岁，绰号叫柴火，还甭说，这绰号起得挺妙，柴禾长得就像根细长细长的麻杆柴火。柴禾刚要上前，被左爷一把拽住：你懂什么？对付这种娘们儿可不能霸王用上弓，哎，在大街上玩愣的非捅大娄子不可。这好办，我把这娘们儿引到僻静处，剩下的事儿就看您老人家的了。黑三儿又凑近左爷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左爷大笑着给了他一拳：你小子真他妈是个狗头军师。秋月全然不知已经被地痞盯上了，他还在边走边看商家的字号，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黑三儿举着一块手帕从后边追上来：哎，小姐，哎，等等等等，小姐。秋月转过身子：你是喊我吗？小姐，您掉东西了，瞧瞧，这手帕是您的吧？秋月嫣然一笑：哈，您追错人了，这手帕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不对吧，我明明看见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0: 黑三儿装得跟真事儿似的：真的不是，您可能看错人了，不过我还是得谢谢您。
1: 黑三儿摸了摸脑袋：哦，我还真是认错人了，小姐您别客气，我们一家子都是吃斋念佛之人，行善助人是我的本分吧。嘿嘿，您这是找人吗？
0: 不，我在找一家叫做松竹斋的铺子。
1: 嗨，松竹斋我知道，离我们家不远，我带你去。
0: 那真谢谢您了。秋月不明就里，跟着黑三儿就走，还以为是遇见了活菩萨。
2: 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张李氏向林满江讨主意，这当口，张幼林已经溜到了隔壁他叔家。张山林一见到侄子就乐了，手里捧着个葫芦迎上来：
3: 哟，幼林，还不到下课的时候吧？今儿那老东西有事儿，走得早。
0: 张幼林进了院子就奔鸟笼子去了，张山林把他截住，把葫芦捧到张幼林的眼前：
3: 你来的正好，瞧瞧我新淘换的蝈蝈 好家伙，就这么一蝈蝈加上一葫芦，你猜多少银子？
1: 张幼林瞟了一眼，撑死也就二两吧。
3: 二两？这么着得了，我给您十两银子，您给我找一个空葫芦就行。您要真能十两银子找来，有多少我要多少。告诉你，这蝈蝈加上葫芦，不多不少，40两银子。
1: 张幼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3: 这么贵？
1: 那是，你得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瞧瞧这蝈蝈的颜色，色儿碧而嫩，跟顶花的嫩黄瓜似的，这叫豆绿蝈蝈。再瞧瞧这身形，胸长翅阔，瞧见那画上的美人没？那小腰，那身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这么说吧，这就是蝈蝈里的美人，真正的秋虫。
3: 叔，什么是真正的秋虫？
1: 张幼林故意做出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
3: 小子，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啊，嘿，平日里不是挺能吗？
1: 张山林显得颇为得意。
3: 跟叔好好学学吧，告诉你啊，秋虫者，当秋虫盛名之际，大火炕于空室，势必通风，炕上铺以豆汁草叶，炕下为微火，每日淋水，任其枯腐。选蝈蝈，雌雄俱壮者，纵于枝叶间，任其自寻配偶。中秋节后，可望交配甩子，于两月即可成虫。大侄子，听明白没？
4: 这么麻烦呢？我还以为秋天到了，到草窠子里逮一只就行了呢。
1: 张山林板起脸来，
4: 笑话，那叫秋虫吗？那叫鸟食儿，喂鸟都差不多。秋虫是什么？十冬腊月，西北风一刮，您怀里揣一葫芦，蝈蝈嘚嘚嘚这一叫，那什么劲头啊？给个神仙也不换呢。
3: 好吧，一只破蝈蝈还有这么多说的，我听着都晕。
4: 嘿，你以为呢？这是学问，书本上可学不到。
3: 你查查45经去，那上面有吗？
1: 张幼林仔细地看着蝈蝈，张山林又滔滔不绝起来。
3: 哎，再说我这葫芦吧，之所以名贵，是因为摘下生葫芦得晾干一年，等着它变硬，然后入油温炸，等到色变得微黄，再取出晾干，用丝棉抛光，这时候您再瞧瞧，这葫芦是光滑剔透，再配上象牙的盖儿，上面刻上五福捧寿、鱼跃龙门什么的，哎，这就齐活了。这葫芦30两纹银，少一两人家都不卖。
4: 叔，不是我夸您，像您这么会玩的京城里还真不多，要玩就玩出个派来。哪天您倒是好行头，哎，左手拎鸟笼，右胳膊上架着鹰，怀里再揣一蝈蝈葫芦，后边跟一大狼狗，迈着四方步往天桥那儿一溜达，嘿，这才是真正的爷呢。
1: 张幼林真心恭维起他叔来。张山林听着浑身舒坦，怜爱地看着侄子说，幼林啊，你小子就是和你叔对脾气，连玩都能玩到一块儿去。哎，你堂兄纪林呐，没你有出息，除了会死读书，什么本事也没有。
3: 张幼林摸摸肚子，看着张山林说，
4: 叔，我饿了，今儿晚上咱去哪儿吃饭呢？
3: 张山林掏出块金怀表看了一眼，哟，金姑说话了，还真是到饭口了。这么着吧，咱们去太华楼，我做东。
4: 行啊，太华楼的香酥鸭和水晶肘可是一绝啊，我可是有日子没去了， 张幼林兴奋起来，拉着张山林直奔了太华楼。至于这顿饭要花费多少银两，这叔侄俩可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0: 天色渐晚，黑三儿引着秋月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秋月疑惑起来，不安地看着黑三儿。大哥，松竹斋怎么会在这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1: 没错，我们家在这条街上住了有小一百年了，还能走错了？您甭着急，马上就到。
0: 这时左爷带着柴火迎面走过来，黑三儿突然挽住秋月的胳膊，把脸凑上去。
2: 哎，罗娘，让哥亲一个。
0: 秋月大惊失色，
3: 你要干什么？
0: 黑三儿一把抱住秋月，姑娘你别怕，哥喜欢你。秋月挣扎着大声喊起来，
3: 来人呐。
0: 左爷和柴火窜过来，
1: 干什么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调戏良家妇女？
0: 黑三掏出了一把匕首朝左爷一晃，
1: 你们少管闲事，都给我滚开。
0: 左爷义正言辞地说，
1: 把刀子给我放下，听见没有？
0: 老子要是不放呢？左爷突然飞起一脚踹在黑三的小腹上，黑三惨叫了一声，扔掉匕首，柴火照着他又是一脚，黑三被踢出去两米多远，摔倒在地上。左爷双手叉着腰，
1: 起来，大爷我打起不打我，省得别人说我欺负你。
0: 黑三爬起来，跌跌撞撞的逃走了。左爷扶住惊魂未定的秋月，关切地问道，
2: 小姐，您没事吧？
0: 被吓得花容失色的秋月紧紧抓住左爷的胳膊，心有余悸。
3: 大叔，刚才那个人是坏人吗？太可怕了，我怎么会相信他，让他把我带到这儿来？
1: 那小子当然是坏人，我要是晚到一步，不定会出什么事儿的。
0: 左爷向柴火递了个眼色，
1: 柴火，你到前面去看看，给小姐叫辆车来。
0: 柴火心领神会，
1: 行，你们等着。
0: 说罢坏笑着走了。
2: 姑娘，我家离这儿不远，要不上我那儿歇歇再走？
3: 不用了，我能走，谢谢大叔了。
2: 姑娘，你可别叫我大叔，
0: 我有那么老吗？
2: 刚三十出头啊，我看你还是叫我大哥吧。
0: 秋月四处看看，
3: 大哥，这是哪儿啊？我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
0: 左爷大包大揽的，
1: 哎，没关系，我送你，放心吧，有大哥在，就没人敢欺负你。
0: 柴火赶着一辆带棚的马车过来，左爷催促着，
2: 姑娘，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0: 秋月信以为真，他正要上车，突然马车车厢的布帘猛地掀开，黑三儿探出脑袋，一把抓住秋月的胳膊，
1: 上来吧，
0: 说着便把秋月往马车上拖。秋月这才醒过味儿来，他拼命的挣扎，高喊救命。左爷在一旁欣赏着，微闭着眼睛陶醉其中。
2: 喊吧，大声喊吧，左爷，我喜欢听你叫唤，比百灵鸟叫的还好听呢。
0: 此时左爷的心已然飞到了床上。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西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 ww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呢，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因为在数字电台上面，他们这个咱们广播的排列顺序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首字母来排列的。那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顾名思义啊，那我们 A 开头的啊就是在首页，所以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 ABC 3AW 这些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华语广播一个。那假如您是习惯此时此刻啊，比如说您下班路上堵在路上时候习惯听收音机，哎，听听歌曲放松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这个波段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多出啊 DAB 这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如果您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是因为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只要在咱们墨尔本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的不仅仅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啊，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节目，音质和信号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好了，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来保障工作安全。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身边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 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目前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衰退风险，惨烈程度恐超90年代，多个行业或者面临着崩溃。1990年代初的澳洲是怎样一番景象？商铺接连倒闭，卖房告示挂了几个月无人问津， Centrelink 失业救济中心门外是挤满了人。当年的失业率飙升至17%，房贷还款激增，企业纷纷破产，失业率突破11%，无数的家庭是眼睁睁看着积蓄见底，购房梦和稳定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30多年来，澳洲首次面临着一场可能造成同等社会破坏力的经济冲击，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情况可能比当年更糟糕。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助理行长 Sara 警告称，如果高于理想水平的通胀成为了新的常态，要将其重新压制下来，可能需要经济活动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也就是1990年代初衰退时澳洲所经历的那种萧条。这一警告应当让所有还记得那段日子真实滋味的人来警醒。经济终究会复苏，这是规律，但统计数据上的复苏往往比普通人生活中的复苏要早得多。如今职场中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成年后从未真正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对许多年轻的澳洲人来说，衰退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海外的事儿，或者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短暂插曲，而一场没有这些政府援助兜底的1990年代风格的现代衰退将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如今的严重经济下滑远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那么简单，整个行业的就业都会瞬间变得脆弱，那些从未想过自己会受到威胁的白领也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风险之中，尤其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这种压力将会被进一步扩大。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在澳洲的咨询公司正在用 AI 取代那个曾经培养出最优秀人才的岗位，而代价已经显现，一场人才危机正在逼近，却没有人做好了准备。随着 AI 接管咨询行业中低层次的重复性工作，企业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那些原本靠这些工作起步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在人才市场紧张的当下，直接砍掉初级岗位，优先节省成本，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个诱人的选项。但这种做法虽然能够短期提振利润率，却可能造成长远的能力空缺。近期有报道指出，未来三年内 AI 可能自动化高达30%的常规咨询任务。与此同时，专业服务公司也已开始重塑毕业生的招聘策略。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Minter Ellison 已将2025-26学年的毕业生招聘人数削减近1/3，原因之一正是 AI 接管了传统上由毕业生处理的初级工作。本财年，澳洲八大律师事务所的整体招聘人数下降7%。英国标准协会的一项全球研究显示，已有39%的企业领导者因 AI 削减了初级岗位，另有43%预计今年也将跟进。不可否认， AI 确实接管了许多毕业生过去用来练手的重复性任务，但我们的应对之策不是减少机会，而是借此加速早期的职业发展。由于毕业生从一开始就与资深顾问并肩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他们在技术能力、沟通技巧和商业理解能力上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学会了如何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清晰表达观点，以及驾驭复杂的商业环境。如今，许多毕业生进入职场时已习惯与 AI 工具协作，并乐于尝试新的工作方式，若再辅以亲身客户的体验，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商业素养将会得到显著加速的发展。这对客户而言呢，同样也是有利的，他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了额外的能力和新鲜的角色。 AI 无疑将改变咨询公司的运作方式，但企业一旦将毕业生完全挡在客户现场之外，就等于是亲手削弱了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未来人才储备。在 AI 重塑专业服务的浪潮中，最终胜出的不会是那些最激进推动自动化的公司，而是那些善用 AI 来加速人才成长、培养未来领导者、打造长期竞争力团队的企业。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推出一揽子的支持措施，应对目前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目前，澳洲已经报告超过220例白喉病例，北领地还出现了近十年来首个白喉相关的死亡病例。联邦卫生部长 Mark 表示，这次疫情非常令人担忧。他解释说，从全国监测数据来看，澳洲过去大约35年来的记录中，这次爆发规模是远超以往，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大约是过去5年平均病例数的30倍。这次疫情最早出现在北领地，随后是扩散到西澳、昆士兰和南澳。政府正在准备一项应对方案，重点是提升疫苗接种率下降的问题，并加强防控能力。政府将与北领地政府以及原住民社区卫生机构合作，因为目前绝大多数病例是集中在北领地的原住民群体中。部长还表示，这次疫情不仅是病例数量多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大部分新增病例属于呼吸道白喉，病情更危险，大约25%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也开始对北领地的医院系统造成了压力。根据全国传染病监测系统的数据，自疫情爆发以来，北领地已报告133例，西澳79例，南澳6例，昆州5例，而北领地还出现了澳洲近10年来首个白喉死亡病例。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叶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啊。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的是，在昨夜今晨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分别有哪些呢？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啊，我们要具体的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无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的首条消息，那是与所有的司机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咱们澳洲的司机要注意了，一个看似平常的驾驶习惯可能会让你扣分加罚款，损失数千澳元。在南澳，尾随驾驶违规人数已飙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根据 RAA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南澳已有3679名司机因尾随驾驶被查处，创下了该州十余年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道路安全专家警告，随着冬季的临近，这一行为只会更加的危险。 RAA 道路安全高级经理就直言，跟车过近毫无借口可言，未能保持安全跟车距离是道路上最容易预防的碰撞行为之一。他说，追尾事故往往是毫无预警，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空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和刹车。他强调，司机应与前车保持3秒间隔，但目前仍有成千上万的司机跟车过近。冬季驾驶时，道路湿滑，有雾，能见度低，3秒间隔尤为关键。这一警告发布之际，有保险公司披露，自今年1月1日以来呢，已有69000名司机提交了保险理赔。那追尾碰撞成为了今年迄今全澳最常见的事故类型。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澳洲道路上已有443人罹难，同比上升5%。那虽然法规没有规定具体的距离，但通常3秒间隔是可以接受的标准。各州处罚力度显著差异，新州堪称是全澳洲最严的。新州司机一旦违规，将被罚款562澳元，并扣3分。如案件上诉至法庭，罚款最高是可达2200澳元。昆州司机则面临389澳元罚款，并扣1分。法庭判处的最高罚款可达3200澳元，而维州罚款248澳元，并扣1分。南澳罚款504澳元，并扣1分。首都领地则为420澳元，扣1分。法庭的最高罚款为33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的一款全新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即将登陆澳洲市场，矛头是直指丰田凯美瑞。根据基建部最新披露的文件，比亚迪 CEO7 已正式获准在澳洲销售，新车的多项关键参数也随之曝光。目前 CEO7 的售价是尚未公布，但预计将高于近期上市的 CEO6， 后者起售价为34,990澳元。车身尺寸方面， CEO7 长4980毫米，宽1890毫米，高1495毫米，轴距为2900毫米，整体比丰田凯美瑞混动版更大，但两款车仍将正面交锋。动力方面， CEO7 搭载了 1.5 升四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与电动机的结合，综合功率达到了197千瓦，预计上市时纯电续航里程将接近200公里。 CEO7 是比亚迪近期在澳洲市场扩张的又一力作，凭借着 Shark 6 插电混动皮卡和 C-Line 7 纯电 SUV 等电气化车型的带动，该品牌已在四月销量排行跃升至全澳品牌的第二位。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北岭地方面，一名男子涉嫌从后门潜入一名八旬老妇家中，并对其实施强奸，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全力追击。事发于周三的晚上约8:50，这名80多岁的妇女当时是正在其达尔文郊外的Woodrofe 的家中，那一名陌生男子是闯入了他的住所。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北领地的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侦探们呼吁公众能够提供任何可能有助于调查的线索或 CCTV 监控录像。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北领地总检察长 Marie Claire Busby 对这起袭击表达了绝对的恶心，他强调必须尽快将此人缉拿归案，这种行为是政府绝不容忍的。警方呼吁如有相关线索的民众，请您立即致电1314444。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维州墨尔本的律师 Monkey Wittick， 因涉嫌在香港吃霸王餐是遭到了香港警方的起诉。目前 Monkey Wittick 被关押在香港监狱，面临着四项盗窃罪和两项刑事毁坏罪的指控。警方怀疑他在4月25日至5月5日期间多次在餐厅和酒店用餐后逃单。这位公司律师吃了霸王餐后不结账便离店的视频目前是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服务人员试图拦下他，却被他挣脱后是扬长而去。在另一起事件当中，他还涉嫌威胁要砸碎一名拍摄他的旁观者的头。而据香港当地媒体报道呢， Monkey Wittick 于5月7日被拘留，当天因涉嫌逃单约360澳元而出庭受审。而南华早报报告称，他被罚款约540澳元，并被要求清偿两家商店的欠款。然而戏剧性的一幕随即是上演，在缴纳罚款并离开法院后，他立即被两名据信是便衣警察的男子拦截，便随后又被带上一辆车给离开。而随后 Monkey Wittick 是面临着又一轮新的指控，涉嫌在另外的四家餐厅用餐后逃单，金额共计约364.57澳元。新指控涉及的四家餐厅中，最早一起发生在4月25日，随后是5月4日酒店的自助餐。警方还指控他在该酒店破坏了一台付款机。那日起同日，他被指在一家日餐厅用餐后逃单，而次日他又在热门旅游区尖沙咀酒店故技重施，并被指控在同一街区损坏了一台 iPhone 15 Pro Max。 那该案呢是定于6月5日将再次在香港开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早上，在新州悉尼繁忙的 M5 隧道内是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卡车意外撞击隧道顶部的喷淋系统，是瞬间引发了一场地下暴雨，现场的画面是十分的惊人。事故发生在今天的凌晨5点左右，接到报告后呢，通勤者在隧道内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新州消防厅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紧急救援部门和交通厅维护人员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情况进行评估和处理。该发言人指出，具体损坏程度将于今天晚间进行评估，维护人员也将利用非高峰时段开展维修，更换损坏的喷嘴。目前所有南行车道均已安全重新开放，驾驶员通行未受延误。据悉，涉事卡车司机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当局同时建议驾驶员持续关注 Live Traffic 来及时获取最新的路况信息。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在南澳一个矿业小镇，下个月将会失去他们唯一的邮局，现任运营商即将退休，超过4500名居民将失去最基本的邮政服务。澳洲邮政在 Roxby Downs 的邮局是计划于6月30日关闭，现任运营商在服务超过30年后是决定退休。这是 Roxby Downs 的唯一的邮局，由持牌人作为独立的本地企业运营。该邮局的关闭将使小镇当地社区失去所有的邮政服务。最近的邮局是位于安达穆卡小镇东北约31公里处，而第二近的邮局在乌马瓦向南约80公里。澳洲邮政发言人表示，意向表达流程已经结束，他们正在审查申请，希望在6月30日之前能够确定新的运营商。该镇邮政服务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发起了一份请愿书，敦促澳洲邮政维持和保护这项重要服务。该邮局提供超过35项重要服务，包括银行、金融和保险、身份证件、包裹、邮件以及护照和旅行。根据议会网站，有大约4500名居民居住在这个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563公里处南澳内陆的矿业小镇当中。

我们最后再关注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据称持刀的31岁 homeless， 也就是无家可归的男子，因为致电一家媒体机构，扬言是要在维州墨尔本市中心的 Bourke Street 来制造事端，被警方以恐吓罪指控。警方指控该男子是于昨天傍晚致电了9号台位于悉尼的电视新闻编辑室，声称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的事情，也一起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发生在国际中国体坛和娱乐圈的最新消息、事情和赛事赛果又有哪些呢？好，我们大家活动活动胳膊，活动活动腿啊！我们在整点的6点钟。我黄金时刻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全球燃油短缺，这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澳大利亚

0: 亚政府实施了一项国家燃油安全计划，目前已进入二级响应阶段。减少开车出行，提高用车效率，有助于为卡车司机、农户和关键服务节省宝贵燃油。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按照维多利亚州的 Big Build 计划，我们正在升级铁路网络，建设全新车站，并对旧有车站进行翻修，以提高墨尔本各地的出行效率和交通安全性。五月下旬， Ballarat 和 Geelong 线路火车将出现交通干扰。如你希望高效出行，请提前查看 bigbuild.wic.gov.au。 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是一位护士被大声吼叫，威胁，甚至被抓住之后的心跳声，对员工的攻击和暴力会造成伤害，不可越界。来自维州 WorkSafe 的信息。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如果不是那镜子不像你，不藏秘密。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4: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六点钟，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件发生呢？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
5: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我们国际新闻这一单元里，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这个消息，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根据新华国际的最新报道，日本环境省说，由于熊袭击人事件发生的频率大增，日本将在今年六月开始对东北地区及其附近山区进行熊的数量统计。日本共同社昨晚报道，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山形县、宫城县、福岛县和新岛县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的辅助手段来统计生活在那里的黑熊数量。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将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根据最新报道，阿联酋计划巨额投资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该国将斥资旨在增强能源的运输能力，应对地缘政治挑战。预计石油运输恢复至战前水平尚需时日，全面复苏或延续至2027年。相关部门称，将投入1500亿美元用于建设能源的运输体系。

就在刚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由法新社的记者提问。美国在周四表示，对台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方面今天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今天下午，法国巴黎发生了球迷骚乱事件，致六人受伤。冲突发生在法国杯决赛前夕，尼斯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了斗殴，警方查获违禁品，决赛被列为了高风险赛事。

就在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点名批评了韩国的媒体首尔经济电视台，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该媒体在上周发布了涉华不实报道，炒作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相关内容，引发了广泛争议。

就在今天下午，瑙鲁下令所有公务员和政府机构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瑙鲁政府已向其境内外所有的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内阁指令是在这个岛国本周庆祝其第58个宪法日之际发布的。2024年1月，瑙鲁与中国正式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就在咱们澳洲的今天，纽约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国际茶日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高官、各国使节200余人出席。活动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举办。

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联合主办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昨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 夏哈兹表示，庆祝巴中建交75周年不仅是回顾过去，更是展望未来。1951年5月21日，中国同巴基斯坦建交。

因接触不明物质，美国三人死亡，18名急救人员被送医。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生了事件，导致3人死亡，急救人员出现不适症状，18人被送医。警方初步判断物质或通过接触传播，成分待确定。当地官员怀疑或与毒品有关，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

印度政府今日宣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原定于六月初在印度举办的国际大型猫科动物联盟峰会将延期举行，以确保非洲国家代表能够前来参会。会议原计划邀请来自亚洲、非洲和美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

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于当地时间的21日是举行了新址启用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集体无视，无人出席启用仪式。 据路透社及当地媒体报道，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的一座木屋牵制了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3层办公楼。

就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克兰军无人机在昨晚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造成35人受伤，仍有人员被困废墟下。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警告称，就埃博拉疫情扩散规模大、蔓延速度快，是发出严重警告。当前疫情正在刚果东部的等地蔓延，已造成超过130例疑似死亡病例，并且可能会持续下去。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最后啊，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宜兰辅选，强调两岸和平需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指出，两岸要和平，不要战争。岛内民调显示，有高达八成民意支持两岸要协商对谈。和平有很困难吗？不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员吴宗宪是法律人，做人实在正派，深具正义感，还是法律、会计、工业工程三个不同领域的硕士，非常优秀。年底选举宜兰选情有强烈指标性，现任县长林姿妙认真打拼，民进党选不过他，就用司法恐吓打压，请大家用选票把台湾的正义找回来，宜兰一定要赢，请大家支持最好的县长候选人吴宗宪。郑丽文接着话锋一转，强调两岸议题备受关注，而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坚持一中政策，请民进党回答，全世界哪个国家不支持一中政策？哪个国家支持台独？只有民进党不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得很清楚，美国不会为台独出兵，全世界都要跟中国大陆当朋友，这也证明国民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郑丽文还说，赖清德宣称台独问题不存在，但是既然都不存在了，干嘛还要有台独党纲？郑丽文还指出，民进党不是主张2025非核家园，如今已2026年了，民进党却说要重启核电厂，难道都不用道歉，不用检讨吗？民进党抱着台独与反核两个神主牌死不悔改，大家唯有自立自强，把台湾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国民党更要全力重返政坛，不能让台湾被民进党托取撞墙。郑丽文重申，和平很省钱，还可赚大钱，战争很花钱，大家都不愿看到台海发生战争。国民党主张和平，民进党却是用仇恨动员，拿战争来恐吓人民，这就是两党的最大差别。

好，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本周黄金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啊，来自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闲言少叙啊，话不多说，一首歌曲休息过后，就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是最轻松的，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欢迎回来，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当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意味着啊，我们今天，同时呢，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本周的黄金时刻啊，也就即将进入到尾声，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啊。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标题是非常的吸睛啊，就让大家一看到这个标题就忍不住的想要把这个消息给了解下去，把这条新闻给看下去啊，那就是用比较醒目的大字标题写了，等了22年，从被日本3-0血洗到决赛复仇，中国足球这次不一样了。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钟，也就是现在是晚上将近7点啊，也就是在8个小时过后，在沙特吉达阿普杜拉国王体育城，2026年 U17 亚洲杯的决赛，那也是万众瞩目的中日对决一触即发。一边是亚洲青训霸主、卫冕冠军的日本 U17，一边是时隔22年重返亚洲杯决赛，在小组赛当中从绝境逆袭，越踢越好，越踢越在状态的中国 U17 队。这场对决从来不只是一场青少年的足球比赛啊，它是中日足球数十年恩怨的缩影，是两代青训体系的正面碰撞，是中国足球打破逢日不胜的魔咒，重拾尊严的关键一战。当09年龄段的中国少年，也就是17岁以下的啊，这批小朋友们站上决赛舞台呢，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细腻的日本对手，而更是压在中国足球心头多年的沉重枷锁。

说到中日足球啊，从成年队到青少年呢，中日足球的宿敌叙事恩怨啊，早已超越了体育竞技范畴，不仅仅是在足球啊。这个柯凡也比较了解排球，那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排球粉丝也知道啊，这个中国女排面对着日本女排，是吧，从来都不需要动员，而且啊，是见到日本女排，哪怕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女排状态再差，但是见到日本女排啊，她也能拿出这个强队打弱队的气势来，是吧，足球也是这样的。这份恩怨呢，始于赛场，深于历史，贯穿成年队与青少年的梯队，每一次对决都牵动着两国球迷的神经。自1998年3月中国足球凭借着黎兵的两粒进球2-0击败日本后，成年队已经近30年不胜日本了，尤其是2024年在我们的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男足1-3负于日本，将亚洲杯的冠军拱手相让，更是刺痛了广大中国球迷的内心。中日 U17 战场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黑色记忆，成为中日足球恩怨最直接的延续。 U17 亚洲杯历史上两队共交锋过3次，中国队此前3战全败，进球数为2-9，堪称是完败级啊。2004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国1-3日本，场面和比赛结果完全都是被动的啊，全场是属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而2014年 U17 亚洲杯小组赛，中国是0-3负于日本，那和2004年也没什么两样啊，不管是场面上还是数据上还是结果上，都是全面被压制啊，毫无还手之力。那么今年的小组赛又和日本遇到一起了，中国是1-2憾负日本，尽管比分接近啊，但是场面数据还是相差比较悬殊的，日本控球率超过65%，中国呢是不到35%，而射门啊，日本有21次，中国只有5次。当然了啊，在这场比赛的前一天，中国是刚刚输给了印尼足球啊，可以说在主力没有完全回归的情况下啊，也是比赛刚开始阶段球员没有找到状态，也这个数据也不太能说明两队的真正实力啊。总体来说，本届咱们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的决赛当中是完全可以和日本掰一掰手腕的。如果拿数据说话的话啊，中国队小组赛3场比赛加上2场淘汰赛，共5场比赛，没有1场的控球率是高于对手的，甚至面对着印尼，中国队的控球率也只有40%多一点点啊，面对着日本更是30%。哪怕是我们在淘汰赛当中赢下的东道主沙特，那控球率是37%啊，中国只有30%的控球率，沙特70%。还有啊，在半决赛淘汰咱们澳大利亚，两队啊，中国2-0战胜我们进入决赛，在控球率上面，咱们澳大利亚依旧是占据着60%的控球率。从所有的比赛来看，中国的控球率低，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差，而是因为这是教练给他们制定的战术。凭借着每一场都不如对手的控球率，但是中国却在接下来在过去的这3场比赛当中是取得了一个3连胜啊，而且最少都是踢进对手2个进球。面对着卡塔尔2-0，面对着沙特呢3-1，面对着咱们澳大利亚也依然是2-0。足见这个日本的教练给中国这支 U17 制定的战术是多么的符合啊，这个球场上取胜的观念的啊，就是我们不打传控，对吧？比控制，我们比这个脚下的活是吧，细腻技术的细腻程度比不过日本，那么我们就打这个球断下来之后啊，一定要这个教练原话是怎么说的啊？他说的是日语，简单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你丢掉球之后10秒钟之内一定要把球抢回来，哪怕你抢回来1秒钟，你也把球再次丢掉，但是你一定要抢回来。那中国队就是用这种战术啊，淘汰赛当中，那么是连胜3场，不知道明天
啊，凌晨面对着日本这场中日大战，中国的这种战术是否还会继续能够帮助我们拿下胜利呢？要知道上一次进入到亚洲杯的决赛还是22年前，22年前也就是2004年，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决赛面对着朝鲜队，中国最终是1-0战胜朝鲜，拿到亚洲杯的冠军。不知道明天凌晨啊，中国能否再次拿下一座亚洲冠军。

那这场比赛啊，就连央视都会进行现场直播。要知道 CCTV 5啊，在凌晨时间段一般啊，除了奥运会这些奥运会呀、是吧，就连什么网球的四大满贯他们都不会播啊，除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吧，几乎是没有什么会让他们舍得在凌晨这个时间段搞直播的啊。那么这场比赛虽然只是 U17 的亚洲杯决赛，但是央视是早早的就把节目预告给大家爆出来了啊！明天的凌晨3点钟 CCTV 5会现场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那么网球四大满贯一年当中第二项大满贯法网是即将开赛。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说，咱们郑钦文由于世界排名已经掉出前50，本次法网不是种子选手啊。之前柯凡还在节目当中说担忧，说你不是种子选手就有可能在首轮就抽上这个大种子啊，甚至是头号种子啊。的确我说的一点没错啊，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啊，我们的中国一姐郑钦文他却因祸得福，那也只能说是郑钦文的运气好啊。郑钦文虽然身为这个非种子选手，但是却抽得了他最近几年参加大满贯的最好签位上签啊。也就是说这个签表只要郑钦文正常发挥闯入8强不成问题，但凡发挥少一点点啊，好一点点，那就有可能再次创造个历史。我们接下来啊，看一看这个非种子选手郑钦文抽到的签位是如何比他身为4号种子的时候抽到的签位更要好的。

0: 哎，这个有的时候就不得不说啊，这都是老天眷顾呀。这个正清文明没有世界前十的水平，却以世界将近60名的位子来参加这届法网，而且法网呢，他去年闯入8强当中还有390分的巨分要保啊。如果本届法网正清文首轮出局的话呢，他在法网过后的世界排名将会一下掉出100名开外啊，390分就拉开了60多名的距离。所以说这个郑钦文的签位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尤其是郑钦文目前呢代表了中国女网单打水平的最高水平啊，中国这块大的蛋糕啊，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那目光全都集中在郑钦文的身上。那昨天的节目当中还说郑钦文的签位没有出来啊，今天会出，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郑钦文是以非种子身份被分在了2/4区，那么本区郑钦文最大的对手，也就是说想要进入4强呢，他在8进4的时候很大可能性啊，假如顺利闯入8强，他将面对着他的头号克星，此前5次交手均未尝一胜的美国天才少女，本届赛事的3号种子可可高福。当然了，这个话要说到8进4的比赛里面去了。但是之所以说郑钦文是好签呢，就是说在8强之前，郑钦文都没有遇到什么有绝对实力，或者说交手记录是输多赢少的这么一个对手。最起码在开赛阶段，郑钦文有足够的时间给他来适应调整大满贯的竞技状态。
1: 梦我痴心的等，痴心的心啊，没有你心疼。
0: 那郑钦文的首轮对手是还不知道是谁啊，但是可以确定是要从资格赛打上来的选手。那如果不是运气太差的话啊，不会遇到前世界第一啊，由于什么原因，具体的原因，然后没有世界排名了，要打这个资格赛的话，那郑钦文首轮胜率应该能达到90%啊。对郑钦文这种级别的选手来说，资格赛选手不对他构成什么威胁。那么第二轮当中，他大概率是要对阵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梅尔滕斯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世界第20位左右啊。那么，红土作战，梅尔

0: 往上涨。郑钦文和这个诺斯科娃交手过四次，郑钦文三胜一负，最近三次交手郑钦文取得了三连胜。而本区的顶尖高手仅有卫冕冠军三号种子高福与去年呢连夺两座大满贯亚军的阿尼西莫娃，但是啊，阿尼西赫莫娃和高福将会在一个半区争夺一个八强席位，所以说郑钦文只要顺利拿下前四轮啊，他就会面对这二者之一，不出意外的话，那么很大可能将要面对的是高福。当然了，我们更希望郑钦文能够面对阿尼西莫娃啊。阿尼西莫娃和高福这两位美国选手之间的交手记录呢，为双方交手过七次，阿尼西莫娃四胜三负，稍占优势。那么这个不知道郑钦文如果杀进八强之后，能否比较幸运的啊碰到这个阿尼西莫娃呢？郑钦文和阿尼西莫娃共交手过三次，郑钦文三战全胜。不过这三次交手都已经发生在2024年以前的事情了，最近两年没有交过手。那么像郑钦文的克星世界第一萨巴伦卡，还有这个世界第四的斯瓦泰克，以及像红土顶尖高手等等啊，都分在其他的区，所以说郑钦文冲击八强的道路上没有什么太大的对手。而且啊，运气好一点的话，这个阿尼西莫娃在美国内战当中把高福干掉的话，那郑钦文很有可能是顺利闯入到四强当中。你就说这个非种子选手的这个签位抽的是有多么的好呀，他甚至在前三轮没有遇到一位遇到了啊，第三轮如果对上这个诺斯科娃的话，将会是一位种子选手，其他的啊是没有种子选手呀。好了，现在是晚上的6:54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不能只说郑钦文是不是这么重要的比赛？那么中国女单选手共有四人直接入围正赛，但是啊，只有一位种子球员，那就是本届法网的最后一位种子选手，一共32位嘛。我们中国的唯一一位种子球员就是32号种子，我们的王新宇。王新宇身处1/4区啊，和郑钦文甚至是不在一个大区。那王新宇签位也不错啊，首轮迎战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没有听说过塔普尔的技战术啊，据官方描述是适配慢速的红土场地，场上移动比较灵活，擅长防守寻找反击机会，但是没有得分能力啊。官方说的啊，他没有得分能力，不是说他得分能力比较弱啊，就足见他这个人的攻击力有多弱了啊。那老将张帅呢，是和郑钦文分在同一个区了。首轮呢，张帅就要面对着30号种子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尼。那么可以说啊，现年38岁的张帅这个经验是更为丰富的。虽然对手贵为种子选手啊，但是我还是更看好啊咱们老将张帅能够顺利晋级。而资格赛杀出的郭涵玉也成为了本届中国军团的最大亮点啊，他在资格赛三轮当中以世界200名左右的排名啊，是连胜世界前百选手，连胜3场，而且3场比赛不失一盘啊，3-2，顺利杀入到正赛当中。
1: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好了，广告出来了，也就证明我们的时间要到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00-7:00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将近2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我们还是最后要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们，尤其是足球迷，那这场很难遇到的啊中日大战足球赛场上面，还是在亚洲杯的决赛赛场上啊，相信足球迷是一定不要错过的。而且我们还赶上了周末，是不是？记住时间啊，明天的

0: 凌晨三点钟，也就是在八个小时之后。那么我们来看一看，究竟是日本啊卫冕成功，连拿成年队和 U17 的两座亚洲杯冠军，还是咱们中国队时隔22年再次重夺亚洲冠军，然后呢也是帮成年队帮这个大哥哥们在两个多月前的亚洲杯决赛当中，他们是完败给日本队啊，那能否帮大哥哥们给复仇呢？啊，还是比较看好这届 U17 的啊，尤其是他们的状态越打越好，而且啊，由这个日本的教练给制定的战术来看啊，这个不打传控，不在乎控球率，我们就抓断球反击，是吧？这个战术是稍稍有点针对日本队这种技术脚下技术比较好的球队的。好了，我们今天本周的节目就是这样，我是柯凡，我们下周一的同一时间晚上的5点钟黄金时刻，柯凡在全国华语广播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周末愉快，晚安。
1: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遇到家庭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即使你刚在 YouTube 上学过怎么操作。即使你已经看别人做过很多次，即使你有电工朋友可以提供指导，无论你动手能力有多强，你有多聪明多自信，自己动手都是危险且违法的，这没有灰色地带。电器工作不要自己动手 DIY Don't do it yourself， 请务必联系持证电工，请访问 energysafe.wic.gov.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下午好，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好，首先进入到今天的高原朋友圈。澳大利亚压住电动车储能移动电池，或改变国家能源格局。澳大利亚能源行业人士近日表示，电动车及其电池系统未来不仅是交通工具，更可能成为保障国家能源独立的重要基础设施。随着可再生能源占比持续提升，数百万辆电动车正被视为潜在的移动储能网络。目前澳大利亚约九成液体燃料依赖进口，能源安全长期受国际油价与全球供应链影响，而随着太阳能和风电快速增长，电网对储能需求也同步攀升。业内认为，电动车电池未来有望同时解决交通脱碳和储能缺口两大问题。越来越多的车企和能源企业正推动 VRG 车网互动技术，即允许电动车在闲置时向家庭或电网反向供电。理论上，当大量车辆接入系统后，全国车主可共同组成一个巨型的分布式的储能网络，在晚间高峰或停电期间释放电力。澳大利亚目前已拥有超过30万辆电动车，而家庭太阳能普及率位居全球前列。部分专家认为，澳洲独栋住宅多、屋顶光伏覆盖广的特点，使其特别适合发展太阳能加家庭电池加电动车一体化模式。不过，相关基础设施仍面临挑战，包括双向充电标准尚未统一、电网升级成本高，以及消费者对电池寿命损耗的担忧。行业组织也警告，如果政策推进过慢，澳大利亚可能再次错失新能源产业窗口期。随着全球能源竞争从谁拥有石油逐渐转向谁拥有储能能力，电动车电池正在被重新定义为国家级战略资源，而不仅仅是汽车零部件。

0: 澳洲央行警告，税改与加息或许会令楼市进一步的降温。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近日警告说，联邦政府最新税制改革加上利率长期维持高位，可能进一步抑制房地产市场活动，并对住房建设与消费信心造成压力。央行在最新金融稳定评估中指出，当前澳洲家庭已面临较高贷款成本，如果资本利得税和复扣税政策进一步调整，投资性购房需求可能明显降温。央行担忧，这不仅会影响房价走势，也可能削弱新住房开发动力。此前，工党政府提出改革房地产相关税收优惠，希望降低投资炒房激励，并缓解首次购房者压力。不过，房地产行业和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在利率已处于高位背景下，继续收紧税收，可能令开发商融资和投资回报进一步恶化。央行数据显示，目前澳洲住房建设仍明显低于人口增长需求，与此同时，建筑成本高企、劳动力短缺以及开发审批缓慢，也持续拖累新房供应。若投资需求进一步下滑，部分原本就紧张的租赁市场可能承受更大压力。不过，央行同时指出，适度降温也有助于降低金融系统风险。过去十多年，澳大利亚家庭债务规模长期位居全球前列，房地产价格与收入脱节问题不断加剧。分析人士认为，目前澳洲住房市场正进入敏感阶段。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税改改善住房可负担性，另一方面又必须避免投资和建设同时放缓，导致供应危机进一步恶化。
1: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你道午安。好的，进入到随着高原看澳洲，让我们一起来开始深入探索澳大利亚的旅程。其实呢，高原做节目哈，个人呢是最喜欢这块内容了，因为我也在和大家一起啊，在探索，在了解，在学习哈，在探知。那今天呢，又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好玩的事情哈，这个话题呢，要从啊这个墨尔本。据说是惊现两块无主地正在寻找继承人啊，想问问幸运儿是你吗？你说其实跟我没关，但说不定还有关呢啊，这里面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历史和故事， very interesting。 好了，准备好了，我们开聊啊。这个起因呢，是因为墨尔本机场啊，说了好几年墨尔本机场的新跑道终于开工了，但是突然就有了例外啊，意外哈、啊、说这个要扩建新跑道这么利国利民的大事，怎么突然就有了意外了哈、啊、诶，这个意外啊，说是在机场边上有两条土地竟然没有主人啊，这太神秘了吧。因为用了一个竟然嘛，因为在这样的一个这个私有财产所有制的国家呢，这个每一条土地啊，每一寸土地其实都是有主人的哈、啊，有这个所有权人的。那么竟然有两条没有主人，而且还是这个要建这个机场新跑道涉及到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啊，说这个墨尔本机场呢准备修建第三条跑道，这样就可以将每小时起降50架次飞机增加一倍，到每小时起降100架次。但是呢，在为三号跑道征地的时候呢，跟两个农场主谈好了价钱，却突然发现两块农场中间哈、啊、有那么一条羊肠小道，真的是好小好小的一条小道，竟然不知道主人是谁啊。这样的话呢，这两块大大的农场就成为了两块分开的哈、啊、不是这个整合在一起的地。那么就要问了，说谁把自己的土地丢了，一丢就是150年，还有这种马大哈的啊。然后呢，这个新闻就产生了，说墨尔本刚刚发现了百年无主土地啊，长得是这样啊，配了一张图啊，羊肠小道位于两块农场之间。那机场呢就要查了，查了半天发现土地的主人名字啊仍然是墨尔本之父，叫福克纳，时间呢是1869年，然后就没有然后了。可是这位仁兄啊，去世都快150年了， 他在离世前把这块土地这事儿给忘了吗？啊，这个也说不定哈，因为人家的土地多嘛。哎，咱们来看看啊，这个福克纳啊，据说是墨尔本之父啊，这位仁兄是谁？这样就要溯及到墨尔本的历史了。

好，大家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墨尔本这个城市啊，其实是两个罪犯的儿子创立的，啊，他们一个呢是叫约翰·拜特曼，哈、啊、，John Batman， 另一位呢就是这位马大哈 ，John 啊，这个约翰·福克纳 ，John， Pascal Faulkner。这两位年轻人啊，当年是一镐一刨的从荒无人烟之地创建了今天的墨尔本雏形啊。这个两位墨尔本的创建者之一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约翰·福克纳呢，这位罪犯的儿子白手起家，与另一位罪犯的儿子共同在这一片荒地上创建了今天的墨尔本。你可能看过福克纳公园，去过福克纳区市的都是纪念他的哈、啊。这个 Faulkner 这块土地呢，这条羊肠小道的无主地，应该是他辉煌时期的一根牛毛吧，所以可能去世的时候干脆就忘了，一忘就是150年。但是他一这一忘哈、啊，难住了150年之后的墨尔本机场。说这怎么办啊，这个找地主商量，早去世了，谁是继承人呢？啊，还惊动了联邦政府。好在西方国家专门有一种服务，就是找财产继承人的啊，这个别惊讶，还有专门找王位继承人的呢。那么将近200年前，这两位拓荒者从零开始创建了墨尔本，也为自己创造了财富，取得了个人成功。联邦政府呢就找到了一家遗嘱与财产律师所哈、啊、专门是做遗嘱与财产的，请他们顺着100多年的线索这个捋一下，在澳洲，在全世界，谁有可能是继承人。哎呀，这家律所一听是墨尔本创始人的事儿啊，超级兴奋啊，说哎呀，这可是又好玩又可以博名气啊，有这个新闻由头的一个事件啊，就兴高采烈的哈、啊、高高兴兴的就把这个案子接了。但是呢，接了之后开始调查啊，一翻这个案子发现，这要查起来可费老劲儿了，全世界所有角落的人，甚至包括中国人啊，这个可能也会是你，都有可能继承。哎，有人说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啊，这个要来看了，说这个家伙虽然威风八面，但是无儿无女。他去世前呢，就将财产啊、土地啊分成一块块、一条条捐给慈善，甚至分给了穷人。人们查到1850年的墨尔本《每日新闻》啊，这个报纸上的一篇报道说，Faulkner 当时是发起一个土改运动，以便让穷人也能拥有自己的土地哈、啊。这个土改运动带双引号的哈、啊，说是土澳看来觉悟挺高哈、啊，那么早就想到社会主义了。然后呢，这个但是忙了半天啊，他可能就忘了机场边上的这两条地啊，两条这个羊肠小道。说是两条，其实并不夸张哈、啊。这个确实就是说两块小一点的地，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说的羊肠小道啊，比这个羊肠小道稍微宽一些点点啊，宽一点点而已。它是连接两个农场中间的，你别看小啊，人家羊肠小道也单独有个土地证的，这是不是也太较真了？你说，啊，不管怎么说，虽然无主机场也不敢动啊，因为这是私有财产啊，神圣不可侵犯。无主又不是你的，又不是你机场的，建机场就算是公共利益，也不能随便占用。就因为福克纳无儿无女，谁是继承人，得从他亲戚中找找。那么就继续来追溯历史哈、啊，他是哪儿来的呢？福克纳呢是出生在伦敦，在他10岁那年呢，福克纳的爹地哈 ，daddy 偷面包被判刑啊，这个也别惊讶。如果你去过这个亚瑟港哈、啊，然后你就会发现，那个时候被判刑的有偷个面包的，然后偷了一个条羹的，然后都被判刑啊，发送澳洲。那么，哎呦，他也跟着来了啊！这个全家呢都在塔斯马尼亚服刑，还连坐哈、啊，啊，大概也是因为确实是没有人照顾。那么长大成人后，他就买了一条船，叫“奇
士叶加号啊，从这个塔斯马尼亚呢登上了这个澳洲大陆，开始发展。这个地方呢，后来就成了墨尔本啊。的确，从塔斯马尼亚，然后到这个墨尔本呢，就是一个正好是对岸嘛，一个狭长的一个海湾。那么当年啊，大量英国罪犯被发配到澳洲，小小的福克纳呢也挤在这些犯人当中。这么一折腾，福克纳的继承人范围就广了，甚至中国也可能有。为什么这么说呢？

好，为什么这么说哈？甚至中国也可能有啊，因为啊，这个150年啊，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福克纳在伦敦的叔叔二大爷们、叔叔二大爷的亲戚孩子们，在那个闯世界的年代，有去美洲的，有去非洲的，当然也有去中国的，然后娶妻生子，遍地开花。那澳洲太太那一阵儿的亲戚呢，也算啊，这100多年来也不知延伸出多少后代了，这可咋找继承人呢？业务这么复杂啊，这个那家律师事务所报了一个价，联邦政府一听吓着了，连说算了算了，我们也不找了啊，因为呢这个找继承人花的钱，这两条土地都不够抵的。哎呀，这个消息一传开啊，首先墨尔本人就沸腾了，哎呀，赶快回家翻家谱啊。一位名叫菲利普的女人第一个站出来，她相信自己就是福克纳的继承人，而且是第五代传人。理由是她从小就听大人说自己的祖上娶了福克纳的妹妹，所以这块土地卖出的每一分钱都应当属于她。按照附近农场的最新成交记录，这羊场小道价值88000澳币，合人民币呢是40多万啊。这个他说，哎呀，这个我从未听说福克纳还有这么两块地，但是当年啊，半个墨尔本都是他的呀，啊，两个人建立的嘛，然后一人一半。好，福克纳在商业上成功之后呢，又成为了殖民地的这个首届参议员。那这个就是冒出来了一个这个费这样的一个女人哈，然后呢，这位遗嘱与财产的律师叫艾玛哈，却迎面给他泼了一头冷水，说理论上世上任何一人都可能是这块土地的继承人。艾玛律师说，仅仅有血缘关系并不一定就有继承权。他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其中某一个财产受益人说不定就将权力送给了邻居，这都没准的事儿啊，这个邻居又没有血缘关系喽。所以呀，墨尔本支付遗忘的财产继承权可能早就跳出家庭之外了。是啊，我们身边就有现成的例子，比如说有一位这个华人种植园主，当年就是穷学生来澳洲的，他给一个老外的庄园打工啊，因为华人这个传统的勤奋又可靠感动了老板，老外去世时呢就将这个庄园赠送给了这位华人朋友。那么这机场也真实的这个这么一问哈，就问出这么多麻烦来哈，说不定人家也这个也给了一个朋友啦，给了邻居啦，给了一个员工啦，对吧，都有可能的呀。所以啊，这个国际化大事的机场跑道就这么被羊肠小道给挡住了。如果不是有人说你们落后呢，说真没魄力呀，发展重要还是那张发了黄的地契重要，不就一张破纸吗，直接上推土机算了，再说也是件公益呀啊。但是有恒产者有恒心啊，这件事情呢让我们很感慨啊。然后呢，这个不仅哈，有一位律师呢也分享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个一件小事啊，说啊，这位朋友是一个律师，他说呢是大洋路计划工作之一啊，就是为这个中国客户在澳洲收购提供综合打包服务。曾经呢帮国内一个客户收购农场交接时，我们在当地合作的律师突然问我要不要对农场土地重新丈量一下，而且呢他说，哎呀，这么多年风吹雨淋的，担心土地面积变化。风吹雨淋啊，这个大风起兮吹呀吹，还能把土地吹少了啊？这位律师说，哎呀，这个太笑人了哈。这个说他却一本正经地说我看了土地交易记录，毕竟上一次丈量离现在时间太长了。上一次丈量是哪一年？答案是1860年啊，这真的是震惊大
价了，说150年来哈，这块土地的权属仍然清清楚楚，从未中断。那作为律师呢，不禁就想起了有恒产者有恒心哈，这句物权法的经典之语。这物权法其实就是保障这个私有财产哈，尤其是这种房产啊、土地啊、这物业哈，这个的这个最主要的一个财产法之一吧。所以呢，这个叫你治下的财产，子孙万代都是你家的，谁也夺不走。这样一来，你的创业动力，你对当地社会的归属感呢，这个心态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据说福克纳重返大陆以后哈、啊，是把自己定位为商人而不是罪犯的儿子。好像听说呢，这个西方语境中的商人一词哈、啊、是不带贬义，而是指有点冒险精神还有点社会责任感的财富创造者啊。这个不知道真假，只是听说。那既然这么定位了，年轻的福克纳说干就干啊。咱们是这个看澳洲啊，其实呢就从它的历史以及它的一些价值观哈、啊、还有啊从这些小的这个故事当中呢，其实就能够看清。那么这个当年啊，他登陆仍然荒凉的墨尔本，年轻的福克纳呢就开始规划自己的事业。就在今天的这个威廉姆大街与弗林德七啊胡同拐角处啊，啊 Flinders 啊这个街拐角处，就在 CBD 哈、啊、最热闹的地方，开了墨尔本第一个酒吧，这个酒吧的名叫 Hotel。估计也是酒吧呀，这个一些餐饮啊，还有一些住宿哈、啊，都是三合一的。那么，维州的博物馆负责人介绍说，说当时的这个顾客呢，一直抱怨啊。说福克纳的酒吧哈，这个不但没有这个住宿的地方哦，看来哈没有住宿哈，就是澳洲酒吧叫 hotel 哈，刚来的华人常常会弄糊涂哈。他说没有住宿的地方哈，这个卖给顾客喝的也都是劣质酒以及河水，说哪尼河水，就从店门前的这个亚拉河打上河水也能卖钱吗？但据说啊，这个当时的这个墨尔本的这个亚拉河是墨尔本的母亲河哈，这个河水足够清澈，可以直接捞河水去卖。反正人家这个商业是成功了，然后呢，这让他成为墨尔本第一份报纸的老板，最后还登上了政治舞台。一个罪犯的儿子通过选举成为了维州的参议员。这就是说，有恒产者、有恒心的商业与法律环境，激励人们创业成功的一个例子。好，我们再回到这个开篇的这个故事哈，这个机场啊，胆小的机场，人家这个胆小也是带双引号的，因为毕竟你要尊重这个物权法，不能违法嘛。这个机场当局啊，联邦政府啊，费了半天的劲儿，无计可施，就改成登广告发新闻了，说谁是继承人，赶快站出来，飞机在线等急。但是呢，令人气馁的是，找不到继承人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所以联邦政府说了，实在找不着，就只能由联邦政府接收了。啊，然后呢，这个其实就是在走这个法律的程序了哈，就是说我给你一个期限啊，然后呢，在这个期限之前，你所有的有可能的你都会来申请，然后呢提供证据啊，然后核实。如果期限过了还没有的话，那么我这个程序也到位了哈，然后对于这种就按照无主财产来进行接收了。好，那么政府设定的最后期限哈、啊、是2018年的6月1日啊，就是今天啊，6月1日。那么截止到这个3天前吧，已有24人这个声明自己是福克纳老人家的继承人啊。那么今天呢啊，我们是最后一天哈、啊、我们来这个最后的消息还没有出来哈、啊、我们来最后在接下来的以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来继续跟踪，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哈、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哈、啊、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好玩的故事，让我们了解澳洲的历史、澳洲的法律以及澳洲的价值观。

这里是全澳华语广播华夏之声午安澳洲，我是高原，在墨尔本向您道午安。继续在电波当中陪伴各位度过午后两小时的时光。好，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今天的玩在澳洲。那今天呢在玩在澳洲，高原想和大家聊一聊澳大利亚的那块巨石哈，叫乌鲁鲁啊，翻译过来呢我们都叫它乌鲁鲁。这块巨石是怎么形成的？乌鲁鲁巨石呢是澳大利亚最标志性的自然地貌，它的形成呢也讲述了一个创造、摧毁与再造的同样特殊的故事啊。这块乌鲁鲁啊，乌鲁鲁巨石，它和这个卡塔丘塔的起源呢是可以追溯到大约5亿年前，好久远好久远的年代啊。据说呢它和澳大利亚大陆的形成呢大致是在同一时期啊，5亿年前。那么大陆板块的移动聚合形成了澳大利亚这个神奇的岛屿。那这个进程呢与印度向如今的欧亚大陆推挤是相类似的。印度板块移动的结果是形成了喜马拉雅山规模的山脉。那最终形成乌鲁鲁和卡塔丘塔的岩体正是位于彼得曼山脉中其中的一条山脉上啊， Peterman Range。 那么山脉的创造与摧毁啊，地球在那个时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啊，没有陆地上的植物，恐龙呢也只是在2.5亿年之后才开始在地球上游走的。那么有一位地质学家，他叫玛丽塔·布拉德肖博士哈，这个研究地质的肯定也要研究很多年前的地质的现象，因为地球给我们的一些历史的一些证据啊，其实呢就是在地质方面来体现的。那么其实也蛮有意思的啊，他说在如此远古的时候整个景象都很不同，那时候没有陆上植物，而且我们认为那时的气候在经历了几次冰川时代后啊，也许是沙漠气候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收听今天的华夏之声午安澳洲。高原呢在电波当中祝各位周末快乐，欢迎您继续停留在华夏之声收听其他的节目，再会。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劳驾驶，您在用自己和家人的安全冒险。人在疲劳时反应较慢，出车祸的几率比平时高出4倍。这种冒险绝不值得。请规划行程，考虑安排替代交通方式，或在开车前获得充足的睡眠。维护道路安全，切勿疲劳驾驶。 TAC 忠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时刻，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ed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二至五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又到了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各位收音机前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锁定与收听。今天是2026年5月22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这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啊！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啊准时的来收听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为您带来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那么在进入到咱们今天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依然是要和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都可以通过我们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7天24小时的精彩节目。那如果您是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呢，啊，尤其是维州墨尔本的咱们本地的听众朋友，您呢还可以选择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也强烈的建议您能够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操作非常的简单啊，假如您平时是习惯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那您只需要把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那因为在数字电台上面，他们这个咱们广播的排列顺序是按照英文字母的首字母来排列的。那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 顾名思义啊，那我们 A 开头的啊就是在首页，所以您只要打开数字电台 DAB， 首页就会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假如说您打开之后在首页没有发现我们呢，也不需要着急啊，您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索 Chinese Radio， 那和 ABC 3AW 这些咱们墨尔本本地的大家经常听的广播一起进入到数字电台的中文广播，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一个。那假如您是习惯此时此刻啊，譬如说您下班路上堵在路上时候习惯听收音机，哎，听听歌曲放松的话呢，那就更简单了啊，您只需要像往常一样打开车载收音机，然后您会发现以前这个波段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那现在它会自动多出啊 DAB 这第三个波段，您只需要在 DAB 里面搜 Chinese Radio 即可。我们之所以强烈的建议，如果您是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广播，那是因为不管您在墨尔本的哪里啊，只要在咱们墨尔本通过数字电台 DAB 收听到了不仅仅是咱们全澳华语广播的节目啊，包括其他的所有的节目，音质和信号都会更加的清晰以及稳定。听众朋友们，从事幼儿教育工作，您将有机会助力孩子成长，同时实现职业发展并带来积极改变。申请学业及资金支持，祝您顺利起步，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了解更多。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Victoria Government Melbourne。无论您是员工还是雇主，您都享有安全的权利，并有责任来保障工作安全。 WorkSafe 将帮助您了解您身边的权利和责任，以便您探讨工作安全问题。工作场所安全是我们的共同愿望。浏览 worksafe.vic.gov.au/Chinese 来获取翻译版的信息。如果需要使用本族语言咨询，请在周一至周五的早上8点至傍晚5点30分拨打131450。您是否认识为维州儿童成长带来切实改变的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或是为本地社区做出突出贡献的机构或组织？是时候肯定他们的努力了，为他们提名维多利亚州幼教奖，共9个奖项， 每位获奖者将获得15,000澳元，用于专业发展或项目活动。立即提名，请访问www.vic.gov.au/vera。提名截止日期为2026年5月29日。好了，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正式内容。我们首先要进入到的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克凡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本地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黄金时刻。
5: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澳洲目前面临着重大的经济衰退风险，惨烈程度恐超90年代，多个行业或者面临着崩溃。1990年代初的澳洲是怎样一番景象？商铺接连倒闭，卖房告示挂了几个月无人问津， Centrelink 失业救济中心门外是挤满了人。当年的失业率飙升至17%，房贷还款激增，企业纷纷破产，失业率突破11%，无数的家庭是眼睁睁看着积蓄见底，购房梦和稳定工作的希望化为泡影。30多年来，澳洲首次面临着一场可能造成同等社会破坏力的经济冲击，而且在某些方面甚至情况可能比当年更糟糕。澳洲联邦储备银行助理行长 Sarah 警告称，如果高于理想水平的通胀成为了新的常态，要将其重新压制下来，可能需要经济活动出现更大幅度的放缓，也就是1990年代初衰退时澳洲所经历的那种萧条。这一警告应当让所有还记得那段日子真实滋味的人来警醒。经济终究会复苏，这是规律，但统计数据上的复苏往往比普通人生活中的复苏要早得多。如今职场中的绝大多数澳洲人成年后从未真正经历过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对许多年轻的澳洲人来说，衰退是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发生在海外的事儿，或者是新冠疫情期间的短暂插曲。而一场没有这些政府援助兜底的1990年代风格的现代衰退将完全是另一番光景。如今的严重经济下滑远不只是失业人数增加那么简单，整个行业的就业都会瞬间变得脆弱，那些从未想过自己会受到威胁的白领也会突然发现自己身处风险之中，尤其在人工智能崛起的背景下，这种压力将会被进一步扩大。

下面一条消息，目前在澳洲的咨询公司正在用 AI 取代那个曾经培养出最优秀人才的岗位，而代价已经显现。一场人才危机正在逼近，却没有人做好了准备。随着 AI 接管咨询行业中低层次的重复性工作，企业正面临一个棘手的难题，那些原本靠这些工作起步的毕业生该何去何从？在人才市场紧张的当下，直接砍掉初级岗位，优先节省成本，对企业而言无疑是个诱人的选项。但这种做法虽然能够短期提振利润率，却可能造成长远的能力空缺。近期有报道指出，未来三年内 AI 可能自动化高达30%的常规咨询任务。与此同时，专业服务公司也已开始重塑毕业生的招聘策略。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 Minter Ellison 已将2025-26学年的毕业生招聘人数削减近1/3，原因之一正是 AI 接管了传统上由毕业生处理的初级工作。本财年澳洲八大律师事务所的整体招聘人数下降7%。英国标准协会的一项全球研究显示，已有39%的企业领导者因 AI 削减了初级岗位，另有43%预计今年也将跟进。不可否认， AI 确实接管了许多毕业生过去用来练手的重复性任务，但我们的应对之策不是减少机会，而是借此加速早期的职业发展。由于毕业生从一开始就与资深顾问并肩解决实际问题，我们看到他们在技术能力、沟通技巧和商业理解能力上都有着显著的提升。他们在职业生涯初期就学会了如何与利益相关者打交道，清晰表达观点以及驾驭复杂的商业环境。如今许多毕业生进入职场时已习惯与 AI 工具协作，并乐于尝试新的工作方式，若再辅以亲身客户的体验，他们的技术能力和商业素养将会得到显著加速的发展。这对客户而言呢，同样也是有利的，他们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了额外的能力和新鲜的角色。 AI 无疑将改变咨询公司的运作方式，但企业一旦将毕业生完全挡在客户现场之外，就等于是亲手削弱了整个行业赖以生存的未来人才储备。在 AI 重塑专业服务的浪潮中，最终胜出的不会是那些最激进推动自动化的公司，而是那些善用 AI 来加速人才成长、培养未来领导者、打造长期竞争力团队的企业。

下面一条消息，澳洲联邦政府日前表示，将推出一揽子的支持措施，应对目前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白喉疫情。目前，澳洲已经报告超过220例白喉病例，北领地还出现了近十年来首个白喉相关的死亡病例。联邦卫生部长 Mark 表示，这次疫情非常令人担忧。他解释说，从全国监测数据来看，澳洲过去大约35年来的记录中，这次爆发规模是远超以往，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白喉疫情，大约是过去5年平均病例数的30倍。这次疫情最早出现在北领地，随后是扩散到西澳、昆士兰和南澳。政府正在准备一项应对方案，重点是提升疫苗接种率下降的问题，并加强防控能力。政府将与北领地政府以及原住民社区卫生机构合作，因为目前绝大多数病例是集中在北领地的原住民群体中。部长还表示，这次疫情不仅是病例数量多的问题，更严重的是大部分新增病例属于呼吸道白喉，病情更危险，大约25%的患者需要住院治疗，也开始对北领地的医院系统造成了压力。根据全国传染病监测系统的数据，自疫情爆发以来，北领地已报告133例，西澳79例，南澳6例，昆州5例，而北领地还出现了澳洲近10年来首个白喉死亡病例。

好，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网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岳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现在呢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22分。以上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第一个单元，来自咱们澳洲本地一些最新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消息啊。那我们还是老的样子，把更多的时间我们留给第二个单元。我们在一首歌曲过后呢，进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在下面一个单元当中，柯凡和大家一起要了解的是，在昨夜今晨具体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事情又分别有哪些呢？不要走开，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我们回到节目当中。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1: 黄金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持续的锁定与收听我们全华语广播。那接下来呢，我们即将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接下来啊，我们要具体的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
1: 风声雨声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的第二个单元的首条消息，那是与所有的司机听众朋友们都息息相关的。咱们澳洲的司机要注意了，一个看似平常的驾驶习惯可能会让你扣分加罚款，损失数千澳元。在南澳，尾随驾驶违规人数已飙升至十多年来的最高。根据 RAA 的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南澳已有3679名司机因尾随驾驶被查处，创下了该州十余年来的最高纪录。与此同时，道路安全专家警告，随着冬季的临近，这一行为只会更加的危险。RAA 道路安全高级经理就直言，跟车过近毫无借口可言，未能保持安全跟车距离是道路上最容易预防的碰撞行为之一。他说，追尾事故往往是毫无预警，如果你没有给自己留出足够空间，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反应和刹车。他强调，司机应与前车保持3秒间隔，但目前仍有成千上万的司机跟车过近。冬季驾驶时，道路湿滑，有雾，能见度低，3秒间隔尤为关键。这一警告发布之际，有保险公司披露，自今年1月1日以来呢，已有69000名司机提交了保险理赔。那追尾碰撞成为了今年迄今全澳最常见的事故类型。官方数据显示，2026年澳洲道路上已有443人罹难，同比上升5%。那虽然法规没有规定具体的距离，但通常3秒间隔是可以接受的标准。各州处罚力度显著差异，新州堪称是全澳洲最严的。新州司机一旦违规，将被罚款562澳元，并扣3分。如案件上诉至法庭，罚款最高是可达2200澳元。昆州司机则面临389澳元罚款，并扣1分。法庭判处的最高罚款可达3200澳元，而维州罚款248澳元并扣1分，南澳罚款504澳元并扣1分，首都领地则为420澳元扣1分，法庭的最高罚款为3300澳元。

下面一条消息，比亚迪的一款全新插电式混合动力轿车即将登陆澳洲市场，矛头是直指丰田凯美瑞。根据基建部最新披露的文件，比亚迪 CEO7 已正式获准在澳洲销售，新车的多项关键参数也随之曝光。目前 CEO7 的售价是尚未公布，但预计将高于近期上市的 CEO6， 后者起售价为34,990澳元。车身尺寸方面 ，CEO7 长4,980毫米，宽1,890毫米，高1,495毫米，轴距为2,900毫米，整体比丰田凯美瑞混动版更大，但两款车仍将正面交锋。动力方面 ，CEO7 搭载了1.5升4缸涡轮增压汽油发动机与电动机的结合，综合功率达到了197千瓦。预计上市时纯电续航里程将接近200公里。 CEO7 是比亚迪近期在澳洲市场扩张的又一力作，凭借着 Shark 6 插电混动皮卡和 C-Line 7 纯电 SUV 等电气化车型的带动，该品牌已在四月销量排行跃升至全澳品牌的第二位。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北领地方面，一名男子涉嫌从后门潜入一名八旬老妇家中，并对其实施强奸，目前仍然在逃，警方正全力追击。事发于周三的晚上约8:50，这名80多岁的妇女当时是正在其达尔文郊外的Woodrofe 的家中，那一名陌生男子是闯入了他的住所。截至目前，警方尚未公布嫌疑人的外貌特征。北领地的警察局发言人表示，侦探们呼吁公众能够提供任何可能有助于调查的线索或 CCTV 监控录像。那么在今天上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北领地总检察长 Marie Claire Boothby 对这起袭击表达了绝对的恶心，他强调必须尽快将此人缉拿归案，这种行为是政府绝不容忍的。警方呼吁如有相关线索的民众，请您立即致电1314444。

下面一条消息来自于维州墨尔本的律师 Monkey Wittick， 因涉嫌在香港吃霸王餐是遭到了香港警方的起诉。目前 Monkey Wittick 被关押在香港监狱，面临着四项盗窃罪和两项刑事毁坏罪的指控。警方怀疑他在4月25日至5月5日期间多次在餐厅和酒店用餐后逃单。这位公司律师吃了霸王餐后不结账便离店的视频目前是在网上疯传，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中一段视频显示，一名服务人员试图拦下他，却被他挣脱后是扬长而去。在另一起事件当中，他还涉嫌威胁要砸碎一名拍摄他的旁观者的头。而据香港当地媒体报道呢， Monkey Wittick 于5月7日被拘留，当天因涉嫌逃单约360澳元而出庭受审。而南华早报报告称，他被罚款约540澳元，并被要求清偿两家商店的欠款。然而戏剧性的一幕随即是上演，在缴纳罚款并离开法院后，他立即被两名据信是便衣警察的男子拦截，便随后又被带上一辆车给离开。而随后 Monkey Wittick 是面临着又一轮新的指控，涉嫌在另外的四家餐厅用餐后逃单，金额共计约364.57澳元。新指控涉及的四家餐厅中，最早一起发生在4月25日，随后是5月4日酒店的自助餐。警方还指控他在该酒店破坏了一台付款机。那日期同日，他被指在一家日餐厅用餐后逃单，而次日他又在热门旅游区尖沙咀酒店故技重施，并被指控在同一街区损坏了一台 iPhone 15 Pro Max。 那该案呢是定于6月5日将再次在香港开庭。

下面一条新州方面的消息，就在今天的早上，在新州悉尼繁忙的 M5 隧道内是上演了惊险一幕，一辆卡车意外撞击隧道顶部的喷淋系统，是瞬间引发了一场地下暴雨，现场的画面是十分的惊人。事故发生在今天的凌晨5点左右，接到报告后呢，通行者在隧道内遭遇了这场突如其来的阵雨。新州消防厅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紧急救援部门和交通厅维护人员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对情况进行评估和处理。该发言人指出，具体损坏程度将于今天晚间进行评估，维护人员也将利用非高峰时段开展维修，更换损坏的喷嘴。目前所有南行车道均已安全重新开放，驾驶员通行未受延误。据悉，涉事卡车司机正在配合当局的调查，当局同时建议驾驶员持续关注 Live Traffic 来及时获取最新的路况信息。

下面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最新的报道，在南澳一个矿业小镇，下个月将会失去他们唯一的邮局，现任运营商即将退休，超过4500名居民将失去最基本的邮政服务。澳洲邮政在 Roxby Downs 的邮局是计划于6月30日关闭，现任运营商在服务超过30年后是决定退休。这是 Roxby Downs 的唯一的邮局，由持牌人作为独立的本地企业运营。该邮局的关闭将使小镇当地社区失去所有的邮政服务。最近的邮局是位于安达穆卡小镇东北约31公里处，而第二近的邮局在乌马拉向南约80公里。澳洲邮政发言人表示，意向表达流程已经结束，他们正在审查申请，希望在6月30日之前能够确定新的运营商。该镇邮政服务未来的不确定性促使人们发起了一份请愿书，敦促澳洲邮政维持和保护这项重要服务。该邮局提供超过35项重要服务，包括银行、金融和保险、身份证件、包裹、邮件以及护照和旅行。根据议会网站，有大约4500名居民居住在这个位于阿德莱德以北约563公里处南澳内陆的矿业小镇当中。

我们最后再关注一条维州方面的消息。一名据称持刀的31岁 homeless， 也就是无家可归的男子，因为致电一家媒体机构，扬言是要在维州墨尔本市中心的 Burke Street 来制造事端，被警方以恐吓罪指控。警方指控该男子是于昨天傍晚致电了9号台位于悉尼的电视新闻编辑室，声称在墨尔本的 Burke Street 存在威胁，促使该媒体机构是立即联系了 Crime Stoppers。 那么在昨天晚上约7:30，墨尔本警方在位于 Swanston Street 的麦当劳将该男子逮捕，据称他当时身上确实是携带有一把刀具。随后他被指控2项恐吓吓人罪，恐吓造成伤害严重罪，携带受控武器罪，以及利用电信服务进行骚扰罪，定于今天晚些时候在墨尔本裁决法院出庭。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现在是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52分，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啊！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了。那么我们一起了解了最新发生在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以及与咱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所有的事情，也一起了解了具体发生在各个州和领地的消息。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稍事休息，在整点的6点钟呢，我们回到节目当中，进行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的下半场的内容。那在下半场当中，我们要一起。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离我远点了，别挤我，我才没有。
3: 行了，你们俩别吵了，马上就到了。
4: 好了好了，我这就走，
3: 快点啊，磨蹭什么呢？
4: 别往前一点，再往前呀，我到不了车了。
5: 如果前方车流缓慢，请在平交道口前停车，确保铁轨完全畅通后再通过，不要拿生命冒险。
3: 维多利亚州政府授权发布，地址 One Treasury Place, Melbourne。
6: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4: 好的，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六点钟，我们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五点到七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下半场的内容当中。首先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我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夜今晨在国际和中国方面又有哪些最新的消息和事件发生呢？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在我们国际新闻这一单元里，我们新闻的播报顺序是按照时间的倒序，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这个消息，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个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最近的消息。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五分钟前的最新消息。根据新华国际的最新报道，日本环境省说，由于熊袭击人事件发生的频率大增，日本将在今年六月开始对东北地区及其附近山区进行熊的数量统计。日本共同社昨晚报道，相关部门将在青森县、秋田县、岩手县、山形县、宫城县、福岛县和新岛县架设约800个摄像机，同时采取其他的辅助手段来统计生活在那里的黑熊数量。相关统计数据预计将于明年早些时候公布。根据最新报道，阿联酋计划巨额投资于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该国将斥资旨在增强能源的运输能力，应对地缘政治挑战。预计石油运输恢复至战前水平尚需时日，全面复苏或延续至2027年。相关部门称，将投入1500亿美元用于建设能源的运输体系。

就在刚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由法新社的记者提问。美国在周四表示，对台军售已经暂停，以确保美军有足够弹药用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台湾方面今天表示，目前没有任何信息显示美方有意对此次军售做出任何调整。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

今天下午，法国巴黎发生了球迷骚乱事件，致六人受伤。冲突发生在法国杯决赛前夕，尼斯俱乐部支持者与路人发生了斗殴，警方查获违禁品，决赛被列为了高风险赛事。

就在今天，韩国总统李在明点名批评了韩国的媒体首尔经济电视台，以全体员工名义发表道歉声明。该媒体在上周发布了涉华不实报道，炒作中国人大量购入首尔江南区公寓的相关内容，引发了广泛争议。

就在今天下午，瑙鲁下令所有公务员和政府机构必须遵守一个中国原则。瑙鲁政府已向其境内外所有的公务员和国有企业员工发出指示，要求他们遵守一个中国原则。这一内阁指令是在这个岛国本周庆祝其第58个宪法日之际发布的。2024年1月，瑙鲁与中国正式恢复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就在咱们澳洲的今天，纽约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茶和世界共谋发展，浙江龙井茶走进联合国国际茶日活动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联合国高官、各国使节200余人出席。活动由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与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共同举办。

由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和巴基斯坦新闻与广播部联合主办的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昨天晚上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夏巴兹表示，庆祝巴中建交75周年不仅是回顾过去，更是展望未来。1951年5月21日，中国同巴基斯坦建交。

接触不明物质，美国三人死亡，18名急救人员被送医。美国新墨西哥州发生了事件，导致3人死亡，急救人员出现不适症状，18人被送医。警方初步判断物质或通过接触传播，成分待确定。当地官员怀疑或与毒品有关，调查目前仍在进行中。

印度政府今日宣布，受埃博拉疫情影响，原定于六月初在印度举办的国际大型猫科动物联盟峰会将延期举行，以确保非洲国家代表能够前来参会。会议原计划邀请来自亚洲、非洲和美洲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会。

美国驻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领事馆于当地时间的21日是举行了新址启用仪式，遭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的集体无视，无人出席启用仪式。据路透社及当地媒体报道，美国领事馆从格陵兰岛首府努克郊外的一座木屋迁至了市中心一栋约3000平方米的3层办公楼。

就在俄罗斯当地时间的今天早上，俄方任命的卢甘斯克地区行政长官帕谢奇尼克称，乌克兰军无人机在昨晚夜间袭击了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的教学楼和宿舍，造成35人受伤，仍有人员被困废墟下。袭击发生时，校内有86名14至18岁的未成年人。

来自世界卫生组织的最新警告称，就埃博拉疫情扩散规模大、蔓延速度快，是发出严重警告。当前疫情正在刚果东部的等地蔓延，已造成超过130例疑似死亡病例，并且可能会持续下去。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依然是在本时间段最后啊，关注台海方面的消息。中国台湾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赴宜兰辅选，强调两岸和平需坚持九二共识，反台独。国民党主席郑丽文在今天指出，两岸要和平，不要战争。岛内民调显示，有高达八成民意支持两岸要协商对谈。和平有很困难吗？不就是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郑丽文表示，国民党宜兰县长参选人员吴宗宪是法律人，做人实在正派，深具正义感，还是法律、会计、工业工程三个不同领域的硕士，非常优秀。年底选举宜兰选情有强烈指标性，现任县长林姿妙认真打拼，民进党选不过他，就用司法恐吓打压，请大家用选票把台湾的正义找回来，宜兰一定要赢，请大家支持最好的县长候选人吴宗宪。郑丽文接着话锋一转，强调两岸议题备受关注，而全世界包括美国都坚持一中政策，请民进党回答，全世界哪个国家不支持一中政策？哪个国家支持台独？只有民进党不一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得很清楚，美国不会为台独出兵，全世界都要跟中国大陆当朋友，这也证明国民党的路线是正确的。郑丽文还说，赖清德宣称台独问题不存在，但是既然都不存在了，干嘛还要有台独党纲？郑丽文还指出，民进党不是主张2025非核家园，如今已2026年了，民进党却说要重启核电厂，难道都不用道歉，不用检讨吗？民进党抱着台独与反核两个神主牌死不悔改，大家唯有自立自强，把台湾命运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国民党更要全力重返政坛，不能让台湾被民进党拖去撞墙。郑丽文重申，和平很省钱，还可赚大钱，战争很花钱，大家都不愿看到台海发生战争。国民党主张和平，民进党却是用仇恨动员，拿战争来恐吓人民，这就是两党的最大差别。

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23，那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也是本周黄金最后一期黄金时刻啊，来自国际方面的全部内容。我们还是闲言少叙啊，话不多说，一首歌曲休息过后，就更多的时间呢留给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啊，也是最轻松的，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我们稍事休息，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0: 欢迎回来，熟悉的声音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啊！那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的晚上5点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当熟悉的歌曲又在大家耳边响起，也就意味着啊，我们今天，同时呢，因为今天是周五，所以我们本周的黄金时刻啊，也就即将进入到尾声，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了，我们一起进入到体坛速递的正式内容当中啊。首先我们来关注这个标题是非常的吸睛啊，就让大家一看到这个标题就忍不住的想要把这个消息给了解下去，把这条新闻给看下去啊，那就是用比较醒目的大字标题写了，等了22年，从被日本3-0血洗到决赛复仇，中国足球这次不一样了。就在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明天的凌晨3点钟，也就是现在是晚上将近7点啊，也就是在8个小时过后，在沙特吉达阿普杜拉国王体育城，2026年 U17 亚洲杯的决赛，那也是万众瞩目的中日对决一触即发。一边是亚洲青训霸主、卫冕冠军的日本 U17，一边是时隔22年重返亚洲杯决赛，在小组赛当中从绝境逆袭，越踢越好，越踢越在状态的中国 U17 队。这场对决从来不只是一场青少年的足球比赛啊，它是中日足球数十年恩怨的缩影，是两代青训体系的正面碰撞，是中国足球打破逢日不胜的魔咒，重拾尊严的关键一战。当09年龄段的中国少年，也就是17岁以下的啊，这批小朋友们站上决赛舞台呢，他们面对的不仅是技术细腻的日本对手，而更是压在中国足球心头多年的沉重枷锁。

中日足球啊，从成年队到青少年呢，中日足球的宿敌叙事恩怨啊，早已超越了体育竞技范畴，不仅仅是在足球啊。这个柯凡也比较了解排球，那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排球粉丝也知道啊，这个中国女排面对着日本女排，是吧，从来都不需要动员，而且啊，是见到日本女排，哪怕是此时此刻的中国女排状态再差，但是见到日本女排啊，她也能拿出这个强队打弱队的气势来，是吧？足球也是这样的。这份恩怨呢，始于赛场，深于历史，贯穿成年队与青少年的梯队，每一次对决都牵动着两国球迷的神经。自1998年3月，中国足球凭借着黎兵的两粒进球2-0击败日本后，成年队已经近30年不胜日本了，尤其是2024年在我们的主场北京工人体育场，中国男足1-3负于日本，将亚洲杯的冠军拱手相让，更是刺痛了广大中国球迷的内心。中日 U17 战场对于我们来说呢，也是黑色记忆，成为中日足球恩怨最直接的延续。 U17 亚洲杯历史上两队共交锋过3次，中国队此前3战全败，进球数为2-9，堪称是完败级啊。2004年 U17亚洲杯小组赛，中国1-3日本，场面和比赛结果完全都是被动的啊，全场是属于被动挨打的状态。而2014年 U17亚洲杯小组赛，中国是0-3负于日本，那和2004年也没什么两样啊，不管是场面上还是数据上还是结果上，都是全面被压制啊，毫无还手之力。那么今年的小组赛又和日本遇到一起了，中国是1-2憾负日本，尽管比分接近啊，但是场面数据还是相差比较悬殊的，日本控球率超过65%，中国呢是不到35%，而射门啊，日本有21次，中国只有5次。当然了啊，在这场比赛的前一天，中国是刚刚输给了印尼足球啊，可以说在主力没有完全回归的情况下啊，也是比赛刚开始阶段球员没有找到状态，也这个数据也不太能说明两队的真正实力啊。总体来说，本届咱们这支号称最强中国 U17 在明天的凌晨3点钟的决赛当中是完全可以和日本掰一掰手腕的。如果拿数据说话的话啊，中国队小组赛3场比赛加上两场淘汰赛，共5场比赛没有1场的控球率是高于对手的，甚至面对着印尼，中国队的控球率也只有40%多一点点啊，面对着日本更是30%。哪怕是我们在淘汰赛当中赢下的东道主沙特，那控球率是3-7开啊，中国只有30%的控球率，沙特70%。还有啊，在半决赛淘汰咱们澳大利亚，两队啊，中国2-0战胜我们进入决赛，在控球率上面，咱们澳大利亚依旧是占据着60%的控球率。从所有的比赛来看，中国的控球率低，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术差而是因为这是教练给他们制定的战术。凭借着每一场都不如对手的控球率，但是中国却在接下来在过去的这3场比赛当中是取得了一个3连胜啊，而且最少都是踢进对手2个进球。面对着卡塔尔2-0，面对着沙特呢3-1，面对着咱们澳大利亚也依然是2-0。足见这个日本的教练给中国这支 U17 制定的战术是多么的符合啊这个球场上取胜的观念的啊，就是我们不打传控，对吧？比控制我们比这个脚下的活儿是吧，细腻技术的细腻程度比不过日本，那么我们就打这个球断下来之后啊，一定要这个教练原话是怎么说的啊，他说的是日语，简单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你丢掉球之后10秒钟之内一定要把球抢回来，哪怕你抢回来1秒钟你也把球再次丢掉，但是你一定要抢回来。那中国队就是用这种战术啊，淘汰赛当中那么是连胜3场，不知道明天啊
凌晨面对着日本这场中日大战，中国的这种战术是否还会继续能够帮助我们拿下胜利呢？要知道上一次进入到亚洲杯的决赛还是22年前，22年前也就是2004年，中国队进入到决赛，决赛面对着朝鲜队，中国最终是1-0战胜朝鲜，拿到亚洲杯的冠军。不知道明天凌晨啊，中国能否再次拿下一座亚洲冠军。

那这场比赛啊，就连央视都会进行现场直播。要知道 CCTV 5啊，在凌晨时间段一般啊，除了奥运会这些奥运会呀、是吧，就连什么网球的四大满贯他们都不会播啊，除了奥运会和世界杯吧，几乎是没有什么会让他们舍得在凌晨这个时间段搞直播的啊。那么这场比赛虽然只是 U17 的亚洲杯决赛，但是央视是早早的就把节目预告给大家爆出来了啊！明天的凌晨3点钟 ，CCTV 5会现场直播。接下来我们关注网球，那么网球四大满贯一年当中第二项大满贯法网是即将开赛。之前的节目当中有说，咱们郑钦文由于世界排名已经掉出前50，本次法网不是种子选手啊。之前柯凡还在节目当中说担忧，说你不是种子选手就有可能在首轮就抽上这个大种子啊，甚至是头号种子啊。的确我说的一点没错啊，是有这种可能的。但是啊，我们的中国一姐郑钦文他却因祸得福，那也只能说是郑钦文的运气好啊。郑钦文虽然身为这个非种子选手，但是却抽得了他最近几年参加大满贯的最好签位上上签啊。也就是说这个签表只要郑钦文正常发挥闯入8强不成问题，但凡发挥少一点点啊，好一点点，那就有可能再次创造个历史。我们接下来啊，看一看这个非种子选手郑钦文抽到的签位是如何比他身为4号种子的时候抽到的签位更要好。

0: 后就不得不说啊，这都是老天眷顾呀。这个郑钦文明明有世界前十的水平，却以世界将近六十名的位子来参加这届法网，而且法网呢，他去年闯入八强当中还有390分的巨分要保啊。如果本届法网郑钦文首轮出局的话呢，他在法网过后的世界排名将会一下掉出百名开外啊，390分就拉开了60多名的距离。所以说这个郑钦文的签位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尤其是郑钦文目前呢代表了中国女网单打水平的最高水平啊，中国这块大的蛋糕啊，这么一个庞大的市场，那目光全都集中在郑钦文的身上。那昨天的节目当中还说郑钦文的签位没有出来啊，今天会出。那么今天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郑钦文是以非种子身份被分在了2/4区。那么本区郑钦文最大的对手，也就是说想要进入四强呢，他在8进4的时候很大可能性啊，假如顺利闯入八强，他将面对着他的头号克星，此前5次交手均未尝一胜的美国天才少女，本届赛事的3号种子可可高福。当然了，这个话要说到8进4的比赛里面去了。但是之所以说郑钦文是好签呢，就是说在八强之前，郑钦文都没有遇到什么有绝对实力，或者说交手记录是输多赢少的这么一个对手。最起码在开赛阶段，郑钦文有足够的时间给他来适应调整大满贯的竞技状态。
1: 我痴心的等，痴心的心啊，没有你心疼。
0: 那郑钦文的首轮对手是还不知道是谁啊，但是可以确定是要从资格赛打上来的选手。那如果不是运气太差的话啊，不会遇到前世界第一啊，由于什么原因，具体的原因，然后没有世界排名了，要打这个资格赛的话，那郑钦文首轮胜率应该能达到90%啊。对郑钦文这种级别的选手来说，资格赛选手不对他构成什么威胁。那么第二轮当中，他大概率是要对阵比利时名将梅尔滕斯。梅尔滕斯最高世界排名来到过世界第20位左右啊。那么红土作战，梅尔滕斯呢可以说是比较有优势，但是他也就胜在了稳定性高，非受迫性失误少啊，攻击力是比较欠缺的。所以说郑钦文打这类选手往往是不怵的，晋级概率也能达到70%以上。而他第三轮的潜在对手为捷克选手诺斯科瓦，这名球员击球节奏比较凌厉，发球与正手进攻极具杀伤力。但是这名球员有一点，就是他如果遇到比他攻击力更猛的人啊，给他压制住呢，他的非受迫性失误就会蹭蹭的往上涨。郑钦文和这个诺斯科瓦交手过4次，郑钦文3胜1负，最近3次交手郑钦文取得了3连胜。而本区的顶尖高手仅有卫冕冠军3号种子高福与去年呢连夺2座大满贯亚军的阿尼西莫娃。但是啊，阿尼西和莫娃和高福将会在一个半区争夺一个8强席位，所以说郑钦文只要顺利拿下前4轮啊，他就会面对这二者之一，不出意外的话，那么很大可能将要面对的是高福。当然了，我们更希望郑钦文能够面对阿尼西莫娃啊。阿尼西莫娃和高福这两位美国选手之间的交手记录呢，为双方交手过7次，阿尼西莫娃4胜3负，稍占优势。那么这个不知道郑钦文如果杀进8强之后，能否比较幸运的啊

0: 这个阿尼西莫娃在美国内战当中把高福干掉的话，那郑钦文很有可能是顺利闯入到四强当中。你就说这个非种子选手的这个签位抽的是有多么的好呀，他甚至在前三轮没有遇到一位遇到了啊，第三轮如果对上这个诺斯科娃的话，将会是一位种子选手，其他的啊是没有种子选手呀。现在是晚上的6:54了啊，马上就要结束了。那不能只说郑钦文是不是这么重要的比赛？那么中国女单选手共有四人直接入围正赛，但是啊，只有一位种子球员，那就是本届法网的最后一位种子选手，一共32位嘛。我们中国的唯一一位种子球员就是32号种子，我们的王新宇。王新宇身处1/4区啊，和郑钦文甚至是不在一个大区。那王新宇签位也不错啊，首轮迎战奥地利选手塔格尔，没有听说过塔普尔的技战术啊，据官方描述是适配慢速的红土场地，场上移动比较灵活，擅长防守寻找反击机会，但是没有得分能力啊。官方说的啊，他没有得分能力，不是说他得分能力比较弱啊，就足见他这个人的攻击力有多弱了啊。那老将张帅呢，是和郑钦文分在同一个区了。首轮呢，张帅就要面对着30号种子美籍华裔选手李吉尼。那么可以说啊，现年38岁的张帅这个经验是更为丰富的。虽然对手贵为种子选手啊，但是我还是更看好啊咱们老将张帅能够顺利晋级。而资格赛杀出的郭涵玉也成为了本届中国军团的最大亮点啊。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听着

0: 唱着谁在我赏银。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6: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5: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6: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5: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6: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7: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5: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0: 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2: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3: 武松他领着石榴两个人出来了，走在街上，武松就问这石榴：“石榴，这个团头何九叔的家你认识吗？”“何九叔的家呀？”“
4: 认识。”“
3: 干什么？你要找他吗？”“我要上他家去一趟。”“那好，我领你去。”“你忘了，李打虎在这阳谷县街上走的时候，这何九叔还跟您说过话呢。不过那个时候别人能认得你，你不会认得人家。走吧，我领你去一趟，他家就在十字街东口那住。”武松跟着石榴就来到了何九叔的家门外，梆梆梆一叫门。这阵何九叔在屋子里边正生气呢。生什么气呀？生西门庆的气。何九叔跟他老婆正说呢：“切，你说这个西门庆啊，武大郎那个尸首没烧的时候，他见了我是满面和气，一团笑脸呐，又给钱又套近乎。武大郎的尸首烧了，哎，昨儿个我在街上碰见他了，这小子就跟不认得我一样，跟我说：‘何九，上哪儿去了？’我说：‘啊，那边瞧瞧。’一句话就过去了，那模样也绷起来了，也不叫何九叔了，叫何九了。哎，你说这个兔崽子是不是势力小人啊？用人靠前，不用人靠后啊！啊，那个时候他像孙子似的，现在母鸡上窗台，他也有了价了啊！小枣切糕他端起来了，哎，真是什么人都有啊！何九婶就说了，我早就说过。”西门庆就是这样的人，你呀干脆就等着，等着武松回来的时候，这个事儿他一定找你，他要找你的时候，你把知道的都给他说了，一个字儿也别落。对，梆梆梆，外边敲门。哎，谁啊？何九叔在家吗？啊，等着。何九叔出来咕隆咕隆，大门一开，哟呵，何九叔当时一愣啊。何九叔心想：说谁谁就来呀，刚才说武松，武松就到门口了。哎呦，武都头，您是什么时候回来的？
5: 我是昨天回来的。
3: 快点，屋里请，屋里请。
5: 不了，不要到屋子里去了。何九叔，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详细谈谈。
3: 那咱到屋里边谈吧。
5: 不，咱们找个清静所在好好的再说说，您跟我出去一趟吧，找个地方喝点酒，咱们一边吃着一边谈，您看如何？
3: 哎，武都头，那用不着用不着，嗨，不必客气，您就跟我走吧。哎，您等一下啊。
5: 何九叔转身就回到屋子里头了。
3: 何九婶一看，谁来了？武松来了。哎呦，怎么说他来他就来了？你要上哪儿去？
5: 要让我上酒馆里找个地方跟我好好谈谈。
3: 哎，那东西得带着，我这不就拿那东西来的吗？
5: 何九叔一伸手，在床头枕头底下就把那个口袋提了出来了，那里边有武大郎的古尸，还有西门庆给他的银子。
3: 何九叔把这个包提溜起来，一缠吧往腋下一夹，把这衣服整理了整理，迈步就出来了。武德涛，走吧。武松和石榴领着何九叔就来到了东关外一个清静的酒馆，进屋之后捡了一张桌坐下了。武松要了一桌子酒菜，酒也端上来了。何九叔呢瞅着武松，心想他该问我了，怎么不问我这茬啊？武松把酒倒上，酒杯举起来了。
5: 何九叔，咱俩先干一杯吧。
3: 哎，好，干一杯。
5: 一杯酒下去，第二杯酒又倒上了。何九叔，我上东京汴梁这个时间，我大哥去世了，听我嫂嫂说，多亏了您忙前忙后的关照，我得对您谢谢，这杯酒就是答谢之酒，干。
3: 哎，好，干了。
5: 武松又倒了一杯酒。何九叔，听说您这个地方上的团头当得不错，老百姓有口都称颂，我打算跟您要交个朋友，不知您愿意吗？
3: 哎呦，吴都头，我要跟您交个朋友，我那是高攀了，那怎么还谈愿意不愿意呀？
5: 好，既然这样的话，就请把这杯酒干了。
3: 好，
5: 三杯酒干了。何九叔，咱们既然是朋友了，咱就得是知心的朋友啊。
3: 对对对对，那得知心。
5: 虽然说我们是初交，谈不动过命不过命，但是知心这一点得做到。
3: 就是就是就是，
5: 我打算问您点事儿，您能跟我说吗？
3: 说吧，都头，有话请讲。
5: 我大哥他是怎么死的？这里头有没有不明不白的事情？您可跟我实说。
3: 何九叔一听到了正式的话题了，
5: 都头，您就听我从头至尾把我所闻所见跟您讲一讲吧。我知道您回来指定要问我，所以我把这篇的词儿我都背得滚瓜烂熟了。哎，没说话之前，何九叔一伸手，先把腋下夹的这个包就拿出来了，他往桌子上面一放。这是什么？我先给你看看你大哥的古诗。何九叔说着话，把这包打开，由打里边把武大郎这三块骨头就拿出来了，往这桌子上一放。
3: 武松一看，这三块骨头是黑色的。何九叔，这骨头怎么是这么个颜色？
5: 就是，仅从这个颜色，我就先跟您说一句话，你大哥死的就不清楚。武松说不清楚。在什么地方呢？哎，这个我可说不明白，我只是有这种感觉。您说我大哥他是不是被人所害？
3: 哎，都头，这个我可说不明白。
5: 武松知道何九叔这个人胆小，好吧，何九叔，你就把我大哥死的过程从头至尾，就你所知，你给我诉说一遍也就行了。
3: 啊，这个事儿倒可以。
5: 吴都头，他是这么回事。那天是2月16啊，忽然有人来找我，说是卖炊饼的武大死了，让我呀去验看一下，他没有火化。我当即走出门去，半路途中呢，恰恰的遇到了阳谷县中有名的财主西门庆，这位西门大官人，他约我到酒馆中吃酒，并说他跟武大乃是好朋友，让我好好关照他，他死了之后不要把武大的脸给别人看见，并且跟我说嘛，说这是武大生前跟他讲的遗言。说着话呢，他给了我10两白银，他让我收下这白银，他说这是给我的辛苦钱。当时我就想啊，不收不收怕得罪西门大官人，没办法， 我只好收了吧，以后再说。西门庆走了之后呢，我就到了武大的家中，见到了令嫂，还有你那位借饼的开茶坊的王婆。我让他们打开棺材盖，我得验看验看。起初这个王婆他们不愿意开这个棺材盖，但是例行公事他们又不得不开。我把棺材盖给打开，开棺一看，我见到了令兄的尸体，七窍残留着血迹，面色发青，嘴唇发紫啊，这可不像一般患病亡故之人呐。我一看其中有些出入，但又不知道缘由，有心提出来要报官，让官家检验吧。俗话说呀，民不举官不究啊。人家令嫂一而再的说是患心疼病死的，又有王婆在旁边作证，你说我要告官，这不是名不正言不顺的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于是万般无奈，我回到了家中，抱病卧床，我打算拖延日期，等候着都头回来再做处理。可没想到第二天，这西门庆跟王婆就找到了我的家中了，他们说明天他们要自己找人出丧火化。我当时是无言以对呀，只好答应他们，你们自己出丧就自己出丧吧。但是第二天呢，我带了个口袋倒在火化场，托说我欠了武大郎的炊饼钱没还，烧祭纸钱祭奠亡灵。但是在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偷偷的就捡了这么三块骨头藏了起来。我一看这骨头的颜色，揣测武大郎必然是中毒而亡，但是其中的详情我是不得而知，只好我把这骨头跟这十两银子在一块藏起来，并且记住了那天去火葬场的众人的名字。那天上火葬场的有令嫂，有王婆，有开银铺的姚二郎姚文清，有开芝麻铺的赵四郎赵忠明，有卖冷酒的胡正清，有卖孤独的张公，卖包子的王小四儿，卖河了的刘铁锁，还有酸枣子他妈刘二麻子爷俩，徐龙子的外甥，淘气的大舅二舅三舅，跟他的大舅母二舅母三舅母等等，约有二三十位。抬棺材的呢是王婆从外边花钱雇的短工，都是长得一人多高，有鼻子有眼，干完了活就走，哪儿的人不知道，记他们也没用，该记的我都记了，该说的我都说了，都头就请您自个儿拿这个主意吧。哦，武松一听啊，何九叔尤其报人名报得特别溜，为什么？这些日子何九叔没干别的事儿，晚上躺在床上就倒磨这件事儿，把这件事从头至尾的过程都背得溜熟，他就知道武松回来之后指定得找他。武松听完了何九叔这一番话之后点了点头，何九叔，这过程您是跟我说清楚了，我从中可以断言我的大哥他死得冤枉。说到这儿，武松一伸手从腰间蹭抽出来一把短刀，就多在这桌子上，谁把我大哥害了，我就用这把刀跟他说话。这刀往桌子上一多，把何九叔吓得一哆嗦。武都头，这里边可没有我的事儿，是没有您的事啊。何九叔，您给我想一想，到底是谁能害我的大哥？我想您在其中不会查不出蛛丝马迹，您是本地面的团头，大家伙公认您是聪明伶俐人，出来这个丧事的整个过程当中，难道说您就没看出什么破绽来吗？啊，如果您要看出来，您尽管跟我讲，我武松向来是一人做一人当，不让他人受遭殃，我给我哥哥报仇绝不会连累你，我也绝不会告诉别人是你跟我说的。何九叔，就看您能不能赏这个面子了。武松这阵听完何九叔说这话之后，眼睛里边都灌了血丝了，他冲着何九叔说，其实他真不是威胁何九叔，但是在何九叔这方面感觉到武松好像要杀他。何九叔这人本来胆就小啊，一看武松这副样子，啊，猪头，
3: 您别着急，我再想想。他这个事儿啊，前后他有个缘由。在令兄死了之后啊，在子时街上，我可听到老百姓经常传说，说是这是老百姓传说啊，可不是我说的，您就尽管讲。哎，他说是这个，在令兄没死之前呐，咱们阳谷县不有个卖梨的乔运哥吗？那个乔运哥曾经上那个茶坊王婆家去了一趟，跟王婆打起来了，不知因为什么。后来呢，有人又传说说那乔运哥跟令兄一块儿上王婆那茶坊里边还捉过奸，说捉奸的时候闹得挺热闹，一街两街的老百姓都听着了。令兄在捉奸过程当中说也不让谁，还给打了。这个事儿我可就弄不清楚了。督头，您要想对这个事情问个水落石出的话，您最好找那个卖梨的乔运哥，您找他再问问，说不定从他的嘴里边还能得出点东西来。武松一听明白了，我大哥跟乔运哥去捉过奸，肯定跟我这嫂子潘金莲有关系了。我问您何九叔，你说西门庆这个人是不是奸夫？
5: 这我可不敢说，我是一点证据都没有，不敢妄言。
3: 好吧，何九叔，卖梨的这个乔永哥他在哪儿住您知道吗？
5: 这我倒知道，
3: 麻烦您领我去找他一趟，咱们去问问他。
5: 哎，那好吧。
3: 当时武松跟喝酒叔还有石榴他们几个人匆匆忙忙的把酒饭吃完了，站起身来往外就走。喝酒叔领着武松来找乔运哥。乔运哥家就在东关里住了三间破草房，还没等到乔运哥这个门口这儿，正好乔运哥挎着筐油打这院子里边出来，他往外一走，正跟武松等人走了个对面。何九叔一瞧，哎，都头您瞧见没有，他出来了。
5: 哎，运哥。
3: 乔运哥抬头一看，哎呦，武都头。乔运哥认识武松，为什么？武松在景阳冈上打过虎啊，这阳谷县里边有几个不认识武松的。乔运哥赶紧走到跟前，跟武松一抱腕，施了一礼。他们三个人一看乔运哥啊，眼眶子也青了，脑门子也红了，后脑海着还俩包，怎么回事啊？感情乔运哥昨天挨了打了。昨天乔运哥挎着这梨筐正在街上卖梨的时候，过来两个大个子要买梨，挑了几个梨揣兜里边转身就走。乔运哥就问了，哎，买梨怎么不给钱呢？这两个大个子冲他一摆手，腰里没带着钱，要钱跟我家里拿去。好，乔运哥提了着筐在后边就跟着，这两个大个子在前边走，乔运哥在后边随，跟来跟去，跟到一个没人的胡同里边，这两个大个子转身一头一个把胡同俩口就给堵上了，用手一点乔运哥，小子，今儿个大爷要你俩梨，你还想要钱呢？啊，你摸摸你还有命没有，脑袋还能不能在这脖子上长着啊？怎么的了？我跟你们两个素不相识，你们两个要干什么？
4: 要干什么？我告诉你，乔运哥，这些天你在阳谷县里边东串西走，嘴里边瞎乐了些什么呀？
3: 啊，你说西门大官人的坏话了吧？你说西门大官人跟谁谁谁如何如何了，这都是从你这个嘴里边放出来的臭气，对不对？西门大官人对你不错吧？当初你妈死了没棺材本钱，不是西门大官人曾经拿过钱给你妈凑过棺材本钱吗？你这个小子怎么恩将仇报啊？啊，背地里敢说西门大官人如何，你看见了啊？你捉了奸了？你抓了对儿了？你才多大个人，长得还没有三块豆腐干子高，你才十来多岁个小子，你就对这个事儿感兴趣啊？ 你瞧你那个小老样儿，今天大太爷要教训教训你。说着话，梆上去就是一拳头，那个咣在后边就是一脚。别说这俩大个子，一个大个子乔永哥也打不过呀，把乔永哥打的是东倒西歪，叮了咣啷，眼眶子也青了，脑门子也红了，后脑海也磕出包来。俩大个子把他打完了之后，一甩手扬长而去。乔运哥坐在地下半天没起来。哎呀，我明白了，这是西门庆这个兔崽子给我来个下马威呀。这些日子我老说武大爷这个事儿啊，他耳朵里边听着风了，教训教训我。好，我呀先不说了，我惹不起就得躲着了。乔永哥挎着筐回了家了。乔永哥家里边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回来之后跟这老爹没说，他这老爹双目失明也看不着乔永哥脑袋上有包。永哥在家里边这一夜之间没合眼，光琢磨着挨打的这个事儿呢，他觉得憋气带窝火。永哥心想，西门庆，你把武大郎给害死了，别人议论议论都不让议论，你太霸道了。今天呢，早晨起来之后本应该去卖梨，没出去，在院子里边磨蹭了大半天，现在挎着筐想要出来了，正碰见武松还有何九叔、石榴他们三个人。乔永哥一看见武松，先给他施了一礼。何九叔就跟乔永哥说了，云哥啊，武都头找你有点事。
6: 哦，武都头您找我呀，我知道您为了什么事儿，但是您要问我那个事儿我不知道。
3: 武松一听这叫什么话呀，说明你还是知道啊。
5: 云哥，你放心，如果你把这个事情跟我说了，我绝不对别人讲。
6: 嗨，武都头，我说这话的意思啊，不是说我怕把这个话跟您说了之后别人知道了连累我，我是这么想的，我跟您掺和不起。
3: 什么叫掺和不起呀？
6: 武都头，这个事儿我要说完了之后，这就是一场官司，这场官司准把我裹进去。你们裹进去行啊，您是都头，他是团头，我没头，我这个没头的跟着打官司打不起呀、啊，要光我一个人还有情可原，我家里边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爹，我这个老爹需要有人奉养，没人奉养就得饿死啊。奉养我老爹的只有我一个儿子，这儿子要是一掺和你们官司堆里边，我老爹那不就完了吗？
5: 哦，武松是原来是这个事情。
6: 云哥，这样吧，
3: 说着话武松从怀里边掏出来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就是县太爷赏赐给他的。
5: 勇哥，这十两银子我给你，你放在家中，就算将养你老爹的费用。
6: 乔勇哥一看十两银子这可不是少数，掂了掂，
5: 唉，好吧，武都头，冲您对我这么仗义，那我就把这事先跟您说说，不过您等着，我先回家里边安排安排。
6: 乔云哥马上回到家里边，见了自个儿双目失明这个老爹，告诉他这老爹，我呀这有十两银子，我装在一个口袋里给您系到裤腰带上，然后我再托邻居们到这来关照您。乔云哥他这老爹就问了，云哥啊，你要干什么去？这两天呢我有点急事，朋友们找我，大概三天两天回不来，您别着急别上火，到时候我准回来。乔永哥把这个银子装到口袋里边，给他爹系到裤腰带上之后，然后又奔东林又奔西社，把邻居们都托付好了，让他们到他的家里边关照点他这个瞎老爹，告诉他们，我那个爹裤腰带上拴着十两银子，你们呢用钱花，就把那银子拿出去把它破开就花，然后我回来跟我一块算账。乔永哥托付完了，这才跟着武松、喝九叔还有石头他们三个人往前走。一边走着，武松就问乔永哥：“
3: 咱们到什么地方去谈呢？
6: 允哥说，这个事到哪儿谈都行啊，你就上老爷那大堂上谈去，我马上就能说出来。
3: 武松说，先不能到老爷大堂上谈，咱先得找个僻静所在详细的谈谈，谈完了再做决定。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子养心，莫善于逞，恪守诚信者，是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是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

0: 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请听根据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原著施耐庵，由田连元播讲。
2: 乔永哥托付完了，这才跟着武松、喝酒叔还有石头他们三个人往前走。一边走着，武松就问乔永哥：“咱们到什么地方去谈呢？”永哥说：“这个事到哪儿谈都行啊，你就上老爷那大堂上谈去，我马上就能说出来。”武松说：“先不能到老爷大堂上谈，咱先得找个僻静所在，详细的谈谈，谈完了再做决定。”好，武松领着乔运哥还有石头再加上喝酒叔，他们一起又找了一个酒馆。刚吃完饭怎么又进酒馆了？酒馆这个地方最适于谈话，这回进来倒没急着摆酒摆菜，先坐在这儿。武松跟这掌柜的说了：“我们谈完了之后再吃饭。”武松说：“运哥，看来你对我要问你什么已经知道了，现在咱就别的话别说了，你从头跟我谈吧。”“从头谈？好，武都头，要从头谈的话，我就告诉你，我生在郓城县，是六月初六的生日，属羊的。人家都说腊月羊跑断肠，六月羊肥满肠，但是我这个六月羊也是遭了一辈子罪。我爹我妈跟我一块逃荒来到了阳谷县。”得，武松说：“我也不是给你算命，你怎么跟我从这儿说呀？那你不说从头谈吗？从头谈就从跟我有关的这个事情的头从这儿谈起。”“哎，武都头，我跟您讲啊，接着就跟您这事儿有关了。我爹我妈领着我逃荒来到了阳谷县之后，我妈病重就死了。我妈这一死呢，没有棺材钱，当时老街坊老邻居就给我出了一个主意，让我挎着个筐，筐里边搞几个梨，让我以卖梨为生，实际上是给我妈求棺材本去。邻居们领着我呀，就挨个的给人磕头啊，笑得头满街流，我那个头磕的都没了数了。东家凑脸，西家凑脸，哪也凑不齐这个棺材本钱，钱太少啊。最后人家又说呢，阳谷县有个大财主，那个西门大官人就找他去了。西门大官人恰恰跟两个粉头正在那弹唱歌舞，我进去给他这一磕头，西门大官人呢在两个粉头面前要显示自己的大方，所以就多给了点钱。打这儿我就买了棺材，把我娘就给成殓起来了。成殓起来我就认识这位西门大官人了。后来呢，隔三差五的我就以卖梨为生，经常去找这个西门大官人。找西门大官人，我找出经验来了，必须在西门大官人跟那个粉头在一起的时候我去找他，他才能多给钱。要在马路上碰见他，他一个子儿也不带多给的。可是有一个阶段我就找不着这个西门大官人了，哪儿去了呢？后来我听人说，跟紫石街卖炊饼的武大他媳妇叫潘金莲，他们两个罗活在一块儿了。所以那天我就挎这个梨筐去找他去了。但是我到了紫石街，我不知道他在哪个地方啊，偏偏碰到他手底下一个家人。我从他嘴里得知他在那个开茶坊的王婆家里边会面，我就往王婆那茶坊里边走。王婆这个老家伙呢，就在门口搬了把椅子在那堵着，我要往里走他就不让我进，我非要往里进他就硬拦着，于是我们俩就打起来了。这一打起来，他把我好顿锤，这梨洒了可地。我心里边就憋了口气儿，我心想，你这个王婆在当中间当这个撮合山，当这个马婆溜，我早有耳闻呐。这个王婆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东西，你欺负别人行啊，你不应该欺负到我们阳谷县城里边有名的大老实人武大爷的头上了。我跟武大爷交情不错呀，别看我们是爷儿俩差着辈儿呢，但是从做小买卖来讲，一笔写不出两个挎筐的，一笔写不出两个挑担的来呀。 我从这一点我就找武大爷去了，我跟武大爷就把这个事儿说了，武大爷起初不信，后来我就说这是刚帮印证，绝对没错，武大爷也忍不得这个事儿啊，武大爷就要去捉奸，我说您要去捉奸我就帮着您，我们就商量好了第二天上王婆家里边去捉奸，我先行一步，我给王婆来了个调虎离山计，我先把王婆引到了旁边，武大爷这时候手里边拿着一把刀，他可就进去了。武大爷那是老实人，捉奸他也不会捉呀，没想到里边那个门是插着的，武大爷怎么叫这个门，这个门说什么就不开，后来那个门开了，可能里边这西门庆就出来了，咣啷一脚就把武大爷给踢翻了个儿了，西门庆这小子跑了，西门庆跑了之后，武大爷让他这一脚踢得可够重的，把武大爷就抬到他自己家里去了。此后呢，我一看西门庆跑了，我也不敢惹西门庆啊，我也吓跑了，我虽然跑了，但是我心里边惦念着武大爷呀，我想上武大爷家里边去看看，但是我又不敢去，我怕西门庆这小子安排了人在旁边观风，瞅见我的话再收拾我。过了那么两三天，我就上武大爷家里边去了，我白天不敢去，晚上去的，我偷偷的在楼下就听见上面有王婆和潘金莲两个人说话，他们说什么我是听不清楚了，一会儿的功夫我又听见潘金莲在那儿哭，我琢磨着是不是把武大爷给害了呢，当时我想上楼上去看看，我又一琢磨深更半夜的我上这楼上看什么呀，我没有什么道理可讲啊，所以我就回来了，结果第二天我就得到了消息，武大爷死了，我估摸着武大爷这里边死的肯定冤枉，说不定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再加上王婆他们这几个人撮合到一块儿，就把武大爷给害了呢，真要是这样的话，这个西门庆可太霸道了。武大爷出殡的那天，我偷偷的也跟着去了，我倒在火化场，我躲在旁边悄悄的瞧着，我看见何九叔捡了几块古饰放到兜里边了，我心想何九叔您是有心机的人，这几块骨头就可以作证武大爷到底是不是服毒死的，这要是服毒死的，这可就是一场人命案，这个人命案谁来打，只有武二爷您回来才能打这个人命官司啊！我盼着您回来，西门庆这小子他可够狠毒的，昨天派了两个人在大街上把我好揍，打完了我之后告诉我不许再说西门大官人了，要再说西门大官人就得要我的命，你看看他多厉害，我可不怕这个，武二爷您不回来了吗，我把这个事情经过就已经都跟您说明白了，我敢断言您这大哥是被西门庆他们害死的，就看您敢不敢打这官司，敢不敢上堂了。乔永哥说完了这一番的话，武松越听这火越往上撞，越听气壮顶梁，松牙齿咬得咯嘣嘣之响，永哥，我要打这个官司，你敢跟着我上堂作证吗？嘿嘿，我要不敢跟你上堂作证，我要你那十两银子干什么？武松又看了看何九叔，何九叔您呢？何九叔一瞧乔永哥这个卖梨的他都敢去，我要说不去那不显得我太窝囊了吗？我也敢去，好，啪！武松这只手抓住乔永哥，这只手抓住何九叔，你们两个人跟我一起上堂，我要状告西门庆。石榴随后跟着，在这路上，乔永哥这个嘴不吃闲的说：“得不得，得不得，得不得。”就说他给武大郎一块捉奸的这个过程。何九叔呢一言不发，这个时候何九叔心里边想的比较多，他有个担心，担心什么？担心武松这个状告不下来，武松这个状如果要是告不下来的话，事情又让西门庆知道了，这西门庆非得给他穿小鞋不可，当然了，如果说武松把这个状告下来了， 把西门庆给治了，作为何九叔来讲，他还是愿意帮这个忙的。这就说何九叔比乔运哥比较成熟。他们一起就来到了县衙门，一看呢，老爷没升堂。武松一打听，说老爷在二堂书房里边喝茶看书呢。武松领着他们就来到了后院，到了老爷的书房门口外边，武松一回头告诉石榴、何九叔、乔运哥，你们呢在这儿等一会儿，我先进去跟老爷把这事说了，说完了之后，老爷说需要证人的时候，我再让你们两个进去，听见没有？何九叔说好吧，我们听您的召唤。武松迈步就走进了书房。县太爷史文奎这功夫正在屋子里边看书，旁边放着一杯茶。武松往里边一走，史文奎抬头一看，哎呦，一瞧是武都头。他发现武松身着校服。武松啊，你这是给何人戴孝？
3: 老爷，小人的大哥已经去世了。
2: 什么时候去的世啊？
3: 就在我上东京汴梁这个时间里。
2: 哎呀，太不幸了。武松，他是得的什么病啊？
3: 得的什么病？他们说是得的心疼病，其实啊，我大哥没有这个病。
2: 哦，那是怎么回事呢？
3: 老爷，今天我就是为这个事来的。
2: 老爷，
3: 我求您给我做主。
2: 哦，让我给你做主？
3: 对，我大哥死得不明，他是被人害死的。
2: 哦，竟有这种事情。
3: 武松，你尽快将来，是哪一个胆大包天竟敢害死令兄？老爷我一定给你做主。
4: 老爷，这个人就是我们阳谷县里边赫赫有名的人物西门庆。
2: 啊，西门庆？老爷一听到西门庆三个字，当时咯噔一下子，马上把这说话的调门就降下半个调来。为什么呀？这老爷熟悉西门庆，西门庆跟老爷关系不错，还不是一般的不错，有很深的交情。这老爷找西门庆借过钱，而且这个钱还是优惠的借款，没有利息，所以他该西门庆的钱，一听有人告西门庆，他这个调门自然就降下来了。但是表面上他还得摆出一副样子来。
4: 哦，这个西门庆他怎么的了？
3: 老爷，您是父母官，您是我的顶头上司，我没有背着您的话，我跟您说吧，我家的这个嫂子跟西门庆他们两个人勾搭通奸，他们一起密谋暗害了我的哥哥，大概是投毒致死，所以今天我到这儿来找老爷来替我哥哥申冤告状来了。我请老爷你给小人我做主，一定查办这个西门庆，您快点派差人出去，把这西门庆所作所为详细审查一番，那您就会知道这个事情的始末缘由了，也就该给西门庆定罪了。
2: 老爷听完了武松说的这番话，捋了捋胡子，半天没言语。他又瞧了瞧武松，
4: 武松啊，这个事情说起来真要如你所说的这样，倒是令人气愤。不过武松，你是衙门里的都头，在衙门里边当差也不是一天半天了，你应该知道衙门里的规矩。
3: 如果你真要告西门庆的话，那怎么也得有张状纸啊，不能说你到这儿这么一讲，老爷我这就差人下去去抓西门庆去，没有这层道理呀。你要记住，无论告什么人，得有人证，还得有物证。你呢，先写张状纸来，我根据你这个状子，然后再做处理。
5: 武松一听老爷说的也有道理，告人得有状子。
3: 好吧，老爷，我这就找人写状子去。
6: 武松一转身，又打老爷的书房里边就出来了。
3: 武松觉得老爷说的有道理，该找人写状子，但是武松自个儿写不了状子。武松认不认识字呢？认识点字。他认识这个字啊，写不了状纸，也就是一般的公文，能拿眼睛溜一溜看一看。要想写状子，正式行文，他来不了。武松出来之后，一看何九叔和乔允哥以及石榴，这三位一看，怎么样，都头，老爷准起来了吗？
4: 老爷说得让我写张状子，咱得找地方写个状纸啊。
5: 石榴说：“那好办呢，咱们衙门口旁边借饼啊，马大胡子，他就是写状纸的，马代书嘛。”
3: 好。咱们找他去。
6: 石榴领着武松还有乔运哥和九叔他们一起就出了衙门口了，往左一拐就是这马大胡子的地方。这个马代书就是代书啊，代别人书写东西。这个马大胡子呢，他给别人代写书信，代写房地契啊，代写状纸，就什么都代写。那个年头啊，不识字的人太多，所以他这个工作呢还挺红火。他们来到这个马代书的门口，这儿迈步往里就走。武松往里这一走的时候，这个马代书马上站起来了。
7: 哎呦，这是哪一阵风把武都头给吹到这儿来了？阳谷县里边鼎鼎有名的打虎英雄，今天怎么您到我这儿来了？您这是贵族，怎么插进了贱地了？
8: 武松长，马代书，我今天找您有求于您呐。
7: 啊，有求于我？哎呀，这可给我脸面贴金呐，您有什么事求我呀？
8: 写个状子。
7: 给谁写状子？
8: 我写状子。
7: 您要告谁呀？
8: 我要告西门庆。
7: 啊，哪个西门庆？
8: 阳谷县有几个西门庆？
7: 就是那生收药铺的掌柜的。哦哦，您告他？哎，因为什么事？
8: 他把我大哥害死了，我要写张状纸，请您代笔。
7: 他一听说告西门庆，马上来了好几个这个这个，再加上啊。
8: 武松说：“怎么着，这个状纸你写不了吗？”
4: 武都头，他是这么回事啊，我跟您说句实话吧，小人我这两笔抹啊，也就是一般的呀，家里边打了架了，斗楼了，婆媳不和呀，父子不睦啊，到这儿啊，写个状纸把他告了。
7: 像您这个事儿，我这么一听，这就不是小事儿啊。您是在阳谷县鼎鼎的大人物，这西门庆是有名的西门大官人呐。你们这两个大人物在一块打官司，我这小人物可写不了状纸。
8: 怎么，你这写状纸还分大人物小人物啊？
7: 不管是谁让你写，你就给写呀。我把这个情节缘由跟你说清楚，你就动笔呗。你替我说话
4: 啊，这可不是那么回事。吴都头，这个状子可至关重要，打官司这个状子写得如何很关键，
7: 我怕我这个状子写不好，您这官司打不顺溜，到时候您埋怨我，我到时候我受不了啊。
4: 哈哈哈哈，这样吧，小人呐，我给您推荐一个人，您呢，
3: 从这儿往东走，到狮子街往右一拐，那儿呢也有一个代书，人送外号叫张铁笔，
4: 那厉害，比我强得多，您找他去吧。

0: 问了。
1: 吴都头，您有什么事情？武松说：“我要告状。”您告谁？我告西门庆。您，啊，您告西门庆。您告他什么呀？告他，他与我的嫂子通奸，害死我的大哥，这是人命案子。啊，说到这儿，这张贴笔嘬了嘬牙花，最后说了。吴都头，我呀跟您说实话，半点不蒙着不盖着，这个西门庆啊，我不敢写告他的状子。前不久啊，就上个月，有一个人呢要告他，说他卖的是假药。他那药铺里边给抓的这个假药啊，使人家吃完了药之后病不但没好，而且人还死了，人家自然要告他了。在我这儿，我给他写的状子，这个状子写完了之后，哭主到在衙门里边这一撞，嘿，没告下来，来了个妄告不实。人家西门大官人呢，官司打赢了，打赢了之后，这哭主败诉还不说，西门庆差人到我这儿来了，知道我给他写的状子，人家到这儿敲到我来，告诉我说，你这张铁笔呀，要想在阳谷县这个地方好好干，你就老老实实的别瞎写。你要不打算在阳谷县干了，以后你就写告西门大官人的状子，再见了一份你写的告西门庆的状子，就把你一张纸抓住之后扔出阳谷县。您听听这话多厉害，我成臭虫了，拿一张纸垫着把我扔出去。所以说我这脑瓜皮薄啊，我惹不起西门庆啊。哈哈，吴都头，当然您呢打虎英雄，我也惹不起您。我呢只能跟您说句心里话，我求您原谅，求您谅解，您海涵，您担待，这状子您可别让我写，您另请高明，咱们阳谷县里边会写状子的人呢，拿簸箕搓，您看怎么样？武松一听，哎呵，这西门庆了不得了，在阳谷县里边想告他都找不着写状子的人呢。武松这火腾腾就撞上来了，正这个功夫，张贴笔的那个里间屋里边有人说了话了，这西门庆就这个样子吗？随着这一声说话，又打里间屋里边走出一个人来，这个人约计在50来岁，留着三绺黑胡，相貌端庄，穿着蓝衫，戴着如金。他这一出来，张铁笔马上给他介绍：“哎呦，吴都头，您不认识，这是我的朋友。他也是在阳谷县的人，现在在家闲住。他呢是济南府的，此人姓郑，叫郑子健。今天上我这串门来了。您刚才一进来，他躲到后屋去了。看他听您这一说话，他就又出来了，他感兴趣了。”哦，武松冲这位一报案。这郑子健冲武松一报完：“吴都头，您的大名我是久仰了，我替您写状子行吗？”
2: 听众朋友，根据施耐庵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

0: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周末无聊怎么办？
2: 期待有朋远方来。
3: 在那个时期我们演的节目
4: 沉浸于在台上那种享受
3: 过瘾。我们演过最夸张的50多分钟，鞠躬下来的时候，一个老大爷跟我们俩人说，小伙子，你俩这节目挺不错的，但就是太长了。
2: 1月17日、18日，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笑声编辑部与您相约。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我帮你。
2: 德在传递。
1: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3: 跳绳技术
4: 准备。
1: 锦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北京时间6点整。

0: 风挤进窗棂，故事翻过山岗，
1: 茶香漫过老戏台，古琴声推开了江，
0: 柳絮蘸着三月雨，在青马上写几行，
1: 小孩追着纸鸢跑，纸片晾在晾衣绳上，
0: 老石桥打盹时，半树桃花落在茶汤，
1: 竹匾晒着旧时光，
0: 文艺之声和您一起把日子写成押韵的诗行，
1: 写成押韵的诗行。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前面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心逆转？漂亮，双面打印，含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3: 前面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5: 开车堵在马路，

0: 停，别再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小霍，小霍，干嘛呢？
4: 哎哎，你这一上班就开始叫我呀？
3: 哎，不是，你不在办公室，你干嘛呢你？
4: 你没看我这收拾卫生呢？
3: 收拾卫生？这什么日子啊？
4: 今天是全国卫生日，这不领导也说咱们集体打扫打扫办公室的卫生吗？
3: 嗨，我说呢，以我对你的了解，领导要是不叫你做卫生，你是肯定不会干的。
4: 哎，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主要是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昨天有一同事说咱办公室的柜子底下出现了一个黑漆麻糊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特吓人。
3: 黑漆麻糊？
4: 是啊，他们说是老鼠，我这找了半天也不是啊。你知道那是什么吗？
3: 我不知道。
4: 那我再找找。哎，你看，是不是那个黑漆麻糊的在柜子底下？
3: 什么？哪儿啊？
4: 不会还真是老鼠吧？
3: 不是吧？
4: 不是，你为什么说话开始磕巴了？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
3: 嗯，没关系。
4: 不对，肯定跟你有关系。老实交代，怎么回事？
3: 嗯，可能吧，是我上次做完卫生，把这抹布落这儿了。
4: 你看，我就知道你得知道什么。行了行了，不是老鼠就行了。要不然呀，我还真以为和李金斗、陈永泉说的似的，这老鼠在咱家也开上会了。
5: 由现在起，咱们两个人就是两只耗子。
6: 哎，等，这不行。
5: 怎么？
6: 这个谈话内容我不知道。
5: 那没关系啊，我说什么，你跟着我来呀。
6: 啊，好好好，
5: 开始。
6: 可以。

0: 你倒说话呀。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0: 哎啊，你怎么叫我光的哥呀？
1: 啊，对了，因为你这只耗子呀现在正打着光棍呢。
0: 那我这老伴呢？
1: 让耗子家的给打死了。
0: 嘿，你瞧我这倒霉劲儿。
1: 所以我就叫你光的哥呀。
0: 哎，好好好，
1: 开始吧。
0: 哎，来来来。
1: 哎呦，这不是光的哥吗？
0: 是我呀。这不是寡的妹子吗？
1: 这寡的妹子是怎么回事啊？
0: 因为你不是个寡妇吗？
1: 我是母耗子呀。那我丈夫呢？
0: 让猫给叼跑了。
1: 啊，好，各位您听听啊，他这只耗子是光棍儿，我这只耗子是寡妇。
0: 嗯
1: 嗯，有戏呀。
0: 对，早晚我们俩人凑一块儿去。
1: 哎呦，这不是光棍大哥吗？
0: 这不是寡妇妹子吗？
1: 可不是我吗？
0: 哟，寡妹子
1: 啊，
0: 我真的想你呀。
1: 咱们两个人可以说是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呀。
0: 嗯，
1: 没想到一场灭鼠运动把咱俩闹的是东逃西窜，天各一方啊。
0: 就是啊，我一直想着你啊。
1: 我也天天想你呀。
0: 哦，
1: 我非常想你。我太想你了，我想你想的呀
0: 啊
1: 都想不起来了。
0: 你把我忘了？
1: 你怎么了，光棍大哥？咱们耗子不是撂转就忘吗？
0: 对，我把这茬忘了。
1: 哎，光棍大哥。
0: 哎，寡妹子，
1: 你在想我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呼我。
0: 嗯，我怎么呼你啊？
1: 我腰里有 BB 机。
0: 我这寡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大哥？
0: 你那个什么号码啊？
1: 我这是851呼活零28。
0: 哦，口服液加洗衣粉呢？
1: 我告诉你，现在人类都发了，
0: 哦，
1: 他们耗子不也得跟着新潮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现在的生活比过去提高多了。
1: 可是咱们的孩子可比以前变多了。
0: 哪点变了？
1: 你就拿咱们俩来说吧，咱小的时候偷到半拉馊窝头吃，那就跟过年似的呀。
0: 真是啊。
1: 可是我那几个孩子现在什么包子呀饺子都吃腻了。
0: 哦，
1: 跟我说非要吃西餐。
0: 这吃西餐
1: 啊？
0: 他们要吃什么呀？
1: 吃那个名字叫三明鸡肯德基。
0: 哎，那叫三明治肯德基
1: 啊。对对对，三明治肯德基。
0: 哎，
1: 哎呦，这么说你开过洋荤了？
0: 还没吃过呢。
1: 光棍大哥呀，
0: 哎，
1: 你不知道啊，
0: 嗯，
1: 顶可气的就是我那三丫头。
0: 怎么？
1: 那天早晨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0: 啊，
1: 嗯，发现自个儿脸上有几根白毛。
0: 哦，
1: 他愣说自个儿是荷兰种。
0: 哎呦，寡的妹子，
1: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的？
0: 你是不是跟那荷兰鼠同居过呀？怎么了？
1: 拿我开心是不是，光哥？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这点事儿还瞒得了你吗？
0: 嗯，
1: 甭说荷兰鼠，连米老鼠连上手都没挨过。
0: 是啊，
1: 谁不知道我是有名的贞洁猎鼠啊？
0: 那叫贞洁烈女。
1: 废话，我不是母耗子吗？这个，
0: 贞洁烈鼠。
1: 我们三丫头这两根天是跟我又哭又闹啊。
0: 闹什么呀？
1: 哎呀，哭着让我非给她偷个护照。
0: 干嘛呀？
1: 好出国呀。
0: 干嘛去啊？
1: 上荷兰找她爸爸去。
0: 那哪儿找去啊？
1: 孩子是倒霉催的呀。
0: 嗯，
1: 为了给自个儿打扮成一个洋耗子，也不知道从哪儿啊，拉来那么一盒一盒的化妆品。
0: 哦，
1: 什么这个丝啊，那个露啊，那个蜜啊，这个宝啊，哎呦，可痛了，往脸上拽呀。
0: 哎呦，咱本来长得就贼眉鼠眼的，这再抹也好看不了啊。
1: 就是啊，第二天早上对着镜子这么一照啊，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
1: 小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
0: 是啊，
1: 哎呦，甭说白毛啊，连灰毛都退光了。这个
0: 是啊，
1: 后来这么一化验才知道，感应这些化妆品都是假货。
0: 哎呦，这假货可真坑人呐。
1: 就是啊。
0: 嗯，
1: 哎，
0: 嗯，
1: 光棍大哥，
0: 哎，你说
1: 话又说回来了。
0: 嗯，
1: 假货不一定都坏呀。
0: 嗯，怎么见得呢？
1: 哎呦，你就拿那假耗子药来说吧。
0: 嗯，
1: 我感觉就不错。
0: 这不错什么呀？
1: 哎呦，那天我吃了几片假耗子药，
0: 嗯，
1: 人没玩了。
2: 没救了，
0: 可不是吗？
2: 结果你猜怎么着？
0: 啊，
2: 没事儿。
0: 是啊，
2: 没事儿啊。你有假耗子药往嘴里这么一搁，
0: 嗯，怎么着？
2: 脆不筋儿的，
0: 嗯，
2: 甜不筋儿的，
0: 嗯，
2: 辣不筋儿的，酸不筋儿的，哎呦，嘎嘣嘎嘣嘎嘣，那个好吃啊，
0: 嗯，
2: 就跟那小米锅巴似的。
0: 是啊。
2: 我跟你这么说，光棍大哥，
0: 哎，
2: 现在我算吃上瘾了
0: 哦。
2: 我要是一天不吃这假耗子药，
0: 嗯，
2: 我是浑身没劲儿，眼泪鼻涕我全下去了。
0: 哎呦，你那是犯大烟瘾了。
2: 哎呀，这假耗子药可太好吃了，嘎嘣嘎嘣嘎嘣，好吃。哎
0: 呀，咋的，妹子？
2: 什么事儿，啊，光哥子？
0: 既然那么好吃
2: 啊，
0: 我能不能尝尝啊？
2: 明天我带你吃个够。
0: 哪有这玩意儿啊？
2: 陈永泉他们家就有。
0: 哎呀。哦，你怎么知道的？
2: 我这窝就在他们家呀。
0: 哦，这母耗子感觉是我们家的呀，
2: 他还不知道呢。
0: 哎呦，寡的妹子，
2: 什么事儿啊，关的哥哥？
0: 你有几个小耗子啊？
2: 嗨，别提了。
0: 怎么了？
2: 一说这事儿我就脸红。
0: 哦，还害臊呢？
2: 我跟我们那口子结婚这几年没干别的，竟下了小耗子了。
0: 哇，一共你下了有多少啊？
2: 不多。一窝就下了19个。
0: 那你下了几窝呀？
2: 总共才下了7窝。
0: 嚯，那得有多少啊？
2: 反正有10来对吧。
0: 哎呀，我的寡的妹子，
2: 什么事儿啊，光的哥哥？
0: 我得问问你。你怎么不搞计划生育啊？
2: 我还计划生育呢，当今我都绝育了。
0: 哦，你做了手术了？
2: 我口述了。
0: 什么叫口述啊？
2: 哎，别提了，就我们那个房主啊，为了让他那只猫保持优美的线条，你猜怎么着？他决定不让他下小猫了。
0: 哦，
2: 他用10片避孕药，一把棒子面做了一个小窝头。
0: 哦，
2: 这是猫食。
0: 嗯，
2: 没想到这猫食让我偷着给吃了。
0: 是啊。
2: 汪大哥哥
0: 啊，
2: 叫您说，我这瘦小枯干的10片避孕药，我受得了吗？我
0: 哎呀，真受不了啊！
2: 我还能生吗？
0: 生什么呀？
2: 现在我整个一内分泌紊乱了，这个
0: 啊，
2: 4-5天起不来炕啊！
0: 你这招谁惹？
2: 你说这个猫主他缺德不缺德呀？
0: 真够缺德的！
2: 他损不损呢？
0: 太损了！
2: 谁说不是啊？
0: 那这猫主是谁呀？
2: 陈永泉呢？
0: 啊？我多能干过这缺德事啊！就是
2: 我跟你这么说，光的哥哥，
0: 哎呀，
2: 现在你还没看出来吗？
0: 啊，
2: 这个孩子就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呀！
0: 哎，你这话怎么讲呢？
2: 你就拿我们那小五来说吧。
0: 啊，
2: 哎呦，这不是跟猫交上朋友了吗？
0: 啊，跟猫交朋友
2: 啊？
0: 那猫是咱们不共戴天之敌呀、
2: 啊！谁说不是啊？但是小五有特点呢。
0: 什么特点呢？
2: 他能砍呢。
0: 他能砍
2: 啊？砍也砍也的，就是我们那小五。
0: 是啊，
2: 给猫砍晕了。
0: 哦，
2: 昨天上午在我们窝里请猫吃饭，
0: 那这猫什么态度呢？
3: 喵。
0: 哦，这还是个懒猫。
3: 这样做不好吧？要注意影响吗？不要掌握原则了。
0: 这猫的官气还不小。
2: 就是
0: 看来啊，要白费事
2: 白费劲。小五有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2: 他被弄了几个小蜜。
0: 小蜜？什么叫小蜜呀、啊？
2: 哎呦，光棍大哥，你怎么那么落后，连小蜜都不懂？
0: 不知道。
2: 小蜜就是母耗子。
0: 是你们小五的女朋友。
2: 哎呦，比女朋友还好。
0: 哦，那是对象。
2: 又没对象那么近。
0: 那是什么呢？
2: 就是几个人在一块儿老搞猫腻。
0: 这猫腻？
2: 猫腻？
0: 什么叫猫腻呀、
2: 啊？哎呦，你非打光棍不可呀！你怎么连猫腻都不懂啊？
0: 不成，他我没腻过呀。
2: 那这样吧，明天上午让小五给你送几个小蜜，你在一块腻腻。
0: 我不腻。
2: 我告诉你，这个小蜜进了之后，一个个打扮的花枝招展。哎呦，这个给猫敬酒，那个给它点烟，这个往它嘴里送菜，吃完了之后又跟它拥抱，还给它接吻，又给它按摩。一会儿的功夫，你再看这只猫啊，
0: 怎么样？
2: 这眼睛眯成一条线了，胡子也耷拉下来了，舌头也短了，脚底也拌了蒜了，官气一点没有了，当时就改嘴了。
0: 他怎么说的？
2: 哎，
0: 少吃点好不好？
2: 猫鱼太咸了啊！
0: 啊，盐搁多了。
3: 以后别这么着。
0: 嗯，
3: 我跟你这么说，五爷
0: 啊，五爷，
3: 咱是好朋友
0: 哦，
3: 铁哥们儿。
4: 我铁哥们了，
0: 绝对不吃小耗子。
4: 哎，
0: 该吃小耗子，我是你孙子。
4: 这叫什么辈儿啊？
0: 光棍大哥，您说我们这小屋怎么样？
4: 要说可真有两下子呀。
0: 就是啊，
4: 这都哪儿学来的呀？
0: 这都是跟人学的。
4: 跟人
0: 啊，这叫爱金似金，爱玉似玉啊！提出这个人的名字，在座的各位全知道啊。
4: 谁呀？
0: 陈永泉呢？
4: 还是我呀？
5: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6: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瑶瑶瑶，挂了啊！不是老鼠，就是你丢的抹布。
8: 但是这事儿不赖我呀。当时啊，我正擦东西呢，你突然叫我出去，我这一着急，我就把这抹布扔那儿了。
7: 啊，感情这锅还得我背。
8: 不是不是，赖我赖我赖我。我这不是主要是不知道怎么了吗？可能是这几天啊，听了一段相声，就养成了随手乱扔的一个习惯。
7: 停。
8: 嗯，
7: 你又把锅甩到相声身上了。
8: 本来就是嘛，有一段相声不叫是那个什么维纳斯的遗憾吗？他就乱扔垃圾，我呀就是跟他学的。
7: 谁呀？
8: 苏文茂、于世友啊。
9: 我住在天仙里，散花大楼。
10: 天仙里我知道啊，哪有个散花大楼啊？
9: 怎么会没有呢？我就住在散花大楼啊。
10: 什么叫散花大楼啊？
9: 因为我们这楼里头啊住着一个美丽的仙女儿，经常往楼下散花，故而叫散花大楼。
10: 住个仙女儿？
9: 对。
10: 她从哪儿搬来的？
9: 据说是从天上下凡的。
10: 是啊，我跟您说呀，我最喜欢仙女儿。
9: 是吗？
10: 哎，能让我见见吗？
9: 可以可以
10: 啊啊啊，
9: 可以
10: 可以。不不，你说话算数吗？
9: 当然算数了
10: 啊！
9: 只要我答应的事儿，这仙女儿她绝不反驳。
10: 既然这样的话，有机会您给我介绍介绍。
9: 今天就是机会
10: 啊！
9: 来握握手吧。
10: 这干嘛？
9: 我就是那仙女儿。
10: 哎，啊！您就是那仙女儿啊？
9: 爱我吗？
10: 不喜欢。
9: 你不说你最喜欢仙女儿吗？
10: 是我喝醉了，我也不喜欢你呀。
9: 哎呀，说这话让我太难过了。
10: 这怎么回事
9: 啊？嗨，他是这么回事
10: 啊。
9: 我搬进维纳斯村以后啊，有朋友送我一束鲜花。
10: 哦，
9: 这花名呢叫十样锦儿，我就把它放在插花瓶里头了。时间长了，我也没管它。那天我这么一看，好吗？根儿也烂了，水也粘了，我一闻呐，挺臭的。我顺手呢，就接着窗户把这花扔到楼下去。这么一扔啊，正赶楼下有个老头在那儿练气功呢。这花呢，扔他一身，散了一地。老头一看，嚯，什么呀？哦，鲜花，这是哪儿来的？哦，你扔的，嘿。咱们天仙里还真有天女散花呢。哎呀，不过这仙女老点儿，
10: 是
9: 这花臭点儿。哎，由那儿开始，我们这楼叫散花大楼，正式给我命名为仙女儿。
10: 哦，这是您的外号。
9: 对对对。那天有两个女的，在这维纳斯像前照相。正照着相呢，冲我楼上就喊上了。
10: 喊什么呀？
9: 有什么没道德了，少教养了，哼，骂得这难听啊。
10: 这怎么回事啊？
9: 嗨，那天我吃鱼，我在做鱼的时候剩点下脚料，我顺手呢接着窗户我就给扔出去。
10: 下脚料
9: 啊，
10: 就是鱼肠子
9: 啊。对对对，
10: 扔人家一身呐。
9: 连脸上都有啊。
10: 嗨，那能不急吗？
9: 哎，这功夫啊，过去一老头替我给解释了。
10: 老头说什么了？
9: 老头说，两位姑娘不要喊了啊，你就算把嗓子喊破了啊，这楼上也是装聋作哑呀。
10: 嘿嘿，
9: 完了姑娘，别生气了，回家把衣服洗洗就算了。这路人咱跟他没办法， 你不看见他，不抓住他手，他不承认呢。
10: 是，
9: 以后啊，咱只要抓住他，咱跟他算总账。
10: 对，
9: 嗯，这老头把俩闺女给劝走了。
10: 这老头谁呀？
9: 就是管我叫仙女那个侯大爷。
10: 哦，就是练气功的那个。
9: 哎，对对，要说那天早起来有意思啊。
10: 怎么着？
9: 那天我接着窗，我扔出一啤酒罐去，
10: 啊、
9: 哦，整砸在侯大爷脑袋上。
10: 嘿，
9: 这侯大爷，
10: 嗯，
9: 他谢顶了，锃光瓦亮，这啤酒罐也轻省点
10: 啊，
9: 扔他脑袋上，嘣嘣乱蹦。哎呀，他找半天人也没找着。这玩意儿真有意思，
10: 还有意思呢。
9: 这俩女的刚走，
10: 嗯，
9: 我们旁边那单元啊，有个胖嫂子冲我们那屋就喊上了。
10: 她又喊什么呀？
9: 说我爱人把他们家猫给打瘸了。
10: 干嘛打人家猫啊？
9: 上礼拜天，他我们把我们家养那条狗，那狗尾巴给剁下来了。
10: 这叫什么邻居啊？这是。
9: 呵，这就这胖嫂子
10: 啊。
9: 嗯，没完没了，高门大嗓。要说我爱人，这地方真好
10: 啊！
9: 我爱人一声不愿意，
10: 真有涵养，
9: 把录音机往楼道这么一放
10: 啊，
9: 等他骂累了，我爱人一摁那键钮，这录音机那声音，就跟连珠炮似的发出来。
10: 什么声音呢？
9: 你缺了德的，死不了的，挨刀的，挨千刀的，挨修脚刀的，
10: 骂大街呀！
9: 啊，还是立体声的呢。
10: 那管什么用啊？
9: 管用
10: 啊！
9: 连他们家祖宗三代都给卷上了，
10: 多不文明！
9: 嘿，我爱人就是采用这种先进的办法，经常取得辉煌的胜利。
10: 还辉煌呢？
9: 我一想，我鼓励鼓励我爱人
10: 啊，
9: 我说，亲爱的，行，你骂得不错，节奏性很强，
10: 是，
9: 不过就是嘴里头劲头还差点，你这个基本功啊还不行啊，明儿我教你两段绕口令啊，你好好练练，把基本功砸瓷实了，那再骂出来，那个效果就会好多了。
10: 嗯，骂人的艺术。
9: 哎，我爱人也很高兴。
10: 嗯，
9: 他顺便呢从冰箱里头拿出一碟葡萄来。
10: 啊、
9: 嗯，我们俩在家吃葡萄，我们这儿正吃葡萄呢，外边有人叫门。
10: 啊，
9: 仙女儿在家吗？
10: 谁呀？
9: 就是那侯大爷。
10: 哦，
9: 我说仙女儿啊，你们家吃葡萄了吗？
10: 啊
9: 啊，我说我们吃葡萄了。我脑袋上这葡萄皮儿是你吐的不是啊？我说侯大爷，这点您可不了解，我们家人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他们不吃葡萄的才倒吐葡萄皮儿呢。
10: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
9: 我说仙女儿啊，
10: 嗯，
9: 手下留情吧。
10: 嘿，
9: 您逮什么往外散什么，我们受得了吗？这楼下全成了禁区了啊！头一次您散的是烂花
10: 啊、
9: 嗯，第二次
10: 啤酒罐
9: 啊，不光是啤酒罐啊，
10: 嗯，
9: 还有鸡爪子呢。我一想，这仙女的生活还不错呀，
10: 嗯，
9: 喝啤酒啊，就烤鸡，
10: 嗯，
9: 所以才扔鸡爪子。这你要喝啤酒，就羊肉串要把铁签子扔下去，非把我穿透了不可呀、啊！
10: 太危险了！这
9: 那天我在你们楼下啊，我那会儿练气功，正赶你们楼上抖了面口袋，这面口袋还有好多面，全长虫子了，这面铺天盖地就下来。我那儿练气功，闭着眼睛正在深呼吸，就觉得呛得慌。我睁眼一看，嚯！浑身全都白了，我回家一叫门，咱们老伴下病了，先上医院挂的急诊。
10: 你多缺德呀、啊、你！
9: 我说侯大爷，我也给你提点意见吧。
10: 提吧、啊。
9: 嘿，我说你那么大岁数，
10: 嗯，
9: 为什么那么不正派呢？
10: 嗯，怎么不正派了？
9: 你天天老围着维纳斯这转悠什么？
10: 你这叫恶语伤人呐！
11: 嘿，我说完这话，把这老猴给臊的，脸儿煞白，
10: 那叫臊的，那是气的，
11: 手也哆嗦了，嘴唇也颤抖了，眼镜差点没掉地下，
10: 气坏了。
11: 我说，亲爱的，开录音机，送客，
10: 还骂呢。
11: 嘿，由打那天起
10: 啊，
11: 好几天也没人敢上楼给我提意见。
10: 那你是太霸道了。
11: 嘿，那天我买了这么大一个西瓜
10: 啊，
11: 我把它一切两开，跟我爱人一人半拉，拿勺崴着吃。
10: 嗯，
11: 我们这儿正吃西瓜呢，这功夫侯大爷领着街道主任上我们家来了，
10: 找你评理来了。
11: 进门就叫我名字。
10: 嗯，
11: 苏文茂，你赶快把你所散的这些东西，你看看楼下啊，
10: 嗯，
11: 你全把它捡起来，全把它弄干净了，把维纳斯身上脸上那些脏东西全把它擦洗干净了。你再要这样做，咱有地方讲理去。
10: 对，
11: 我说老侯啊，你有什么权利命令我让我干这活啊？是你又发现我散什么东西了吗？我问问你，维纳斯那一脸的甜瓜子儿是不是你甩的？
10: 是你甩的不是？
11: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
10: 你吃甜瓜了没有啊？
11: 我吃了。
10: 那就是你甩的，没错。
11: 我们家人吃甜瓜不甩甜瓜子儿。
10: 又要来劲儿啊！
11: 我问问你，今天早起来你扔个臭鸡蛋对不对？这臭鸡蛋整砸到我脑袋上，你还说什么？你说什么蛋碰蛋两不怨？
10: 什么话这？
11: 这话是你说的不是？你过来，你过来，你看看，你看看这楼下你扔的这些东西啊，维纳斯身上脸上什么甜瓜子儿、茶叶根儿、菜叶汤、豆腐脑、碎粉条，满身都是。维纳斯那是艺术品，我们大家全要爱护它呀。
10: 对，
11: 你再看看维纳斯下边地下啊，这什么鱼头、鱼刺，什么鸡蛋皮儿、西红柿、牙膏袋、废报纸，鸡骨头、塑料鞋，到处可见。这维纳斯是个美的象征啊！啊，这绝不是垃圾站。
10: 说得好啊！
11: 我说老侯啊，由打我搬这儿来，你是诚心跟我作对啊？你说这东西全是我扔的，全是我散的，你有什么证据吗？嗯？没有证据，就是对我的污蔑，对我的陷害，损坏我的名誉，我坚决反对。
10: 哼，
11: 嘿，照这样的话呀，我告诉你，你这样损坏我，我是绝不允许。
10: 是
11: 这功夫啊，我越说越激动，越生气，我手里拿着这半拉西瓜皮呀，你顺手从这窗户嗖就出去了。
10: 又出去了？
11: 怎么那么寸？这半拉西瓜皮整扣在维纳斯脑袋上。嘿，这时候老侯一把就把我抓住了。哎，这半拉西瓜皮是不是你扔的？
10: 这回你说什么？
11: 我说侯大爷，我这正是爱护维纳斯的具体表现。
10: 怎么呢？
11: 万后天凉了，他该戴顶帽子了。
10: 没听说过。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

0: 一谋，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4月7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小邋遢，真呀真邋遢，邋遢大王就是他，没人喜欢他。
4: 怎么这又开始唱上了？
3: 哎呀，这办公室的卫生做完，非常的开心呢。
4: 哎，你还真别说，你还真算是咱们办公室啊爱干净的人。
3: 哎，那可不嘛，主要是我实在是受不了脏。我跟你讲，记得当年我上大学，我有一个同学，那简直是邋遢的过分了。
4: 他也是邋遢大王啊？
3: 啊，不，大王是不足以形容他的
4: 啊，
3: 应该说是太上皇。
4: 那么夸张啊？
3: 就那哥们儿，那头发永远锃光瓦亮，
4: 呵，
3: 苍蝇落在上面那都得劈叉，站都站不稳。
4: 哎，你是不是羡慕别人头发比你多你才这么说的？
3: 那可不能。
4: 嗯，
3: 我跟你讲，真是，就他那袜子穿了能有一个月，脱下来往墙角一放，硬邦邦的自己就能站住了。我们宿舍经常来只野猫，有一天路过闻了一下那袜子，
4: 嗯，
3: 再也没来过。
4: 你味儿太冲了。
3: 哎呀，后来我实在是忍不了了，我们几个就对他进行卫生方面的批评和教育。终于是改正了。
4: 那说明你们对他的帮助很大呀。
3: 主要是不帮不行啊，我们跟他住一宿舍呀。
4: 那倒是，
3: 再不帮他，那蚊子进去都得戴口罩，那苍蝇进去他都得迷路。
4: 呵，那你们是怎么帮的呢？
3: 寓教于乐呗，给他听了一段马三立、王凤山的讲卫生。

0: 这个听众们都喜欢听相声。
1: 对了，
0: 这个相声它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喜剧形式之一。
1: 对
0: 啊，通俗易懂嘛。相声的特点使人发笑，
1: 哎，
0: 逗乐，乐有好处啊。
1: 哦
0: 啊，常听相声啊，注意呀，
1: 啊
0: 一定要常听相声啊。
1: 是啊，
0: 这个听相声与卫生有益。
1: 哦，
0: 听相声身体健康。
1: 嘿，
0: 哈哈一乐，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分，气爽千般。
1: 嘿，
0: 增进饮食，益寿延年，长命百岁。
1: 嚯，
0: 听相声，
1: 这个相声就有这么大好处。
0: 呵，听相声的好处太大了。
1: 要让您这么一说，听相声比体育锻炼还好。
0: 我没那么说
1: 啊，
0: 我没说比体育还好吗？
1: 啊，
0: 不是，当然说参加体育活动那是更好嘛。
1: 啊，
0: 身体健康嘛。体育我是爱体育的。
1: 那您可以练练游泳。
0: 游泳好，
1: 凉快。
0: 游泳我爱
1: 啊。
0: 你这游泳那个又凉快又干净。
1: 啊，就是啊，
0: 游泳蛙式
1: 啊，
0: 啊，蛙式还蝶式呢，自由式
1: 啊。也也也
0: 喝水，这嘴多，这不怎么回事？喝水，嘴出在水面缓气。
1: 哦，您会什么姿势？
0: 我不行，我狗刨。
1: 狗。我脑子
0: 就练狗刨，先练有劲呢。
1: 哦，
0: 这是基本功啊！我练这个，我就有用啊。
1: 哎，
0: 我将来我这一游泳，我就常练这个，我就啊，先练这个，再练别的姿势好练。
1: 哦，好
0: 啊，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1: 嗯，
0: 我就。不练，我天天练，
1: 天天练啊。
0: 嗯，
1: 在哪儿练？
0: 就在家里练。
1: 家里练。
0: 对，
1: 您家有游泳池？
0: 没有游泳池。
1: 那您在哪儿练？
0: 就是炕上练。
1: 炕上
0: 练。
1: 有在炕上练的吗？
0: 炕上
1: 没有水呀。
0: 没水好旱泳。旱泳死不了。
1: 哎，死是死不了，
0: 淹不死。
1: 哎，
0: 这保险。
1: 嗯，
0: 我就爱练姿势。
1: 哦，
0: 我先练，我胳膊腿我有劲了，我把狗刨我练好了。
1: 哎，
0: 我将来我下水我就行了，我下水我就胳膊腿活动了。
1: 啊，那您练吧。
0: 啊，练一个多礼拜，完了，走，不练了。
1: 怎么不练了？
0: 不行，我老伴儿不让练。
1: 为什么？
0: 床单子挠破了。
1: 神经病。
0: 哎，行，我也知道，我明白。
1: 啊，
0: 我条件太差，我实在是不行。
1: 哎，
0: 不，什么也不能练。
1: 哦，
0: 什么
1: 也不能练。
0: 什么也不能练。
1: 那可不成，无论男女老少，
0: 嗯，
1: 都要勤劳动，讲卫生。
0: 啊，对，
1: 身体好是革命的本钱。
0: 哎，这
1: 那得锻炼。
0: 这甭说了，这我这懂啊。
1: 你懂得练。
0: 哎，身体好革命的本钱嘛。
1: 啊，
0: 这我老说这句的了。
1: 啊，
0: 我
1: 净说你不练呢。
0: 这身体怎么样
1: 啊？身体
0: 看着身体怎么样
1: 啊？也呵，好了，您甭比划了，不怎么样。
0: 哎，你看他
1: 跟猴一样。
0: 啊，告诉你吧，最近呢，
1: 啊，
0: 长分量了。
1: 是啊，
0: 体重增加了。
1: 哇，
0: 这一过磅，嗯，长了一斤多。
1: 是啊，
0: 我体重增加还得长，你瞧瞧
1: 啊，
0: 还得长。
1: 哦，
0: 你打这到年我能长多少斤？
1: 是啊，
0: 你现在一斤多了吗？
1: 嗯，
0: 长了一斤多。
1: 这说您参加劳动
0: 啊？参加什么劳动？
1: 没参加劳动，吃营养东西了。
0: 也没有，
1: 也没吃营养东西。
0: 嗯，
1: 那叫体重增加了一斤多。
0: 哎，
1: 那您一定有好方法。
0: 当然了，当然有方法。
1: 哦，
0: 其实没有方法，这就好好长一斤多。
1: 对呀，
0: 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一天两天不行，这是功夫
1: 啊。哦，
0: 这是功夫。
1: 哦，你要有好方法，您给我们介绍介绍
0: 啊。
1: 我们大家都学学。
0: 行啊。
1: 啊，
0: 行吗？
1: 学。
0: 你行不行？
1: 那都
0: 谁
1: 锻炼身体
0: 啊？谁教都成。
1: 哎，
0: 我教。
1: 嗯嗯，
0: 你是按我这法子。嗯，你按我这方法，你得坚持得住，就怕你咬不住牙
1: 啊。咬
0: 这就不成。坚持住长了，日子长了，你瞅瞅体重一天比天增加。
1: 是啊。
0: 嗯，
1: 那就求您占点时间，您给我们讲一下。
0: 这占什么时间？甭占时间，这很简单，一说就会。
1: 是啊，
0: 一说就会。
1: 那您说说吧，怎么体重增加的一斤多？
0: 为什么体重增加一斤多呀？
1: 啊，
0: 我呀，
1: 啊，
0: 半年没洗澡，所以体重增加。
1: 别，您别所以了啊！打现在到明年不洗澡，您就4斤多了。
0: 哦，
2: 你以为我真不洗澡
1: 啊？可不，您说的洗
2: 洗呀、啊，
1: 真不洗澡，
2: 经常洗，
1: 也不是经常洗，有些日子没洗了，
2: 几天了？
1: 这些天
2: 六天，
1: 六个月，
2: 还是半年呢？
1: 六天
2: 啊、哦，
1: 六天，
2: 六天，
1: 应当常洗澡，
2: 对，
1: 常洗澡，常换衣服，
2: 嗯，
1: 身体要健康，
2: 嗯，
1: 勤劳动，讲卫生，
2: 对，
1: 一定要做好了。个人卫生、环境卫生，你对这卫生知识应当要好好学习学习。
2: 那
1: 有这个宣传卫生小册子
2: 啊，
1: 我借你看看。
2: 哎哎，
1: 你想想。
2: 哎，可以，
1: 我给你讲一讲。
2: 哎，您有什么
1: 讲讲？
2: 讲讲卫生，怎么讲卫生？
1: 讲卫生啊
2: 啊，
1: 身体
2: 预防传染，怎么个预防状？我不懂
1: 啊，
2: 我不懂，
1: 得预防传染病啊。
2: 是啊
1: 啊，
2: 您说说，
1: 你懂吗？
2: 我
1: 怎么叫卫生？
2: 我不就讲卫生，咱懂。
1: 你说怎么叫卫生啊？
2: 啊，干净啊。
1: 怎么叫干净？
2: 干净，
1: 嗯，
2: 消灭蚊蝇
1: 也。为什么消灭蚊蝇啊？
2: 有细菌。
1: 什么细菌？
2: 没看见过。
1: 你说呀，细菌什么样吧？
2: 没有刨根问底。
1: 你说什么样？细菌什么样？
2: 我没看见过。
1: 没看见过，当然看不见了。你都不懂，细菌那是很小很小的微生物。
2: 哦。
1: 还有一种叫病毒，这病毒比细菌呢又小的多少倍？咱们的眼睛看不见，必须用啊、
2: 哦、
1: 显微镜。
2: 哦。
1: 有
2: 家有花镜，
1: 花镜不行，花镜看书看报，显微镜3000倍到5000倍的电子显微镜放大到50000倍
2: 哦，
1: 什么样的细菌病毒都能看。
2: 查查，来我买两片
1: 干嘛？
2: 显微镜做眼镜，我一戴看细菌多好。
1: 有用这显微镜的吗？显微镜做眼镜看什么都放大，瞧你查完也进洗澡
2: 画画，对，放大了。
1: 你根本你不懂，你没有这种常识，
2: 哦，
1: 你不懂。你得懂得怎么叫预防传染。
2: 您说说怎么预防？
1: 有直接传染、间接传染、破伤传染、飞沫传染，等等吧。
2: 哎，
1: 这个细菌就多少，要球菌、杆菌呢、螺旋菌呢，它很多的。
2: 您给我讲讲直接传染，
1: 直接传染对呀、啊，怎么叫直接传染
2: 啊？
1: 比如说你吧，
2: 哎，
1: 你呀、啊、吃病人剩的东西。
2: 我干嘛吃病人剩的东西？不吃。
1: 啊、你当那当然是不吃了，得分谁病了。
2: 哦，
1: 你们家的人。你父亲、你母亲，或者是你的爱人，他们有病，他剩的东西，你就吃了，
2: 哦，
1: 因为你就忘了，
2: 哦，
1: 你不嫌他脏，你忘了他是病人了，你就吃了，病毒细菌，传到你身上，完，他好了，你死了，
2: 哟，哎，这倒干脆呀，
1: 这叫直接传染，你用病人的毛巾擦脸
2: 啊，
1: 你用病人的杯喝水，
2: 哎，
1: 你穿病人的衣服，这都算。
2: 直接传染，
1: 直接传染，
2: 还有间接传染，
1: 间接传染
2: 怎么？
1: 蚊子啊，臭虫啊，跳蚤、啊，咬了病人以后咬你，
2: 哦，
1: 把病毒细菌带到你身上，
2: 哦，带过来，
1: 当时你不知道，
2: 对，
1: 你睡觉了，
2: 我睡着了，
1: 好说你睡了，
2: 嗯，
1: 闭眼，
2: 嗯
1: 啊，
2: 嗯，
1: 闭上眼睡了，
2: 睡了，
1: 你睡着你不知道，
2: 哎，
1: 蚊子来了
2: 啊，
1: 这个蚊子在那边已经咬了病人了，
2: 哦，
1: 咬完了病人，它蚊子又飞了，
2: 飞起来了。
1: 蚊子一看，
2: 嗯，
1: 哟，这有一胖子，这蚊子就奔你来了啊，
2: 嗯，
1: 咬了，这就是间接传染，
2: 间接传染，
1: 哎，
2: 哦，还有破伤传染，
1: 破伤传染呢，破伤传染就是您的受伤，好比说你吧，
2: 哎，
1: 你呀让刀砍了，斧子剁了，
2: 是啊。
1: 马踢着了，汽车压了，
2: 啥？
1: 你受伤了？
2: 我呀、啊，我死了，活不了了。
1: 传染？
2: 甭传染了
1: 啊、哦、啊！受伤了吗？
2: 啊，就这刀砍斧剁，还活得了？
1: 受伤啊？
2: 啊，这太重了，
1: 轻点伤。
2: 哎，轻。
1: 你撞电线杆子上？
2: 你这倒霉呀！没事撞电线杆子。
1: 你走路太慌了。
2: 哦。
1: 你呀，拐弯没留神，
2: 哎，
1: 脑袋，大
2: 呵，
1: 撞电线杆子上了，
2: 哎，
1: 撞破了，
2: 破了，
1: 脑袋这大口子。当时就，
2: 哎，
1: 你看
2: 大水了，这
1: 你瞧流血了，
2: 哎，
1: 你
2: 我有这么多的血吗？这脑袋破了，哇，开口子了，
1: 没有那么大声音，
2: 哇，
1: 什么
2: 流血不是？
1: 刷
2: 也没有刷，
1: 嘚儿，
2: 别疼了，
1: 嘚儿，
2: 那成了，别配音了，
1: 蹭蹭的吧，
2: 这蹭蹭的，
1: 咕嘟咕嘟的吧，
2: 嗨，
1: 你说怎么，你给来一个，
2: 没有声音，别配音，流血没声音，
1: 就是流血了吧，
2: 哎，
1: 你也没擦二包，也没打破伤风药针，
2: 嗯，
1: 病毒细菌有打伤口进去了，
2: 嗯，
1: 进到您体内，
2: 嗯，
1: 穿您周身，
2: 哎，
1: 得死了，
2: 又死了，
1: 还有什么飞沫？
2: 飞沫传染。
1: 什么叫飞沫？
2: 就是呼吸着空气呀、啊，有病人这飞沫病毒细菌。
1: 哦，
2: 你离病人太近了，
1: 嗯，
2: 那病人呢说话呀、喘气儿啊，
1: 啊，
2: 他喷出这唾沫星，喷出这唾沫星在空中飘着，很慢很慢的才降落下来。
1: 哦，
2: 你离他太近了，
1: 对，
2: 你呼吸空气。就把这病毒细菌到你身上。
1: 是啊，
2: 病人看见你说话背不住嘴喷唾沫星，
1: 嗯，
2: 病人吗？
1: 病人
2: 他有病了，他嘴没劲，嘴皮子松了
1: 啊，
2: 跟你说话
1: 哎
2: 离太近了，看你亲热，哎呦，凤山
1: 啊，
2: 你都胖了、哎、他嘴没劲啊，
1: 没劲，干啥嘴没劲，
2: 他嘴没劲、啊，他嘴皮子松吗？
1: 好，
2: 这叫什么呢？飞沫传染。
1: 飞沫，
2: 或者你离着病人太近了
1: 啊，
2: 病人呢打个气氛喷出来，这也叫飞沫传染。这应当每个人要注意这样。
1: 哎
2: 哎，擤鼻涕应当掏出手绢来。
1: 哎，
2: 咳嗽掏出手绢。
1: 哎，
2: 吐痰必须要拿点废纸吐一下。
1: 哎，
2: 有的人就不管不顾。我们见过那郭大爷不管不顾
1: 啊，
2: 他个人不懂卫生。
1: 哎，
2: 跟他说白费。注意卫生
1: 啊，
2: 传染病
1: 啊，
2: 应当啊要注意
1: 啊
2: 啊，病从口入，吃东西注意
1: 啊。
2: 郭大爷
1: 啊，
2: 嗨，没脏没净，吃了没病。
1: 你瞧，
2: 他老这句，他老是、哎、你自己跟他讲，他叫没脏没净，吃了没病，认你们那街坊
1: 啊，就您对门来，
2: 对，我们一胡同住
1: 啊，
2: 在我们对门那院子，郭大爷
1: 啊，
2: 这家子。多的查卫生到那儿准捣乱，
1: 怎么
2: 那屋里盆朝天碗朝地，
1: 嗨，
2: 乱七八糟，永远不扫地，
1: 哈，
2: 那桌子土都那么厚，
1: 哎呦，
2: 孩子大人不懂洗脸，
1: 你瞧不洗脸，
2: 不洗脸，老是都一脸泥，还得那样，脸上泥都挺厚，脖子像大车轴，
1: 嚯，
2: 车轴那么黑，耳朵眼能种麦子，
1: 嚯，
2: 大人那样，孩子就更甭问
1: 啊，
2: 你瞧他们孩子更不洗脸了，大鼻涕、哦、有鼻涕不行，拿袖子擦。
1: 耶，呵，
2: 嘴这大鼻涕嘎子，这跟小蝴蝶小猫一样。
1: 耶，呵，
2: 整齐小猫，全家大小没用过牙刷子。
1: 哦，不漱口
2: 啊？漱也漱口，郭大爷瞅冷子也漱口
1: 啊，
2: 偶尔的漱口。今儿吃的好，吃的肥，包饺子、炸酱面了，或吃没了
1: 啊，
2: 吃完了这想起来漱口，端一碗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一伸脖，
1: 怎么着？
2: 淹了，
1: 淹了。
2: 他还有个名儿，
1: 叫什么呀？
2: 原汤化原石。
1: 嚯、哦！
2: 有时候我上他那院一看呢，我不查卫生，
1: 啊、你干嘛？
2: 不管查卫生，看看他垃圾堆，院里垃圾堆太多了。
1: 哦，
2: 苍蝇多了也得往我们院里飞。
1: 对，
2: 我让郭大爷，我您到刚一进门，郭大爷，哎好，马大哥，来来来来来
1: 啊，
2: 喝碗茶，喝碗茶，屋里坐会儿。
1: 哎，
2: 谁敢呢？
1: 怎么不敢？
2: 喝他茶。
1: 啊、
2: 上他屋里待会儿，他那屋子没法进去。
1: 嗯，
2: 那屋子那四大味儿，
1: 四大味儿，
2: 酒味儿、蒜味儿、烟袋味儿、臭嘎桌味儿。
1: 哇！
2: 你进他屋子呛鼻子，
1: 呵，
2: 你再赶上郭大爷脱袜子，
1: 哎得，
2: 郭大爷一脱袜子
1: 啊，
2: 得，这屋里苍蝇、蚊子满完，
1: 怎么
2: 全熏死？
1: 嚯！
2: 瞧见我了，哦，马大哥，来来来来，
1: 哎，
2: 我有好茶叶、
1: 哦，
2: 我有好茶叶，来碗来碗。
1: 哎，
2: 我说我可不喝，我又不敢走，
1: 怎么不走啊？
2: 我怕揪着我，
1: 揪你怕吗？
2: 啊，揪他一揪我，指纹一阴声，
1: 哎呦，俩手油泥，
2: 他手都粘的。
1: 哎，
2: 我不喝，这得沏茶，我给你沏茶，你别管，我给你沏茶，好茶叶，这拿茶叶往续上茶，要灌水去
1: 啊，
2: 拿个大铁壶，铁壶把盖打开了，
1: 嗯、
2: 灌水，水缸没盖儿。
1: 没有盖，
2: 你看他家这脏劲儿，水缸你没有木头盖，你来个盖子碗也可以
1: 啊，
2: 也没有，没有水舀子，
1: 那使什么灌？
2: 灌水不用水舀子
1: 哦，
2: 铁壶盖打开，连胳膊带手大铁壶，往水缸里一摁，
1: 哎呦，
2: 咚咚咚咚咚，满了，
1: 啊，
2: 提了起来，
1: 哎，
2: 好，烧水，
1: 哎
2: 哎，往炉子上一坐，
1: 嘿，
2: 他们家这孩子淘气
1: 啊，
2: 这孩子淘气还挺有能耐。
1: 干什么？
2: 上河边捞鱼
1: 哦，
2: 河边捞了好几条鱼
1: 哦。
2: 家里有没有玻璃鱼缸？
1: 嗯，
2: 捞着鱼也搁这大水缸里，也搁这里养活着。
1: 哎，
2: 家大人不知道啊，
1: 是
2: 这一灌水呢，
0: 三条鱼都进湖里去了。
2: 嚯，
0: 盖上盖烧水，呱了呱了呱了，水开了。当然水开了，鱼也就熟了。
2: 是啊，
0: 沏茶，好，鱼汤泡茶叶。那能好喝吗？我们应当要注意，
2: 哎，
0: 个人卫生，环境卫生。
2: 哎，
0: 我好好给你讲一讲
2: 啊，
0: 你听听。
2: 你甭跟我讲，我懂。
0: 你懂什么呀？
2: 我讲卫生，我个人卫生比你做得好。
0: 你个人卫生、环境卫生怎么搞
2: 啊？怎么搞？
0: 我听听。
2: 哎，每天起居饮食
0: 哦，
2: 注意卫生。
0: 还什么？
2: 早睡早起
0: 哦，
2: 勤换衣裳，勤洗澡
0: 哦，
2: 饭前便后必须洗手，不吃馊的烂的坏的东西，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遵守公共卫生制度，保持环境卫生。你看看
0: 还有吗？
2: 啊，这就不离，
0: 就这个。差得远，
2: 差得远，
0: 这叫搞好卫生。差得远。
2: 你怎么搞的？
0: 我呀，每天6点钟起床。
2: 哎，您先别忙，早6点晚6点。
0: 你那叫废话，晚6点人吃晚饭我起床。
2: 哦，你带个嫂子？
0: 当然是早晨啊。
2: 哎，早6点，
0: 每天早晨6点钟起床。
2: 嗯，
0: 起床之后漱口洗脸，把窗户打开，换换新鲜的空气。
2: 嗯，
0: 我到院里做早操，喝完了一杯开水，再吃早点，准备好这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不坐车，以步代居解疲劳。
2: 嗯，
0: 不抽烟，不喝酒，不在强烈灯光下看书，不做无疑的曲线。
2: 是
0: 10天一理发，5天一洗头，3天一刮脸，每天要洗脚，经常的要剪指甲，礼拜天准洗澡，背心、裤衩、袜子、汗衫勤洗勤换，出门戴口罩，刮风戴风镜，屋子里头刷的四白落地，玻璃擦的锃光瓦亮，窗台上没尘土，棚顶上没有塔灰，床上没有脏被窝，柜子里头没有脏衣服，床底下没有破布烂纸，屋里头没有马桶尿盆，漱口鱼、毛巾、牙刷子、牙膏每人一份，不准乱搁乱用乱使乱放。屋里有痰桶，痰桶也有盖，地下没扬灰，没有老鼠洞，盆碗筷子羹匙菜钱用完了就消毒，柜橱碗件冰箱铁桶笼屉案板经常用碱水刷。院子宽阔，打扫的整齐，院里没有小盆小罐破缸废桶，院里不存水，地沟有篦子，土筐也有盖。我是经常劳动参加锻炼，早起得空气，早睡不伤神，不喝凉水，不吃生菜，不吃零食，不吃不干净的东西，兜里带着避温伞，我手里必须天天拿着苍蝇拍。
2: 好，真细致。
0: 我这苍蝇拍定做的，
2: 怎么
0: 又宽又大，瓣又长，见苍就打。
2: 好，
0: 绝不放掉，
2: 打一个是一个，
0: 打一个是一个。不，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2: 是啊，
0: 也有打不准的时候
2: 啊。
0: 去年夏天嘛，拿着苍蝇拍刚一出门一瞅，哟，胡同口那儿站着一大胖子
2: 啊。
0: 这大胖子先剃的头，
2: 嚯，
0: 我一瞧这胖子后脑勺
2: 啊，
0: 这落着这么大个一大苍蝇，
2: 嚯，
0: 我一瞧，哟，
2: 哎，
0: 这大苍蝇
2: 啊，
0: 你说怎么打不打？
2: 过去就打，
0: 打，打了，胖子乐意吗？
2: 那别打，
0: 你说不打，这拿着苍蝇拍算干什么的？
2: 你跟他商量商量，
0: 商量一商量，苍蝇飞了，
2: 那怎么办？
0: 打呀，
2: 打，
0: 打完再说。
2: 哎，
0: 抡起苍蝇拍，啪，这大胖子一捂脑袋，哇，怎么回事？我苍蝇
2: 啊。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也跟过宝，养过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锅包，养过痛包，说一段故事，哈一碗汤，吃一锅煎饼，想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现在这样消失。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老爸，有些日子没给你电话，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态，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性，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视。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我是刘莎。
3: 各位好，我是洪浩。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昨夜今晨划重点，主要产油国连续第三个月宣布增产；
3: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将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2: 今日财经头条，五一假期跟着音乐去旅行，露天音乐会带火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
3: 热点财经报道，五一档影片持续热映，从观影到出游，电影怎样融入生活全景，赋能假日经济。
2: 五一假期多地消费券密集投放，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充分撬动住宿餐饮市场需求。
3: 聚焦假日出行，票价打折，部分航线票价低至一折，机票怎么买最划算？关爱不打折，部分机场升级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
2: 经济之声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请听，上门服务约5000名老人，他用近10年青春帮助行动不便的老人们老有所依。
4: 当主持人将你介绍给听众，你抬起下巴，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台，瞬间感受到500双眼睛正盯着你，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不停地颤抖。其实对于演说有恐惧感的人并非你一个，你的恐惧是很正常的，唯有去面对，去接纳它。
5: 如何开场讲话让自己魅力绽放，就听这本手把手教我们怎样提升演说能力的有声书。上云听 APP 搜索3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昨夜今晨划重点，
3: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3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6月份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这是欧佩克加在阿联酋正式退出后的首次决策，也是其连续

0: 第三个月宣布增产。声明还说，各国各参与国呢将谨慎维护市场稳定，根据市场情况灵活调整产量。
1: 当地时间5月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0: 五一假期，不少人选择跟着音乐去旅行，听一场音乐会或演唱会，为现场氛围感买单。人们不断解锁度假的新方式，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3: 凌晨4点，浙江长兴太湖边已是人头攒动，轻柔的旋律伴着湖面微光缓缓流淌，朝阳跃出湖面那一刻，乐声恰好推向高潮，听着乐曲守候日出成了新潮的度假打开方式，也直接带火周边民宿餐饮与露营业态。中午10分的贵州，一场特别的音乐会正在上演，大自然化身专属调音师，旋律在溶洞间回荡，沉浸式氛围感拉满。假期里，这里单日最高客流近3万人次，专程为洞穴音乐节前来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
4: 假期里呢，很多地方都开始用声音做文章，但说到呢要把整座城市打造成天然音箱的，那一定要来无锡看一看。在我手上的这份地图呢，可以看到38处音乐地标串联起整座城市，让人们呢可以跟着音符逛无锡。
3: 走在惠山古镇映月里街区，这样的音符造型装置随处可见，还有可能随时邂逅一场小型音乐会。
5: 消费者肖万静：
6: 感觉是很棒的，以前可能就是走个1-2个小时逛逛，现在有更多的内容跟内涵，然后有音乐可以听，每次来的感受都很不一样，很新鲜。
3: 古镇里，这座名为升堂的百年老宅焕发新生，成为年轻乐迷争相打卡的音乐地标。走廊两侧，拿起耳机就能听到流水、鸟鸣和经典乐曲，声音让风景会说话。老宅中间的留声亭也有巧思设计，推开两侧玻璃门，方寸空间立刻就变身小型露天舞台，让景区客流与街区营收同步攀升。
5: 消费者李喜燕：
7: 一刚进来就感觉氛围都比较轻松，然后还有咖啡饮品，我身心都放松下来了。
5: 升堂主理人王丽娜：
8: 这个其实也是打破了传统的消费的场景，那我们将这种小型演出啊、分享会跟我们的休闲餐饮融合在一起，同时我们看到我们身后的新型的唱片店的形式，对，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新场景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吸引了很多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消费者。
4: 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音乐地图上的寄唱园，在这里呢有着江南园林独有的一步一景，现在呢更是一景一曲，园林呢把亭台楼阁和曲艺表演巧妙的融合，漫步期间呢，我们不仅能够赏园林的风景，还有婉转的乐曲萦绕耳畔。
3: 到了晚上，湖中央的舞台就成了国潮音乐节的现场，国风乐队轮番登场，古筝、琵琶与电子节拍碰撞，不少游客都慕名而来，听一听，逛一逛，以声音为纽带，一条文旅新赛道正在铺开。
5: 无锡音乐之都促进中心主任华颖：
9: 我们呢正在打造1+N 的音乐文旅融合的体系，一就是我们无锡音乐地图这个总纲， N 就是多个特色音乐场景，将传统音乐与国潮创新，将园林空间与演艺体验，将文化消费与休闲业态等等进行深度的融合，来串珠成链，串联起文旅消费的新场景、新空间。
1: 沉浸式音乐体验点燃假日消费，而每一段清晰旋律的背后几乎都离不开一个小设备，那就是麦克风。这些声音的捕捉者大多来自同一个地方，广东江门恩平。现在全国每生产10只麦克风，大约就有7只来自恩平。这里又是如何抢抓假日消费热潮的呢？继续听报道。
3: 记者来到恩平的时候正好是上班时段，可这家麦克风生产企业里员工们却不在工位，有人打篮球，还有人骑车大声说话。原来随着五一假期演出市场火爆，企业正加急测试麦克风降噪性能。
5: 帕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测试工程师何伟林：
10: 户外 音乐会还有露营 K 歌就特别火，但是那种环境下的就是噪声比较大，就主要测试在这些环境下我们的产品是否能够清晰地把我们的人声传递出去。
3: 随着个性化定制订单激增，就连企业的市场总监也主动上手钻研试音、软件编程等专业技能。
5: 帕斯高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张思颖，
11: 我们在跟研发对接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桥梁吧，把这些东西都得学会一点点，不然的话可能就在市场端的产品就达不到市场的需求。
3: 作为麦克风整体方案设计方，他们需要根据市场实时调整产品指标，并同步给全供应链。负责核心部件供应的就是这家专门生产音头的企业。
5: 广东鼎诺科技音频有限公司业务经理黄晨，
12: 尤其是在节前，就是我们的销售旺季，我们目前的产量大概是每个月能够做到40到50万颗。我们现在有开展定制化音频解决方案的服务，我们的声学工程师根据他的嗓音然后去特调。
3: 产品不断升级的奥秘来自这间消音室，房间内环境噪音低于10分贝，搭配高精度检测设备可以精准捕捉音质细节。
5: 黄晨，
12: 以前其实我们高端的音头技术基本上都是被国际品牌垄断的，那现在我们有这些实验设备，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有60多项的专利技术，那我们就可以生产出能够对标国际技术水平的一个音头了。
3: 在这个面积不足2000平方公里的县级市，拥有这样实验室的企业已经超过20家。在这里基本上拐个弯就可以找到海绵罩管体厂家，还能为麦克风选择心仪的颜色，不出半天就可以自己定制一个专属麦克风。这个被称为中国麦克风之乡的地方，已经把小小的麦克风做成了覆盖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一级产业集群，让好声音变成真金白银的好生意。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5: 大地无言，用耕耘回答一切。
16: 金龙鱼六不鲜大米，全链路六不锁鲜，留住大米新鲜本味，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
15: 三餐四季都是自然的馈赠。
17: 三元的奶，古传的面，大红门的肉，金华的茶叶，八喜的冰淇淋，从田间到餐桌，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18: 智慧为灯，前路自有方向。
1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
18: 每次付出都在看不见的地方种下希望，
20: 点滴爱心汇聚成河，体彩与公益同行，让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8: 时光悠长，把等待都酿成了醇厚。
19: 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8: 春天播撒的，秋天自有收获。
2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22: 和你

0: 经，热点财经报道。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来聚焦五一档电影市场。截至目前，2026年五一档新片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元，多元题材影片集中上新，点燃了公众的观影热情。与此同时呢，全国多地推出“跟着电影去旅游”等电影家活动，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为假日经济带来增长动能。总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依托热门影片 IP 与实景取景地，多地打造主题旅游线路与特色打卡点，让自然景观、人文底蕴与影视场景深度交融，让游客跟着电影去旅游，沉浸式感受光影与实景碰撞的独特魅力。
2: 刘表皇快来哦！
3: 雾气送酒，江心安康。
4: 还是要不听点浪哎。
1: 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深深扎根潮汕人文底色，以侨批为情感主线，讲述跨越山海的亲情故事。汕头市文广旅体局工作人员黄佩仪介绍，广东汕头依托影片 IP 与滨海廊道资源，打造沉浸式骑行文旅新场景，将海岸风光、侨批文脉与电影情怀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解锁假日休闲新玩法。
5: 这条路不仅是浪漫的骑行路，也是电影之路。我们在现场设置了电影打卡点，游客可以在海边读侨批，亲手写一封给阿嬷的情书。
1: 除了影旅深度绑定，各地还以产业融合为导向，培育多元影院文化和消费生态，进一步放大票根经济价值。甘肃兰州创新打造影院加书店跨界空间，本地某书店与7家影院联手共建城市文化会客厅，展出100余种影视相关书籍，精准匹配市民多样化阅读与文化消费需求，
6: 更加有深度了吧？不只说是看完电影就结束了，而且还可以了解到一些电影的本身的一些背景故事，包括电影拍摄的一些想法呀什么，都能了解更多，觉得挺有意思的。
1: 辽宁省文化和旅游厅非遗处处长于晓霞表示，票根成为联通电影与非遗的桥梁，实现文旅资源高效联动。
7: 我们指导沈阳市影院利用大堂空间举办了辽宁各地非遗销售展示活动，吸引了许多观众游客驻足，带动电影票房和非遗销售双向增长。
1: 江苏无锡连云港等地进一步探索电影加体育加商业联动模式，针对苏超球迷推出优惠活动。无锡某影城市场部负责人陆珍珍介绍，
8: 我们准备了燃情苏超套餐，观影球迷呢也是可以凭票来影城进行消费，可以享受到最低5折的小时套餐优惠。
1: 夜间消费是假日经济的重要增长点，青岛极地海洋公园推出摩天轮星空影院嘉年华，以星空影院为核心，将海洋元素与电影氛围深度融合。相关负责人龚金文介绍，
9: 我们会轮播不同的经典影片，同时园区也同步搭配了海风市集、音乐会、无人机表演等多元的特色活动，拉长游客的停留时间，激活夜间消费。
10: 今年五一假期，我国多地结合消费新场景、新模式，推出各类消费券活动。消费券的投放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充分撬动住宿餐饮市场需求。总台记者王一群报道。
11: 今年五一假期，消费券投放呈现出从普惠满减向场景化、精准化升级的趋势。在广东省深圳市，五一假期这里启动了1元消费补贴活动，罗湖区打造了工业地标加数字艺术展览加精酿餐饮以及文创零售的沉浸式消费场景。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表示，
12: 五一期间还有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青皮1903、哈酒鸭派对等系列活动。
11: 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发放433万元消费券，将杜鹃花赏花季、美食节与车展、特产展相结合。锡林郭勒盟发放360万元消费券，推出大篷车下沉牧区展销，把便民服务和优惠送到牧民家门口。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这里推出的文旅消费券首批100万额度在多个线上平台同步发放，消费者预订时可以直接进行满减，民宿、景区门票 票、特色演出都可以使用。
2: 这边呢正好赶上咱这个文旅消费券的活动，然后我们昨天住那个宾馆，原价呢本来是600多嘛，然后消费券减完之后给我们优惠了差不多100多块钱，所以感觉挺值的。
11: 向特定人群精准发券也是今年五一消费券的特点，在四川省这里推出3000万元省级文旅消费券，精准聚焦一老一小，银发旅游旅居面向60岁以上长辈，覆盖康养、景区、民宿，而青少年研学旅游面向18岁以下未成年人。四川省文化和旅游厅融合促进处副处长程玉鹏介绍，
4: 五一首轮投放四周再追加2800余万元，叠加1800多场活动，省市区三重让利，确保大家得实惠安逸游四川。
11: 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表示，
13: 今年五一多地消费券明显从普惠满减转向场景化精准化投放，发券开始量体裁衣，背后拉动的是交通、住宿、餐饮、景区一整条长链，把文旅、餐饮、交通等真正的串联了起来。
0: 五一假期民航出行迎来高峰，这两天不少旅客发现节中机票价格回落，部分航线甚至出现了一折票价。旅客出行机票怎么买最划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报道。
14: 记者搜索发现，从出发时间来看，节前一天4月30号和返程高峰5月5号机票价格最贵，而5月2号至3号则是明显低谷，机票均价较4月30号几乎腰斩，部分热门航线价格只是30号的零头。例如北京飞丽江4月30号裸票1500多元，5月3号降至300多元，上海飞大理节前接近2000元，5月3号只要500多元。
15: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6: 根据旅客出行习惯，大部分旅客会选择假期首尾2天出发。节中出游，由于游玩的时间较短，较少数人群会选择节中出游。受供需关系的影响呢，节中的机票价格也会更为优惠。
14: 而最便宜的是北上广深一线城市之间的航线，这些城市间的往返航班班次多，整体运力供给比较充足，假期里商务出行需求大幅减少，以休闲出行为主，所以票价整体保持在较低的水平。部分航线尚有不到2折的特价机票，单程不含税，最低票价为300元左右，甚至低于平日。针对假期首尾机票价格偏高的情况，业内人士也建议旅客根据自身情况合理选择错峰出行，会更加实惠。
15: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16: 比如提前1-2天出发或延后返程，价格会明显划算很多，也可以灵活选择出发地周边临近城市的机场出发，往往能找到性价比更高的航班。
10: 今年五一假期，不少机场升级了对老年旅客的个性化服务，老人乘机要注意什么？继续听报道。
14: 五一假期，不少老人坐着飞机出去旅行，60岁以上老年旅客，特别是首次乘坐飞机的老年旅客，成为重点服务对象。不少机场将针对老年旅客的服务升级为更加个性化的保障。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放大登机牌字体，方便老人查看登机信息。黄山屯溪国际机场开通爱心值机柜台，优先安检通道，方便老人值机安检，并对高龄老人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另外，不少机场还努力实现人工加智能双保障。宁波丽舍国际机场在保留充足人工服务的同时，尽量简化智能设备操作的难度，不让老人因不会使用手机或者自助值机、自助托运设备而耽误出行。同时，机场创新推出电子行李员，机器人可以搬运大件行李并开启自动跟随，极大程度便利老年旅客出行。今年五一假期，无论是首次乘机还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全国不少机场都能实行提前预约、专人接应、手递手护送服务，全程有人引导。
15: 安徽合肥新桥国际机场旅服部值机员徐静怡，
17: 那到达现场之后呢，您可以找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我们的现场的志愿者，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协助引导您优先登机啊，确保我们的老人旅客顺畅出行。
14: 针对老年朋友出行，民航方面也有一些提醒，比如要带好身份证，家人需要帮助核对好航班和航站楼信息，同时老人出行行李要尽量精简。 贵重物品、常用药品、老花镜等要随身携带。对于行动不便、有基础疾病的老人，可以提前一到两天预约轮椅或陪护服务。另外，如果遇到航班变动、身体不舒服的情况，可以直接找现场工作人员求助，机场会优先提供改签、临时照料等保障，守护老年旅客顺利出行。
18: 清晨，阳光洒进了房间。飞鹤爱本关心你的健康。
19: 飞鹤爱本小分子乳蛋白特膳粉，小分子乳蛋白易吸收，更有乳钙等42种好营养，肌肉骨骼一起养。
20: 上午忙碌间隙里，燕之屋为你送上一碗滋养。
21: 燕之屋晚宴，甄选印尼特钻产区的优质燕窝，打开就能吃，营养又方便。
22: 正午灶台边叮叮当当，王守义十三香帮你炒出好味道。
23: 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经典古方搭配优质原料，煎炒焖炸卤炖皆出彩。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4: 午后光影斑驳，三棵树助你打造理想家。
2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全屋换新天福气，8小时净位住新家。
26: 傍晚自在的休闲时光，一杯敬酒慢慢品味。
25: 中国敬酒精选地道原料，蕴含草本精华，轻抿一口，感受难得的惬意滋养。
27: 从清晨到日暮，忙碌着让日子流光溢彩。
28: 从三餐到四季，陪伴着让生活有滋有味。
29: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30: 每时每刻在你身边。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我们直播继续。一个专业的、让老人有尊严的养老护理服务系统，是万千家庭的共同期待。银发经济的核心不是产业，而是人。它关乎尊严，关乎温度，也关乎我们每个人如何老去。五一特别策划，体验新职业，对话新职人。今天我们就带您体验养老护理师的一天。他叫郎至尊，他做养老护理师近10年，上门服务了约5000名老人。我们一起来听听他背后的温情故事。采制：总台经济之声记者于锦林，见习记者汪梦涵。
31: 各位找工作的你，你好，如果你在找一份成就感和获得感都爆棚的职业，那么这份跟老年人打交道最多、既需要温暖的共情力又需要专业性的职业一定适合你。
32: 旺季的时候每天预约上门大概会有多少人？
33: 最多的时候我接过16单，我是从16年开始做，
32: 现在已经快10年了，
33: 将近10年。后备箱里基本用的都是咱们的医用耗材，比如说胃管、PICC 包、导尿包、导尿袋、换药包，然后那个输液器、注射器，注射器是最常用的，然后就是手套，这些耗材消耗的还是比较快的。
32: 大概服务了多少个项目？
33: 没有具体的去统计过，但是5000个老人肯定是有，就从真的是就相当于是连轴转一样，就从4-5点钟就出门了，到凌晨的1-2点钟回来。最大的挑战其实是你的工作经验，因为你居家的环境跟在院内的环境是不一样。院内的话，你会有同事帮你一块去处理，或者出现什么问题，能随时有医生啊，或者是你的同事能一块来帮忙。但你居家是完全考验你自己的能力，考验你自己对这个事物的一个判断，你得有一个风险评估能力。就比如说这个事儿，他能不能居家做，或者说他允不允许咱们居家做，对吧？你不能说他本身就比较严重了，你居家做的这个风险太大了，那不行，你该到医院还得到医院。
34: 那能不能分享一下你印象最深刻的上门护理的故事？
33: 我们当时去了一个老人的一个压疮的这么一个工作，然后他的那个压疮特别重，当时我们都没有处理，确实也没办法处理，因为处理之后他后续的护理跟不上，
35: 全身基本都是这个压疮，就是咱们骶尾部腰椎的后边，这个是腿，这个就是咱们屁股上的那块骨头压迫。
34: 你觉得这个工作给你的最大的价值感和意义感是什么？
33: 尤其是晚上有些老客户，因为跟我比较熟了嘛，一来二去的总去，大家对于我产生信任了，家属第一时间就会想到我去帮忙去完成他的这些问题。就是赚钱也是一方面啊，就确实是需要生活嘛，那其次就是你做这个事儿真得用心。就养老整个这个行业都是这样，它不是说靠养老能去赚钱的一个行业，养老是需要你去用心经营赚取你受累的钱。就是成就感对于我来说是最大的一个价值。但就比如说咱们在医院看病也好，送锦旗或者感谢的话，基本都是感谢医生，但是很少有人说感谢你护士给我扎针扎得好，但是我 出来之后上门之后不一样，那种价值感的产生，那种你帮助完老人之后老人第一时间去给你的这个回馈是完全不一样的。
35: 我这些视频都是当时去给老人做一些服务之后我们同事小伙伴给录下来，就是都很真实。
33: 真的希望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行业的所有的护士兄弟姐妹将来能在养老的这份行业上能做出自己的一份力。
34: 那您觉得未来这个行业的发展如何呢？
35: 未来的前景肯定是非常的好，因为中国未来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将来面临的这个养老的问题还是比较严峻的，所以对于这种刚需性的服务，专业性要求又比较高的一些服务，这个需求还是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工作，就像刚刚我提到的，就是它的风险很高，就是你需要真正的有这个工作经验，有一定的评估风险的能力，然后你再去做这件事儿，因为跟在院内还不一样，因为他出了医院之后到家里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去评估老人的情况，把这个老人的所有的情况了解好了之后没有问题了再去做。
34: 那做这个职业稳定吗？大概收入能有多少呢？
35: 稳定性这个不太好说，就是因为有一些可能老师是在医院工作然后兼职在做，然后有一些老师就全职在做，但你说全职在做的这些大家现在都需要依靠于平台，很少有像我这样自己独立去做自己的机构然后自己再去做这件事儿的人，按次收费的基本都是100多到500左右。
34: 那达到什么程度才可以正式上岗呢？
35: 首先就是上门的医护人员是必须有5年以上的临床工作经验，并且有护师职称的。对于机构的要求就是你这个机构必须得取得医疗资质，有这个医疗资质那个项目你可以做上门服务，你才可以去开展这个事儿。
34: 跟着小郎体验上门护士的这一天，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新兴职业，更是一个个具体的生命与家庭，他们直面衰老与病痛，也在重新定义如何有尊严的老去。在小郎工作的近10年里，他见证了政策在完善，也见证了像他一样的专业人士正在涌入这个行业。我们相信未来会有更多兼具技术与温情的人加入。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2: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络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那个潜进来的人是怎么知道试卷就在你桌上的呢？
2: 你是已经找出他了吗？
1: 是这样的，亲爱的华生，我现在已经猜出了这个谜底。
2: 哎呀，真是不懂礼貌。
1: 对了，还有你先生，祝你一帆风顺。
3: 讲述神探福尔摩斯与搭档侦破谜案的悬疑推理有声书，情节一波三折，跌宕起伏。
4: 上云听 APP 搜索36这个数字，精彩有声书，云听等你来。
5: 好听在云听。
6: 什么是轻质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雷德导航进行喷药治虫，利用农技范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轻质生产力。
11: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轻质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铁装备集团副总经理，首台国产大型盾构机总设计师王杜鹃。创新是中铁装备立足的根本，我们始终坚持渴求变革、亲力创造的理念，深耕盾构机卡脖子零部件和技术研究，开发了一批具有开创性、奠基性和战略性的国内首台、世界首台产品。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1: 财经先锋派本期话题，高价牛奶是不是智商税？
0: 全球市场速览，关注国际油价、贵金属价格及美欧股市动态。
1: 国际财经观察，油价高企，纾困计划失败，美国知名廉价航空公司宣布停运。业内人士分析，中东战事可能令美国航空业遭遇破产潮。
0: 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举行年度股东大会，巴菲特退居幕后，接班人阿贝尔首次主持大会。 AI 应用、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保险等成为问答环节热点话题。

0: 隔夜指数正在咖啡杯里起舞。我们与全球市场同频呼吸，用数据触摸资本体温，用思想驱动商业觉醒。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1: 今天是2026年5月4号，星期一。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我是今日编辑莫涵。
2: 各位职场人士早，我是假期里还在坚守岗位的主播富江。现在让我们为您梳理五条必知的商业动态，咱们一起给新的一周充满电。网信部门依法查处剪映 APP 等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违法问题网站平台。多家航司再度大幅上调五月航线燃油费。溢价15倍，5999元的拉布布冰箱价格被炒至90000元。全马破二跑鞋被炒到近20000元。日本航空将测试用人形机器人在机场搬货，以应对人手短缺。别走开，马上为您带来今天的财经先锋派。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近期网信部门工作中发现，剪映、猫箱 APP 以及极梦 AI 网站存在没有有效落实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规定要求等问题，违反网络安全法、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法律规定。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指导属地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依法对上述网站平台采取约谈、责令改正、警告、从严处理责任人等处置处罚措施。在4月陆续上调燃油附加费后，多家国内外航空公司近期再度大幅上调五月航线的燃油费。财经先锋派了解到，春秋航空已经发布通知，上调韩国出发航线的燃油费。新规适用于订票日为5月1号到5月31号的机票。韩国的多家航空公司也大幅上调五月份的燃油附加费。业内人士介绍，航油采购成本是航空公司的第一大成本构成，并且也是机票定价的重要考量因素。航空公司普遍会通过上调燃油附加费的方式，来应对燃油价格的上涨。泡泡玛特4月30号22点在社交平台发布首款家电产品 The Monster 生活家系列冷藏箱。发售前2天，财经先锋派在二手平台上发现，拉布布冰箱出现了92300元的价格，溢价约15倍。据了解，拉布布冰箱的官方统一售价为5999元，每个版本全球限量发售999台，每台产品拥有独立的限定编号。截至4月28号，仅在京东平台上，两款拉布布冰箱的预约量总数已经超过了3.7万。按照每款冰箱限量发售999台来看，大部分预约者都抢购不到货品。2026伦敦马拉松中，肯尼亚选手萨巴斯蒂安·萨维以1小时59分30秒夺得冠军，成功打破世界纪录，也是男子马拉松世界纪录首次突破到2小时以内。财经先锋派注意到，在某购物平台上，萨巴斯蒂安·萨维参加比赛时所穿的运动鞋，官方发售价为3999元，不到24小时已经炒到了近20000元，而且必须等1个月左右才能够拿到货。上周购物平台回应称，商家会根据商品上市时间、市场供需等因素自行调整出价，存在正常市场价格波动。财经先锋派注意到，上周日本航空发布消息称，五月起启动在飞机行李装卸等机场地面作业中使用人形机器人的实证试验，目的在于应对人手严重短缺的问题。日航初期将测试让机器人把货物集装箱从平板车搬运到机体附近的动作，正讨论2028年以后投入实际使用。财经先锋派，
3: 财经先锋派，
1: 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2: 最近啊， 一名博主买牛奶的经历引发了网友关注。某连锁超市自营品牌一瓶950毫升的鲜牛奶，蛋白质含量呢每100毫升3.3克，标价7.9块。而就在它旁边紧紧挨着的是明治的同规格产品，蛋白质含量呢3.5克，标价却是29.9块。明治这一款蛋白质含量只不过多了0.2克，差价却高达22块钱，凭什么呢？是高端品牌的牛生活得更精致啊，还是这款进口产品的关税高啊，还是某种秘而不宣的阶层溢价呢？财经先锋派本期就跟您聊一聊。这都2026年了，超过10块钱的牛奶别再想套路我。曾几何时啊，牛奶界的金字塔结构是稳固的，站在顶端的是娟山奶等等啊。商家会告诉你，娟山牛在全球奶牛中的占比仅为1%，是奶牛中的贵族。紧随其后的是 AR 蛋白，宣传语里啊，它亲和肠胃，更易吸收啊。再不济呢，品牌也得挂一个有机的万能招牌，或者让水牛奶出来展示高贵。在消费升级的叙事里啊，这些词语呢给奶牛裹上了层层叠叠的保护色，也让牛奶价格像坐上火箭一般飞升。这种时候买一瓶谢天地或者麦趣尔，甄别的是你拥有什么程度的物质自由啊。但是现在呢，时代消费风向变了，物质丰盛达到一定的程度，年轻人因此拥有了无数高性价比的选择，真的很难再让他们为某些虚幻的概念或者标签买单了。这个时候无论品牌方故事讲的是多动听，消费者心里呢都有一杆自己的秤。高端牛奶的壁垒正在慢慢消失，它不依赖族谱，更不看玄学，而是可以被工业流水线精准调教的数字。这种数学逻辑的实现啊，得益于现代乳业标配的膜过滤技术。简单来说呢，原奶进入工厂之后不再是直接装瓶了，而是被拆解成脂肪、蛋白质、乳糖和水等基础模块，通过不同孔径的膜，这工厂可以像调节收音机频段一样精准地决定成品里蛋白质的浓度。如果说要出一款蛋白质含量4.0克的高端奶，只需要通过超滤膜带走多余的水分和乳糖，或者呢我们回填部分浓缩的乳蛋白即可达成。在标准化的流水线上，蛋白质含量不再单靠看天吃饭的自然馈赠，而是一个可以按需定制的参数。即便不懂现代农业，单凭高中化学、数学和生物学知识，你也可以很快理解其中的生产逻辑。知识就是力量，总能让人在信息茧房中活得更敞亮。消费者变得更聪明了，一半原因呢是信息更透明了，另一半原因则是奶企竞争激烈的结果。农业农村部的监测数据显示，今年4月第一周，内蒙古、河北等10个主产省份的生鲜乳平均价格跌到每公斤3.02元，相比于2021年8月份每公斤4.37元的高位，跌幅超过30%。在一份投资者报告中，机构普遍认为规模化牧场成本线是每公斤3.2到3.5元，哎，那也就是说现在牧场挤出的每一公斤奶都在亏钱。原奶多到卖不出去，那牧场只能加速淘汰低产奶牛。今年4月，山东一家牧业公司发布了无饲养价值奶牛淘汰处置项目的成交公告，中标方呢是一家肉类加工企业，成交价每公斤22元。这就意味着一些在企业宣传中曾经听过古典音乐啊，享受过人工按摩的高级奶牛，最终可能是以冷冻肥牛卷或者酱牛肉的姿态面对消费者。业内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成品常温奶平均零售价格是每升12.5元，与原料奶的比价从2010年的2.2倍涨到了3.8倍，高于国际上2.0倍左右的平均水平。当上游原奶价格不振，那这个偏高的成品奶定价体系自然就撑不住。不过呢，行业寒冬不会永远持续。独立乳业分析师宋亮预计，随着奶牛存栏量的持续调整，2026年下半年奶价有望逐步恢复。超市自营品牌背靠大树不易倒闭，巨头有其他业务兜底， 而像谢天地呀、和认养一头牛这些新势力们又该靠什么撑过这个冬天呢？电影《霸王别姬》里有句台词说，人要自个儿成全自个儿，这话呢放在奶企玩家身上同样适用。但即便你仍然愿意为某些品牌付款，愿意做某些品牌的信徒，他们也在迫不及待地打碎自身的滤镜。2022年，靠香甜口感横扫直播间的麦趣尔，因为违规添加丙二醇，被罚了7000多万元。2025年，水牛奶的高端外衣也被撕开了。媒体对20款水牛奶产品的调查发现，没有一款是100%纯水牛奶。部分产品当中的水牛字眼啊，甚至只是一号土式的商标游戏。一号土猪肉啊，并不是土猪肉，而是一号土牌的普通猪肉。这种叙事的崩塌，不仅让高端品牌祛魅，也让那些试图突围的区域老牌陷入了营销尴尬。比如前段时间上了热搜的海河乳业，作为一家以平价网红口味著称的品牌，它本来不需要背负高端神话的包袱啊，但是在整个行业水位下降、溢价逻辑失灵的背景下，它也没能免俗，因为直播间擦边，尴尬地出了一次圈。这一届年轻人啊，确实更理性，他们拒绝为昂贵的电梯广告买单，也无心了解谁家奶牛的祖上更光鲜。生牛乳啊，就是生牛乳，没有什么莫扎特音乐或者人工按摩能够改变蛋白质的基本化学结构。当所有的光环褪去，当所有的代工厂信息被摊在阳光下，消费者终于可以回归产品成分表，只为了蛋白质的多寡买单。或许啊，牛奶本该如此，一瓶定价合理、品质扎实，能够让人毫无压力地放进购物车的饮品。
1: 财经先锋派，听见商业价值，为今天充满电。
3: 今天的财经先锋派就到这里，我是今日编辑莫涵。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我们始终为你导航。
2: 我是富江，记得在云听关注我们，也可以关注央视财经客户端给我们留言，把您最想听到的商业内容告诉我们，我们会选择最有价值的一周商业动态在节目里呈现。也欢迎您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建议，我们周末见。哎，莫涵，你睡前会喝一杯高蛋白牛奶助眠吗？
3: 不如还是早点放下手机。
4: 出发的人脚下自有风，风知道每一程都需要勇气。
5: 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更受年轻人喜欢的能量饮料。战马奔赴热爱，步履铿锵。
4: 餐桌上的饭菜是补给，也是最暖心的家常滋味。
6: 吃饭了。
7: 双汇冷鲜肉，肉质鲜嫩，锁住本香，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走得再远，也有一根线牵着心安。
8: 妈，我到了。
9: 中国电信云宽带，千兆智联，无界畅聊。中国电信，让思念随时在线。
4: 远行的路上，都会欣赏沿途的风景。
7: 宁波为每一次出发喝彩，收藏古今，感通天下。阿拉宁波欢迎您。
4: 累了就歇歇脚，用心感受当下的美好。
10: 牛栏山金标牛，36度，清口味，纯粮白酒。金标牛酒，致敬拼搏，为你加油。
1: 2026五一节，央广合作伙伴。

0: 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先来回顾国际油价。上周由于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前景不明，中东地区原油出口持续受阻，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将近 8%， 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上涨 2.70%。
1: 我们再来说一说金价。国际金价上周五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报每盎司4644.50美元，上涨0.32%。综合来看，上周纽约黄金期货主力合约价格累计下跌2.03%。我们再来回顾一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
0: 先来回顾上周美国股市，市场对美联储年内转向加息的预期降温，科技公司财报普遍好于预期等消息提振市场风险偏好。标普500指数和纳指多次刷新盘中和收盘历史记录，上周分别累计上涨 0.91% 和 1.12%， 道指上周累计上涨 0.55%。
1: 再来看一下欧洲市场，上周五欧洲多数股市因为五一国际劳动节假期休市，市场交投较为清淡。英国富时100指数收盘小幅下跌 0.14%， A 股市场呢也是因为五一假期今天继续休市。
2: 国际财经观察，
0: 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伊朗日前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方提交了一份包含14点提议的新方案，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综台记者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3号表示，伊朗的新提议是不可接受的。
1: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3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美国已通过斡旋方巴基斯坦对伊方提出的14点提议作出回应，伊朗方面对此正在进行审议，现阶段谈判不涉及核问题。
0: 当地时间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中东地区4号上午启动一项行动，引导被困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驶离这一区域。特朗普称，如果这项行动在任何环节遭遇阻挠或干扰，美方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
1: 中东局势扰动全球市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推高国际油价，反噬美国国内经济。美国航空业5月2号出现了首个阵亡者，精神航空公司当天凌晨宣布取消所有航班，有序停止业务运营。我们来听报道。
3: 精神航空公司2号发布公告说，公司除了有序停止运营外别无选择，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已经售出的机票将自动退款。当天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一家机场，精神航空的柜台前已空空荡荡，一些旅客被迫滞留在机场。精神航空公司是一家廉价航空公司，多年来经营困难，并曾在一年内两度申请破产保护。该公司本已与债权人达成债务减免和降低机队成本的协议，计划今年夏季摆脱第二次破产。但伊朗战事爆发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航空燃油价格大涨，致使该公司陷入资金链断裂困境。美国媒体称，精神航空公司停运将使10000多名员工失业。
4: 航空公司的一名雇员说，这感觉有点不真实，我其实还没能完全消化这件事。
3: 因中东战事推高国际油价，导致航空公司运营成本上涨，美国航空业受到冲击，廉价航空公司首当其冲。美国其他多家廉价航空运营商正寻求联邦政府提供数十亿美元纾困资金。业内人士认为，如果政府不能及时出手救助，美国航空业可能遭遇新一轮破产潮。
0: 被誉为投资界年度盛会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日前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举行，这是巴菲特退居幕后以来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次举行的股东大会，也是巴菲特的接班人阿贝尔的首场压力测试。
5: 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年度股东大会上，新任首席执行官阿贝尔首次联手三位核心高管一起主持，95岁的巴菲特则在董事会区域前排落座，现场还悬挂起印有数字60的球衣，以此纪念巴菲特对公司的长期贡献。巴菲特在现场发言中赞扬阿贝尔，称他是对的人。
6: 阿贝尔在做我做过的事，他在所有情况下都做得很好，是对的人选，我们对他的决定都100%信任。
5: Thank you, Warren. 当天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也出席股东大会，目前已执掌苹果公司14年的库克将于9月转任公司执行董事长。巴菲特在谈到企业领导力时表示，库克在接任乔布斯掌舵苹果时也是鲜为人知，但事实证明，10多年前巴菲特向苹果投资350亿美元，如今已增值至1850亿美元，成为伯克希尔哈撒韦最成功的投资之一。
7: Tim took over about 14 years ago when Steve died.
6: 大约14年前，我们将约10%的资金投向苹果，把它交给 Tim 库克。现在它已经变成1850亿美元的税前收入。
5: 路透社报道称，今年的股东大会出席人数大幅下降，全场约1.8万个座位，有几千个是空的。在股东大会的压轴问答中，被问及谁将成为你的查理芒格时，阿贝尔表示，巴菲特和芒格的搭档关系无法复制。阿贝尔没有点名任何人，而是婉转地表示身边都是优秀的人。2025年底，巴菲特正式卸任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首席执行官，仍继续担任董事长一职。阿贝尔于2026年1月1号正式接任首席执行官。媒体认为，这场股东大会是检验阿贝尔能否承接巴菲特的关键节点。阿贝尔在会上向股东保证，将明智地进行投资。他指出，伯克希尔哈撒韦将不会拆分或剥离旗下子公司，强调这家企业集团在各业务板块间灵活调配资本的独特能力。
1: 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大会的问答环节，人工智能以及霍尔木斯海峡相关问题成为了焦点。围绕这些话题，阿贝尔等公司高管给出了清晰的回应。
5: 在今年伯克希尔哈撒韦股东大会问答环节，首个提问就非常特殊，来自大屏幕上的巴菲特。
8: Hi, my name is Warren.
6: 大家好，我叫沃伦，来自奥马哈。我的问题很简单，我今年95岁，除了时间和樱桃味的可乐一无所有。我想知道，这样我也好告诉其他股东，为什么他们应该长期持有伯克希尔的股票。
5: 阿贝尔在笑声中称，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问题，随后详细阐述了伯克希尔业务的实力以及其庞大现金储备的重要性。阿贝尔称，视频中的巴菲特形象由 AI 生成，在没有巴菲特本人参与的情况下，仅利用公开信息就能复制他的动作和声音，这凸显了企业面临虚假信息的风险正在不断上升。2025年11月，伯克希尔公司曾紧急澄清，社交媒体上流传的所谓巴菲特评论视频均为 AI 伪造的欺诈性内容，强调此类内容可能误导公众，甚至被用于金融诈骗。阿贝尔表示，伯克希尔哈撒韦在 AI 的应用与管理上采取审慎立场，将小范围有针对性的使用 AI， 聚焦实际价值。另外，针对近期广受关注的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保险问题，伯克希尔哈撒韦负责保险业务的副董事长阿吉特·贾恩表示，目前公司已有相关保险筹备计划。
6: 简单来说，这取决于价格。我们已经参与一项正在筹备的计划， 为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提供保险。目前我们还没有签署任何保单，相关的方案仍在优化中。但是只要承保条款符合我们的要求，并且美国海军为这些船只提供护航，我们就会设定一个愿意承保的价格。
2: 国际媒体监测。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朱燕飞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9: 综合多家外媒报道，当地时间5月3号，英国交通部宣布正计划推出一项新方案，针对中东冲突持续引发的航空燃油供应风险，将调整民航航班时刻管理规则，支持航空公司提前数周优化航班布局，以减少在暑期出行高峰出现航班大规模取消的情况。根据新方案，航司可合并同一天飞往同一目的地的多个班次的航班，提前将旅客妥善安置至时段相近的其他航班，避免旅客在机场遭遇突发航班取消形成受阻的情况。目前这新方案仍需完成相关立法程序，现行旅客权益保障政策维持不变。

0: 亚洲开发银行3号宣布，到2035年将为泛亚电网倡议和亚太数字高速公路两项新倡议提供700亿美元资金支持，推动亚太地区电网互联，扩大地区跨境电力贸易，并改进宽带接入状况。
1: 欧洲智库欧洲政策研究中心近日指出，伊朗战事正对欧洲能源安全造成冲击，其中液化天然气供应链动荡尤为严峻。在本轮中东冲突中，位于卡塔尔的全球最大液化天然气生产基地拉斯拉凡遭袭，约 17% 的产能受损，导致全球供应明显趋紧，并推动天然气价格上涨。
0: 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2号签署一项法律修正案，批准在该国没有相关医药机构的农村地区，借助特定车辆开展移动兽药试点，试点将从今年9月1号开始，为期3年。
1: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您可以登录央视财经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经济之声广播节目，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街上繁茂的椿树绿荫如盖，遮挡住了初秋如火的骄阳。张友林低着头在树下赶路，迎面驶过来一辆华丽的马车，车厢里坐着华俄道盛银行的主管俄国人伊万先生和秋月小姐。秋月18岁，本是南京秦淮河的一个民歌妓，从外部调入京师的一位高官刚替他赎了身。秋月生得美艳高贵典雅，一颦一笑之间透着灵秀聪慧，还带着一缕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淡淡的忧伤。虽然出自秦淮河，可他身上却见不出丝毫的风尘之气。马车经过张幼林的身旁，车后轮溅起地上的泥水溅到他的长衫上，张幼林转身紧走两步，拉住马的缰绳，没好气儿的冲车夫嚷嚷起来：
5: 嗨，你怎么赶的车？
4: 车夫没长着后眼，心里还挺纳闷，怎么了这位少爷，平白无故的怎么拦我的车呀？车夫上下打量着张幼林回敬道：
5: 明明是你自个儿赶路低头走，差点撞到我的车上，怎么还张嘴就埋怨别人呢？
4: 这下可把张幼林惹火了。
5: 我低头我乐意，我乐意低头走路，你管得着吗？干嘛呀干嘛呀，吃消药了？明明怨你自个儿，怎么一说话就横着出来呀？
4: 车夫也被激怒了，伸手推了张幼林一把：
5: 你有事没有？没事就让开，我还要赶路呢。
4: 张幼林大怒，一把将车夫从马车上揪下来：
5: 我看你是找揍啊。
4: 眼瞧着要打起来了，伊万下了马车拉住张幼林：
6: 这位先生，你为什么打我的车夫？
4: 伊万的汉语说得很流畅。张幼林不屑地看了伊万一眼：
5: 你是谁？闪开，洋人少管我们中国人的事儿。
6: 先生，我警告你，如果你还想打我的车夫，我就要到衙门里去告你，我劝你还是少找麻烦。
4: 伊万不想在这儿耽误时间。张幼林冷笑道：
5: 哼，别以为你是个洋人我就怕你，实话告诉你，惹急了大爷，我连你一块揍。你敢？简直无法无天，我要喊人了。

0: 伊万也被激怒了，张幼林毫不示弱，一把揪住伊万的衣领，我早看着你们洋人不顺眼了，今天我……张幼林刚要动手，马车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住手。秋月掀开布帘走下马车，张幼林抬头一看，顿时被秋月的美艳高贵惊呆了。秋月看见张幼林长衫上的泥点，嫣然一笑，和风细雨地赔起了不是，这位公子真对不起，我们弄脏了你的衣服，你看这样好不好，你回府上把脏衣服换下来，我们拿去洗，洗好了给你送回去。
1: 那倒不必，还是这位小姐明事理。
0: 张幼林目不转睛地看着秋月，秋月依然微笑着，那我们可以走了吗？半晌，张幼林回过神来，脸上的表情也变得柔和了。
1: 哎，小姐，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秋月，你呢？
1: 我叫张幼林。
0: 此刻，张幼林特别想和这位美艳绝伦的小姐多说几句，没话找话地问，
1: 以后我还能见到你吗？
0: 500年修得同船渡，今日我们能够相逢，这就是缘分。秋月回答得很痛快，再会，张幼林。
1: 再会，秋月姐。
0: 马车走了，张幼林愣愣地站在原地，注视着秋月美丽的身影渐渐地消失在远方，心中不禁涌起一种异样的感觉。这是一个少年第一次被异性所触动，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依恋和惆怅。张幼林没有想到，在未来的岁月中，自己的命运注定会和秋月发生某种关联。伊万20多岁，是位绅士，他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举止优雅，刚才虽然被败坏了兴致，但很快调整过来。他殷勤地问道，秋月小姐，我们今天可以共进晚餐吗？秋月有些为难，他转过头去，透过马车的车窗眺望着远处。伊万先生，真不好意思，又是因为杨大人？伊万看着秋月，话里带着明显的醋意。是，我稍后要去见他，所以晚餐恐怕要改日了。那好吧，只能怪我们认识的太晚了。伊万感叹着，不过我不大明白，既然你跟杨大人是好朋友，为什么不能光明正大的在一起呢？在俄国有很多人是这样的。秋月转过头来，可在中国不行，杨大人刚刚调到刑部，如果传出去和一个像我这样的女子来往，弄不好会丢官的。所以你想让别人知道你是和我在一起？秋月有些难为情，但还是诚实地点了点头。伊万耸耸肩，你们中国人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不过你是一个我很欣赏的女人，能被你选中做挡箭牌，我还是感到很荣幸。中国有句话叫别人偷驴你拔角，能用在这儿吗？
1: 不能。
0: 秋月的回答带着明显的不悦。
2: 开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张幼林来到了琉璃厂，急匆匆地向自家铺子走去。松竹斋里已经是大伙计的林满江正愁眉苦脸的应酬来要账的潘家伙计，他这时已经50多岁，头发都花白了。潘家伙计也是一把的年纪，他近乎哀求了：
3: 您可别为难我这个当伙计的，我们掌柜的说了，今天无论如何也要把上批货的银票带回去，我求您了。
0: 潘家伙计就差给林满江跪下了。林满江为难地说：
4: 最近松竹斋的周转确实有点难，您回去跟潘掌柜再多美言几句，就说冲着祖上200多年的交情，也要相信松竹斋绝不会赖你们的账。
0: 话是这么说，可这笔银子到底啥时候能给潘家，林满江着实心里没底儿。这时候张幼林走进了松竹斋，就听见潘家伙计话里软中带硬地说：
3: 得，我叫您爷爷了，看来我今儿是一个大子儿也拿不回去了。要是这样，下批翰林院用的货我可就不往您这儿送了。
0: 张幼林一副纨绔少爷的派头，瞟了一眼潘家伙计：那你就直接送翰林院去吧，看那儿给不给你银子。接着张幼林又问林满江：
3: 我叔呢？
4: 他没来呀，
3: 他上哪儿了？
4: 掌柜的要上哪儿他不言语，我这当伙计的能问吗？
0: 林满江的回答透着满腹的牢骚：
3: 哎呀，我妈让我找他回去呢。
4: 哟，老爷子的病好点了吗？
0: 林满江心里一直惦记着老掌柜张养山。张幼林还没顾上回答，张养山的孙子现任掌柜张山林的儿子张继林进来了。张继林比张幼林大1岁。张幼林赶紧问：
3: 继林，你爸呢？
5: 我爸。
0: 张继林支支吾吾的说不出来。张幼林急了：
3: 快说呀。
0: 张继林趴在张幼林的耳边上小声嘀咕了几句：
3: 走，赶紧找他去。
0: 林满江还要再问，张幼林拉着张继林已经匆忙跑出了大门。潘家伙计见跟林满江实在是要不出银子，只好作罢。他低着头沮丧地走出了松竹斋。潘家伙计心里窝囊，走着走着抬起手来自个儿抽了自个儿一个嘴巴：
3: 我真他妈没用。
0: 这一切被茂源斋的大伙计庄虎臣看在眼里。庄虎臣从茂源斋里出来，紧走2步追上潘家伙计：
6: 我说这是怎么了？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啊，能把咱爷们儿难为成这样？
7: 虎臣兄啊，朕不好意思，让您瞧见我现眼了。
0: 潘家伙计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
7: 我瞧见您刚从松竹斋出来，能有多大的难事啊？得，当哥哥的我请您喝酒去，给您顺顺气儿。走走走。
0: 就这样，庄虎臣把潘家伙计拉走了。

0: 张幼林在帅奎轩蛐蛐馆门口堵住了二叔张山林。张山林刚赌输了上午设的局，正琢磨着到哪家馆子好好吃一顿冲冲晦气，被张幼林不由分说地拉回了家。老爷子张养山半躺半靠在卧榻上，已经等得不耐烦了，一个劲儿地咳嗽。张幼林的母亲张李氏关切地给老人捶着背：“
1: 爸，我让幼林去叫山林、纪林父子了，他们马上就到，您别着急。”
0: 张养山吐了一口痰，喘息了一会儿，瞧着儿媳，带着歉意说：“
2: 幼林妈呀，张家可真是对不住你啊。”“
1: 爸，这话您说哪儿去了？”“
2: 哎，你就让我说吧，再不说怕是就没有机会了。孟林走得早，你年纪轻轻的拉扯幼林，伺候完了孟林妈又伺候我，我是想起来就心疼啊。哎，我真恨不得早点儿。”“
1: 您要是这么说，就是没把我当咱张家的人。”
0: 张理事给张养山端了杯水来，让老人漱了口，接着说：“
1: 伺候公婆是媳妇儿的本分，孟林他把我们娘俩撇下了，可咱这一大家子谁不照顾我们，这是多大的福气啊。儿媳可是知道的。您要是真心疼我，就安心养病，只要您硬硬朗朗的，就比什么都好。”“
2: 幼林妈，我如今还有一件事得要你答应我。”
0: 张养山恳切地望着张理事：“
1: 爸，您说吧，但凡能做到的我都答应您。”
0: 张理事的眼睛里涌上了泪水。张养山指使着儿媳一字一顿地说：“
2: 好，我要你等我过去之后，把这个家还有松竹斋接掌过去。”
0: 张理事一惊，赶紧跪下，眼泪夺眶而出：“
1: 爸，您说这话可要吓死儿媳了，您这病过两天就没事了，您肯定能长命百岁。”“
2: 你的孝心我明白，可我这身子骨我心里有数。”
0: 张阳山喘息着：“
2: 我想你是知道的，我最不放心的就是咱们松竹斋这块招牌。我不过才活60多年，他可是有200年了，咱张家几代人的心血最后就成了这块匾了。要是孟林还在，我也就不操心了，可山林这样子，他的心思就不在这儿。纪林和幼林又都没成人，老张家这副担子就只能托付给你了。”
0: 张养山说着给张理事做了一个揖，张理事泪如雨下，他说：“
1: 爸，儿媳无德无能，但就算拼上一条性命，也一定不让松竹斋断送在晚辈们手里。纪林、幼林都是懂事的孩子，二弟也会帮我。
2: 你就放心吧。
3: 啊，有你这句话，我就踏实了。说完，张养山欣慰地闭上眼睛休息。张力士悲伤不已，不停地用手帕擦着眼泪。这时，张山林蹑手蹑脚地走进来。张山林进了门，没看父亲，而是先去找嫂子的眼神。幼林、纪林跟在他的后面也进来了。张力士赶紧招呼：“二弟，快来，爸等着你呢。”张山林这才探头看了看垂危的张养山，有些不知所措。张力士把他让到卧榻边。张养山睁开眼睛看了看张山林，目光垂下，停在张山林的手上不动了。张山林顺着父亲的目光往下一看，蛐蛐罐还在手里，心里不禁一阵慌乱。张力士接过蛐蛐罐，嗔怪地看了张山林一眼，把罐放到一边，连忙打着圆场：“爸，您瞧把二弟给急的，手里拿着东西都忘了。”张养山无奈地叹了口气，半晌才开口：“有理，扶我起来。”张幼林赶紧上去把爷爷扶起来，靠在自己的身上。张养山运了一口气，缓慢地说：“今天把你们都叫来，你们心里可能多少也有点数，我是要把家里的事儿交代了。”张养山吩咐纪林从卧榻下面的暗柜里取出了那个雕刻精美的樟木盒子，讲述了这两幅书画的来历，大家听得目瞪口呆。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1: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吸烟会导致香烟里的有害颗粒直接沉积在肺中，从而造成巨大损伤。吸烟造成的肺部损伤可能导致呼吸道疾病，包括肺气肿、慢性支气管炎和肺癌。即使每天只抽一次烟，也可能导致严重后果。每根香烟都会对您造成伤害。详情请访问 quit.org.au/mandarin。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张家小院的东屋里，张幼林大声地背诵着殷科木石与人书。然是物也，复其异于众也，且曰烂死于泥沙，吾宁乐之。私书先生闭着眼睛跟着张幼林背诵的节拍摇头晃脑，张继林在一旁临帖。张幼林扭头从窗户缝里看见林满江从影壁后面走进来，一走神，背诵的声音就低了下来。若俯首贴耳，摇尾而起帘者，非我之志也。私书先生睁开眼睛，见张幼林正往外面看，于是拿起桌子上的一块木板，啪的一声拍在桌子上，发出了震耳的响声。张幼林吓得浑身一激灵。
3: 别东张西望的，我看你就是诚心捣乱，这不是能背下来吗？给我好好背一遍，一会儿再背戏词上传。
2: 私塾先生又闭上了眼睛。张幼林背诵的速度又快起来，是以有力者欲之，孰是之若无独也，其生其死故不可知也。张理事站在北屋的窗下，听着东屋里的响动，也看见张幼林的种种顽劣，不觉得潸然泪下。顷刻他赶紧擦干了眼泪，林满江已经站到了门口。
4: 大少奶奶，哦，夫人，您看我老改不了这口，您找我。
2: 没事，林师傅，您怎么顺口就怎么叫吧，都这么多年了，您赶快请进来吧。
5: 张理事把林满江让进屋里，两个人坐下，张理事问道：
2: 林师傅，您来松竹斋30多年了吧？
4: 嗯，到下个月就37年了。我14岁到松竹斋跟老掌柜学徒，这一晃已经是50岁的人了。
2: 那个时候松竹斋兴盛吧？
4: 那是，想当年别说在琉璃厂，就是可着北京城，要说起南纸店，首屈一指就是咱松竹斋了。
3: 哎呀，那风光是不在了，这眼下就更甭说了，让人一想就心疼啊。要是松竹斋真不行了，我怎么去见九泉之下的老掌柜啊？
2: 林满江说着激动起来。张理事给林满江倒了杯茶端过来。这阵子我晚上都睡不安生，林师傅，您说松竹斋怎么就成了这样了？
5: 林满江站起身来接过茶杯。
4: 这是您问，我可就照实说了，要是有不对的地方您可多担待。

0: 我就是要听您说实话，您尽管说吧。张理事投去了鼓励的目光。
1: 掌柜的就不是个买卖人，心思根本就不在这上面，这我不说你也知道，这儿还没挣来呢，他早早的就都花出去了，这么做买卖能有个好吗？老掌柜在的时候多少还有个震慑，现在可好，连幼林少爷也跟着，哎，我真没法说了。
0: 林满江越说越激动，茶水差点泼在地上。张理事叹息着说，倒是公公和孟林去得太早了，可眼下他叔贪玩，咱也不能眼瞧着这200年的家业就败了呀。林满江也叹了口气说，
1: 哎，话是这么说呀，可
0: 林师傅，您是这家里的老人了，比我都来得早，眼下我就指望着您了，咱们得商量个法子救救松竹斋。张理事诚恳地望着林满江。林满江想了想说，
1: 当初大少爷过世的时候，孙少爷还小，松竹斋这才交到二少爷手里，我琢磨着要是现在您把这铺子接回来也不是不在理儿。
0: 接回来，可如今账上都支应不开了，我就算把铺子接回来不也还是不行吗？再说了，我一妇道人家对柜上的事儿又不懂，怎么管呢？
2: 这显然不是个好办法。林满江一时也没了主意，只好接着唉声叹气。
0: 林师傅，我今儿请您过来就是想求求您，说什么也得想出个法子，他叔指望不上，季林和幼林还小，就只有您能帮我了，宋竹斋万万不能。
2: 张理事说不下去了，
1: 夫人，您别着急，我这一辈子都在松竹斋，东家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2: 林满江嘴上安慰着张理事，可是他心里明白，松竹斋到了这份上，要想起死回生难了。

0: 秋月在琉璃厂边走边辨认着沿街商家的字号，左爷带着心腹李三黑和柴禾打这儿路过，左爷远远地瞧见秋月就开始挪不动步了。这位左爷大号叫左金彪，是琉璃厂一带出了名的地痞恶霸，40出头的年纪，生得满脸横肉，个头中等偏高，肤色黝黑。左爷色眯眯地丢着秋月看，还贪婪地咂巴着嘴，自言自语说：嘿，这小娘们可真水灵，嘿，跟他妈画里的仙女似的。左爷，我真是40多年都白活了，怎么他妈就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娘们？左爷身边的李三黑，绰号黑三儿，30来岁，他的背有点驼。黑三儿凑到左爷的耳边，低声问道：左爷，我看出来了，您老人家瞧上这小娘们了是不是？瞧你说的，漂亮娘们谁不喜欢？左爷毫不掩饰。柴禾笑道：那您还等什么呀，喜欢就说一声，兄弟我把这小娘们叫过来就是了。柴禾有个20来岁，绰号叫柴火，还甭说，这绰号起得挺妙，柴禾长得就像根细长细长的麻杆柴火。柴禾刚要上前，被左爷一把拽住：你懂什么？对付这种娘们儿可不能霸王用上弓，哎，在大街上玩愣的非捅大娄子不可。这好办，我把这娘们儿引到僻静处，剩下的事儿就看您老人家的了。黑三儿又凑近左爷的耳边耳语了几句，左爷大笑着给了他一拳：你小子真他妈是个狗头军师。秋月全然不知已经被地痞盯上了，他还在边走边看商家的字号，似乎在寻找着什么。黑三儿举着一块手帕从后边追上来：哎，小姐，哎，等等等等，小姐。秋月转过身子：你是喊我吗？
1: 小姐，您掉东西了，瞧瞧，这手帕是您的吧？
0: 秋月嫣然一笑：哈，您追错人了，这手帕不是我的。
1: 不是你的？不对吧，我明明看见是从你身上掉下来的。
0: 黑三儿装得跟真事儿似的：真的不是，您可能看错人了，不过我还是得谢谢您。
1: 黑三儿摸了摸脑袋：哦，我还真是认错人了。小姐，您别客气，我们一家子都是吃斋念佛之人，行善助人是我的本分嘛。嘿嘿，您这是找人吗？
0: 不，我在找一家叫做松竹斋的铺子。
1: 嗨，松竹斋我知道，离我们家不远，我带你去。
0: 那真谢谢您了。秋月不明就里，跟着黑三儿就走，还以为是遇见了活菩萨。
2: 斋传奇，青史无双。您正在收听的是都梁的历史长篇小说《龙宝斋》。
0: 张李氏向林满江讨主意，这当口，张幼林已经溜到了隔壁他叔家。张山林一见到侄子就乐了，手里捧着个葫芦迎上来：
3: 哟，幼林，还不到下课的时候吧？今儿那老东西有事儿，走得早。
0: 张幼林进了院子就奔鸟笼子去了，张山林把他截住，把葫芦捧到张幼林的眼前：
3: 你来的正好，瞧瞧我新淘换的蝈蝈 好家伙，就这么一蝈蝈加上一葫芦，你猜多少银子？
0: 张幼林瞟了一眼，撑死也就二两吧。
3: 二两？这么着得了，我给您十两银子，您给我找一个空葫芦就行。您要真能十两银子找来，有多少我要多少。告诉你，这蝈蝈加上葫芦，不多不少，40两银子。
0: 张幼林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3: 这么贵？
0: 那是，你得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瞧瞧这蝈蝈的颜色，色儿碧而嫩，跟顶花的嫩黄瓜似的，这叫豆绿蝈蝈。再瞧瞧这身形，须儿长，翅阔，瞧见那画上的美人没？那小腰，那身条，走起路来一扭一扭的。这么说吧，这就是蝈蝈里的美人，真正的秋虫。
3: 叔，什么是真正的秋虫？
0: 张幼林故意做出一副不耻下问的样子。
3: 小子，你也有不知道的事儿啊，凭着理不是挺能吗？
0: 张山林显得颇为得意。
3: 跟叔好好学去吧，告诉你啊，秋虫者，当秋虫盛名之际，大火炕于空室，势必通风，炕上铺以豆汁草叶，炕下为微火，每日淋水，任其枯腐。选蝈蝈雌雄俱壮者，纵于枝叶间，任其自寻配偶。中秋节后，可望交配甩子，于两月即可成虫。大侄子，听明白没？
4: 这么麻烦呢？我还以为秋天到了，到草窠子里逮一只就行了呢。
0: 张山林板起脸来，
4: 笑话，那叫秋虫吗？那叫鸟食儿，喂鸟都差不多。秋虫是什么？十冬腊月，西北风一刮，您怀里揣一葫芦，蝈蝈嘚嘚嘚这一叫，那什么劲头啊？给个神仙也不换呢。
3: 好吧，一只破蝈蝈还有这么多说的，我听着都晕。
4: 嘿，你以为呢？这是学问，书本上可学不到。
0: 你查查45经去，那上面有吗？张幼林仔细地看着蝈蝈，张山林又滔滔不绝起来。
3: 哎，再说我这葫芦吧，之所以名贵，是因为摘下生葫芦得晾干一年，等着它变硬，然后入油温炸，等到色变得微黄，再取出晾干，用丝棉抛光。这时候您再瞧瞧，这葫芦是光滑剔透，再配上象牙的盖儿，上面刻上五福捧寿、鱼跃龙门什么的，哎，这就齐活了。这葫芦30两纹银，少一两人家都不卖。
4: 叔，不是我夸您，像您这么会玩的，京城里还真不多。要玩就玩出个派来，哪天您倒是好行头，哎，左手拎鸟笼，右胳膊上架只鹰，怀里再揣一蝈蝈葫芦，后边跟一大狼狗，迈着四方步往天桥那儿一溜达，嘿，这才是真正的爷呢。
0: 张幼林真心恭维起他叔来。张山林听着浑身舒坦，怜爱的看着侄子说：“幼林啊，你小子就是和你叔对脾气，连玩都能玩到一块儿去。哎，你堂兄季林呐，没你有出息，除了会死读书，什么本事也没有。”张幼林摸摸肚子，看着张山林说：“叔，我饿了，今儿晚上咱去哪儿吃饭呢？”
3: 张山林掏出块金怀表看了一眼，哟，静姑说话了，还真是到饭口了。这么着吧，咱们去太华楼，我做东。
5: 行啊，太华楼的香酥鸭和水晶肘可是一绝啊，我可是有日子没去了， 张幼林兴奋起来，拉着张山林直奔了太华楼。至于这顿饭要花费多少银两，这数值俩可就顾不了那么许多了。

0: 天色渐晚，黑三儿引着秋月走进了一条僻静的小街。秋月疑惑起来，不安地看着黑三儿。大哥，松竹斋怎么会在这里？咱们是不是走错了？
1: 没错，我们家在这条街上住了有小一百年了，还能走错了？您甭着急，马上就到。
0: 这时左爷带着柴火迎面走过来，黑三儿突然挽住秋月的胳膊，把脸凑上去。
2: 哎，罗娘，让哥亲一个。
0: 秋月大惊失色，
3: 你要干什么？
0: 黑三儿一把抱住秋月，姑娘你别怕，哥喜欢你。秋月挣扎着大声喊起来，
3: 来人呐。
0: 左爷和柴火窜过来，
1: 干什么干什么，光天化日之下你敢调戏良家妇女？
0: 黑三儿掏出了一把匕首朝左爷一晃，
1: 你们少管闲事，都给我滚开。
0: 左爷义正言辞地说，
1: 把刀子给我放下，听见没有？
0: 老子要是不放呢？左爷突然飞起一脚踹在黑三儿的小腹上，黑三儿惨叫了一声，扔掉匕首，柴火照着他又是一脚，黑三儿被踢出去两米多远，摔倒在地上。左爷双手叉着腰，
1: 起来，大爷我打起不打我，省得别人说我欺负你。
0: 黑三儿爬起来，跌跌撞撞的逃走了。左爷扶住惊魂未定的秋月，关切地问道，
2: 小姐，您没事吧？
0: 被吓得花容失色的秋月紧紧抓住左爷的胳膊，心有余悸。
3: 大叔，刚才那个人是坏人吗？太可怕了，我怎么会相信他，让他把我带到这儿来？
1: 那小子当然是坏人，我要是晚到一步，不定会出什么事儿的。
0: 左爷向柴火递了个眼色，
1: 柴火，你到前面去看看，给小姐叫辆车来。
0: 柴火心领神会，
1: 行，你们等着。
0: 说罢坏笑着走了。
2: 姑娘，我家离这儿不远，要不上我那儿歇歇再走？
3: 不用了，我能走，谢谢大叔了。
2: 姑娘，你可别叫我大叔，
0: 我有那么老吗？
2: 刚三十出头啊，我看你还是叫我大哥吧。
0: 秋月四处看看，
3: 大哥，这是哪儿啊？我连回去的路都找不到了。
0: 左爷大包大揽的，
1: 哎，没关系，我送你，放心吧，有大哥在，就没人敢欺负你。
0: 柴火赶着一辆带棚的马车过来，左爷催促着，
2: 姑娘，上车吧，我送你回去。
0: 秋月信以为真，他正要上车，突然马车车厢的布帘猛地掀开，黑三儿探出脑袋，一把抓住秋月的胳膊，
1: 上来吧，
0: 说着便把秋月往马车上拖。秋月这才醒过味儿来，他拼命的挣扎，高喊救命。左爷在一旁欣赏着，微闭着眼睛陶醉其中。
2: 喊吧，大声喊吧，左爷，我喜欢听你叫唤，比百灵鸟叫的还好听呢。
0: 此时左爷的心已然飞到了床上。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您的电影、电视与电子游戏博物馆 ACMI 每天在 Fat Square 与您见面，探索 The Story of the Moving Image 免费的互动展览，让您尽情玩耍、创作、探寻屏幕背后的故事。特别推荐二至五岁儿童，千万别错过 Play School Come and Play 免费特展，揭秘 Play School 是如何制作的。此外，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影院观影、逛逛周边商店，或在咖啡小馆小酌一杯。请点击 ACMI.net.au 查看更多精彩内容。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维州政府正在创造机会，帮助更多维州居民拥有自己的住房，这意味着在您心仪的居住地，在靠近火车、电车和其他服务的地方规划更多住房，降低公寓和联排别墅期房的印花税。为购买或自建新房屋的首次购房者提供10,000澳元补贴。了解如何更快拥有经济实惠的新住房，请访问 vic.gov.au/openingdoors。 由维州政府在墨尔本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If you can understand when I start 讲中文，那么您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适合加入维州警察局。您将获得优厚的起薪，并因在工作中使用另一门语言而获得津贴。 Victoria Police Recruiting Now。 Authorized by the Victorian Government, Melbourne。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6: 全球燃油短缺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保持适当胎压，减轻车载重量，合并出行行程，这些简单举措有助于延长燃油供应，保障农户和关键服务的用油需求。点滴做起，节省用油，请访问 fuelplan.gov.au/mandarin 获取更多节油建议。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7: 教师在我们的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启发、激励我们，对许多人的人生产生深远影响。在维州，拥有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教师非常重要，而且有益于学生的学习。如果您或您认识的人想在维州当教师，这里有各种教师课程可供选择，您还可能有资格获得奖学金，帮助您成为一名高中教师。要了解有关如何从事教学职业的更多信息，请搜索 Teach the Future。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4: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不要充点电能在这儿充。
4: 可以可以。
5: 那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有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6: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7: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话，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桑葚作为桑树的干燥果穗，它虽貌不惊人，果肉里却蕴藏着花青素、多糖等多种天然活性成分，被誉为口服的天然营养库。无论是摘来鲜食感受它在舌尖绽放的酸甜，还是进入酒中酿成一坛岁月沉淀的芳醇，亦或晒干后入药煮水漫煨成一壶安神养血的暖茶，桑葚总能以最朴素的方式释放出它深厚的滋养力量。那么这颗凝聚天地精华的小小果实究竟蕴含着怎样的药用价值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主讲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主任医师王国伟。
2: 今天要讲的是桑葚啊，我相信很多人

这时候满地的桑葚，很多小孩捡起来就吃，当然有的比较机灵的上到树上去摘那个新鲜的桑葚。但是这些小孩回到家里，那很多家长就知道他吃了桑葚

采集的时间各不相同，叫春取桑枝。桑枝呢，嫩桑枝它是效果好的，刚长出来的小嫩枝，所以在中医的处方中，过去很多名老中医开方用药很讲究，三个字对三个字。那时候他们开药，如果上边是云茯苓，下边就是粉丹皮，到了这桑枝怎么说呢，叫嫩桑枝，就这桑枝不能是老枝，叫春取桑枝，夏摘桑葚。今天我们讲的就是桑葚。到了秋天呢，秋天是霜桑叶，到了冬天剥的是桑皮。所以说这四味中药治疗不同的疾病，在一个植物一棵树上能出现四味中药的还真不多。所以说今天我们讲的桑葚，严格讲浑身都是宝，滇南本草。说了这个桑葚有益肾固精，还有乌发的作用。乌发就是头发早白了，用桑葚可以让它变黑，还有明目的作用，对眼睛也非常好。这是滇南本草。但是在《随溪居饮食谱》是怎么说的这个桑葚呢，说桑葚甘平，甘是甜的意思，平是不寒不热，滋肝肾，充血液，止消渴，利关节，解酒毒，去风湿，聪耳明目，安魂镇魄。怎么解释？有滋补肝肾的作用，充血液，也就是说它是滋阴的，血液也属于阴，所以有养血的作用，止消渴，消渴病，

让自己的口中的津液能够得到及时的补充。立关节，中医讲肾主骨，关节归肾来管，所以滋补肝肾就可以对于关节疾病有治疗作用，还可以解酒毒。这个解酒毒咱们要辩证的看，不能说你喝酒过度吃点桑葚你就没事了，千万不能这么理解，这是古人的一种对桑葚的认知，而生活中不见得效果非常好。祛风湿、关节风湿，这些都是从肾治，祛风湿痹痛用桑葚也可以治疗。聪耳明目，耳是归谁管啊？中医讲肾开窍于耳，肝开窍于目，所以眼睛的事儿和耳朵听力的事儿归肝跟肾来管。安魂镇魄不用说，有安神的作用。这里边咱们看这个桑葚，其实说到安神，有一种失眠就跟这个心跟肾有关，有什么关系呢？中医讲的肾跟心叫心肾相交，水火既济。什么叫水火既济？他们俩是一种平衡的关系，心火下到肾，防止肾水过寒，因为心是主火，肾是主水的。如果肾水过寒了，人也产生疾病，而心火下来抑制它肾水过寒，保持一个平衡状态，而肾水上乘于心，防止心火过旺。那这个功能要出现问题，心火出现过旺了，可以出现心烦意乱，影响睡眠。中医讲的心主神明，它是负责人的意识思维活动，所以他们俩的关系又是阴阳的关系，又是水火的关系，又是心跟肾的关系，所以水火既济，人各项功能保持一个良好状态。心肾相交，生理状态，心肾不交，水火不济了，那有一种失眠，

要损其有余，补其不足，才能保持一个水火既济的关系。临政指南一案，叶天士所著，清代的温病学家，他治疗了一个病人迎风流泪。很多人都有这体会，现在门诊中也能见得到，就是有人叙述稍微刮点风眼睛就流眼泪，这个病人就是迎风流泪，并且出现脉色，眼睛有时候还疼。叶天士判断肝肾阴虚，开了几味药来治疗这迎风流泪。用什么药啊？

那怎么去理解这个迎风流泪呢？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就眼睛可以反映肝脏的功能好坏，当然这指的是中医的肝。中医讲的肝跟肾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什么关系啊？母子关系。肾为肝之母，肝为肾之子。从五行来说，木火土金水五脏肝心脾肺肾，他们之间的关系是母子关系。所以中医讲到任何事情都有一个相关。

中医还有一句话说肝肾同源，所以既然眼睛出现的问题，那不单纯治疗肝，还要治肾，是肝肾阴虚了。中医有句话说，五脏六腑的精华结上注于目，所以你别看小小这眼睛，那是把人体的精华部分都供养这个双眼了，所以它的重要性在日常生活中不用说了，没有眼睛你看不见东西啊，很重要。而中医讲着这个肝肾母子关系，和滋补肝肾治疗迎风流泪，有一个词叫滋水涵目，所以让肾水充足了，这个眼睛的功能就得到了充分的营养的保障。这个眼睛迎风流泪，眼睛疼痛都可以得到治疗和缓解。

比如这个病程比较久了，年龄比较大的人患了目病了，那一定是虚症为主。而年轻的人出现眼睛目赤肿痛，脾气急躁易怒，甚至出现眼屎增多，这往往是实症。虚症就要用补的方法，滋补肝肾之阴，而实症就要

那从这一点来说，中医有个术语叫同病异治，同样是眼睛的疾病，根据年龄症状的不同来辨证是虚症实症，而治疗的方法又不一样了，所以每个人的情况有差异性，个性化是中医最主要要关注的这个点，来根据他的情况辨证论治。那桑葚还可以治疗什么病呢？在临床上，近代中医的国医大师、中医大家朱良春朱老，在他的临床医案集中治疗了一个失眠，他还可以治失眠。说有一个男士48岁，已经患失眠2年了，每天靠安眠药只能睡2小时，不吃呢就根本睡不着，还吃了一些中成药，效果也都不理想。找到朱老先生门诊中，朱老一看这个病人不但有失眠，还有心烦不安。你想啊，每天睡不着觉，他谁不烦啊？他肯定烦啊。还有胁胀，两胁胀，口苦，舌边尖红，脉细数。朱良春朱老开了十几味中药，包括什么呀？生地、原参、知母、黄连、桑葚，还有茯神、酸枣仁、夜交藤，还有白芍、麦冬、甘草，这几味中药。朱老先生认为这个患者是怎么回事呢？情志失常，情志不遂，就是因为什么生气了、着急了，造成什么肝郁化火，因为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疏泄，所以情志失常，肝郁化火，热扰心神，造成了失眠状态。热扰心神的同时伤了阴血，热嘛一定是伤阴耗气的，而且造成阴血减少了，血不养心，心主血脉，血少了，血不养心，心火旺盛了，热扰心神了，所以出现了失眠。所以开的这个药是起到了什么养心肝之阴，清浮月之火，既有滋阴的药，又可以有清热的药，比如知母啊，比如黄连啊，都是清热的药，滋阴的像生地啊，当然还有桑葚。所以桑葚在

而这个桑葚它可以入心经跟肝经，既然是心阴不足了，心血不足了，它可以养心阴和养心血，又可以养肝阴，所以让它这个阴亏的症状、血虚的症状得到了缓解，那边有清火的，这边有滋阴的，达到了一个平衡状态，疾病就好了。当然我们说到桑葚其实还有一个作用，可以治疗便秘。它临床治疗什么便秘呢？更多是治疗虚性的便秘。

并不很快很直接，比较缓慢。那它还有什么作用呢？治疗须发早白。2014年5

这小孩发育不太对，七岁长得个儿跟五岁的小孩差不多少，个头比较矮，面黄肌瘦，身体也消瘦。我以为他看的是厌食症呢，就和家长说了，你厌食症是确实存在，但是让我最着急的是什么，最近我发现我的儿子头发长了几根白的，现在很多年轻人二三十岁出现白头发比较多，但是七岁出现白的确实中医有一个术语叫须发早白，那肯定是更不对了。再一问，不但挑食还没有食欲，到吃饭的时候不饿，而且精力也差，面黄肌瘦，大便有时候干有时候稀，没有规律，脉沉细，舌苔是白的，舌质是红的。不用说，中医辨证脾肾两虚，治法健脾益肾。那中医讲的肾跟脾的关系，对这小孩来说是怎么理解呢？因为中医认为肾主骨，生髓通于脑，其华在发，表现在头发上。所以经常咱们大人之间开玩笑说你肾虚吧，为什么说肾虚呢？一看这人才三十多岁，头发没几根了，那一定是肾气不好，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当然他还得要综合看。那这个小孩他发育有问题，个儿长得矮的小孩，中医从哪儿治呢？从肾治，因为肾主骨，骨骼的发育归肾管，表现在头发上，头发

第一呢得能吃进去有胃口，第二得能消化，不能都堵到胃肠了，变成实质了，那就不对了。所以辩证脾肾两虚，一个是先天之本的肾，后天之本的脾，先后。

砂仁、陈皮、香橼、桑葚、女贞子、枸杞子，还有黑芝麻等等。这个药不用说，两大块，健脾益气，用党参啊、白术啊、香橼啊，这是理气的，还有砂仁、陈皮，治疗去发早白、补肾的用桑葚为主，加上什么黑芝麻，还有枸杞子，这些药调整了一段时间，那这个小孩食欲至少增加了，精神状态也好了一些。接着我又加了一些养血的，比如说当归啊，提升整个身体的抵抗力。就这样调整了

关键是什么？两个月以后，这头发它不像染头发，随时马上就可以变成黑啊，它得慢慢长。但是，至少是两个月以后再一理发，白头发没了。这就是须发早白，用中医的方法可以治疗。桑葚其实是植物桑树的果实，它未成熟的是绿色，成熟了有的变成红色，有的变成紫黑色。石径

怎么论述这个桑葚的呢？性味，甘酸寒，归经，归心肝肾经，功能主治，滋阴补血，生津润燥，用于肝肾阴虚、眩晕耳鸣、心悸失眠、须发早白、津伤口渴、内热消渴、肠燥便秘。你看它治疗的方面还很多，最主要它归心肝肾经，第一归的是心经，它有滋阴补血的作用。那现在科学研究，其实桑葚含有多种营养物质，还有膳食纤维，还有一些微量元素等等，是一个很好的食材，有养生保健的作用，尤其是养心肝肾起到了很好的效果。咱们介绍一个乌发的一个偏方吧。很多老百姓都关注自己的头发，在我门诊中就发现很多人，哪个年龄段除了小孩比较少以外，十几岁的

精神方面的抑郁焦虑都可以造成。当然有些该白了，也就是四五十岁该白了，那是很正常的。那乌发小偏方用什么呢？用桑葚可以用1000克，加上什么？加上黑芝麻150克，桃仁50克，加点蜂蜜一块，熬制成膏方，可不是让你一次吃的啊！把这膏方搁在冰箱里保存，每天早晨一茶匙，一小勺，有的可以用2勺，看这勺大还是小了。早晨拿开水一冲，就可以喝了。这种方法很简单，也很安全，它有滋补肝肾的作用。桃仁是补血的，但是这个方子有一个特点，我个人认为便秘的人可能吃的效果更好一点，要大便稀的人最好还不用，因为桃仁跟桑葚都有润肠通便的作用，所以中医认为食疗也不是任何人。

如果你拿不准，自己又想吃，又不知道吃的到底有用没用，或者说有没有副作用，那你还是在医生的指导下找个中医大夫给你号和脉，号和脉了解你的需求和你身体的状况，最后结合起来选择一种食疗的方法，这才叫真正的养生保健。当然这个食疗方对于须发早白的、腰酸腿软的、大便频干的、精力不够的都有很好的食疗作用。石径桑葚是一个很好的食材，也是一种水果。那为什么夏天我们选择桑葚作为一种食材来进行养生保健呢？中医认为夏天对应人体的心，心主血脉，心主神明，心主汗，开窍于舌，其华在面，四大方面的功能说明了心在人体当中非常重要。中医认为心是什么？心是君主之官，五脏六腑之大主，心动五脏皆摇，就是心不能出事儿，出了事儿那一定是对身体损伤最大，所以它为君主之官。那夏天人们因为天气炎热出汗比较多，那这汗在中医看来它叫什么？汗为心之也。白天出汗

总之这汗不能出的太多。说我们有五六个人在一个屋里，别人都没出汗呢，我出汗大汗淋漓了。有人一吃饭，别人都不出汗，他已经汗流浃背了。这些都叫过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采取什么方法呢？要让他正常出汗以外的出汗要给他治疗，而中医认为这个桑葚

什么意思？让这汗出的少一些。所以夏天选择它，尤其是它到了五月初，马上进入夏天的时候，它正好成熟了。所以多吃点桑葚，可以固摄这汗液，不能出的太多，就是起到这个作用。因为它在归经当中，第一归的经就是心经，第二个是肝，第三个是肾。所以说补肾的作用大家都很了解，但是它有养心血的作用大家可能了解的不多。所以它有养心血，又可以固摄收汗，在夏天选择它应该是一个食疗不错的原材料。那具体它有哪些养生保健的作用呢？第一个，滋补肝肾，缓解腰疼。现在很多人到一定年龄了，出现腰酸背疼，尤其经常加班或者说坐在电脑前办公的人们，一坐4个小时，姿势带不对，所以腰。

缓解你的腰疼；第二个，养肝明目，缓解视觉疲劳。现在很多人用眼过度，上班的地铁里，下班的公交车上，我们经常看到很多上班的一族下了班，上班之前拿手机，有的是公事儿，有的是玩游戏，总之酒是伤。

缓解眼肌的疲劳。现在干眼症的人也越来越多，所以有养肝明目的作用。还有一个养心安神，缓解睡眠障碍。刚才咱们谈到医案中朱良春朱老治疗失眠用到了桑葚，对于心肾不交的失眠可以辅助治疗，它有养心安神交通心肾的作用。那食疗的方法有哪些呢？第一个最好的食疗直接洗干净就可以吃了，这种直接食用保持了这个桑葚的新鲜营养成分，不容易破坏。但是一次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吃得过多，中医养生讲究一个度的把握。对于胃肠不太好的，生吃水果怕引起胃疼的，可以做成什么桑葚粥，煮成粥，粥可以养胃，加上桑葚滋补肝肾，等于几脏全补了，还可以养心而又不伤胃，所以可以做成桑葚粥，这是很好的方法。用桑葚跟粳米熬成粥，这并不难，很多人都可以做得到，很方便。还可以做成桑葚糕，刚才我说了乌发的可以选择

用一勺冲水喝，也是一个很好的食疗的方法。食疗的方法每个人选择的内容不一样，其实结果都是取桑葚的滋补肝肾、养血补心的作用。任何食物、任何药物都有它的好，但是一定要避其不好。桑葚也一样。说到禁忌，桑葚有一个什么作用呢？它是对于脾胃虚寒的尽量不用，因为桑葚性味里边还是偏寒的，所以对于脾胃本来就虚寒，吃的凉的东西就胃疼的，那最好你还是别吃它。或者说你真是要想滋补肝肾又防止受寒，你煮成桑葚粥就避免脾胃受寒，又取其的滋补肝肾的作用，对于腹泻的人也是最好不吃，因为它有润肠通便、治便秘的作用，那大便稀的就不要吃了。还有阳气不足的，它偏寒了就会损伤阳气，所以阳虚的人、手脚冰凉的人、特别怕凉的人，尤其是胃怕凉的，最好不要吃了。还有一些人是尽量少吃或不吃，它含糖分比较高，所以你本身血糖就偏高，或者说已经诊断糖尿病了，那你这个角度你只能说配合其他食物综合起来吃，但是单吃或者吃得过多

0: 我们一定要辩证施善，大夫要辩证论治，根据不同的人、不同的体质，使用合理的食疗方法，对人体是有益的。今天我们把桑葚的药用价值和食疗价值基本都讲到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舌尖上的养生》，聪耳明目化桑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那么下面呢，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聚懂人心。聚懂人心，今天呢，我们接着来关注电视连续剧《我的后半生》。昨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得知沈教授开始用军事化、教官式的管理来管理家庭，而吕阿姨之所以能够入住到沈教授的家里，也是因为女儿的一通电话。这故事会怎么发展呢？我们一起跟随主持人尹颂、心理学科普作家江振宁，还有《我的后半生》制作人黄澜，一起来拆解剧情，看剧懂心。
1: 我有一老弟呀，跟这个李元同志啊是一个钢铁厂的。他说李元是提前下岗的。我听他说啊，李元的前夫闹过婚外情。
2: 他这个好友这老狗啊，我觉得真的是活得非常的潇洒。
3: 开始老狗出来的时候，大家是反他的，
1: 对的，
3: 跟这么不着调，对吧？但后来慢慢的体会，
1: 差点把腿打断。
4: 画面中这个满脸震惊的男人是70岁的退休教授沈卓然。一年前，沈卓然的妻子因病去世，在经历了2次失败的相亲后，偶然结识了热情执手的吕元。沈卓然原本以为两人只是萍水相逢，谁成想没多久吕元竟直接追上了门。就在沈卓然面对直接登门的吕元不知所措时，一通电话打断了他马上要说出口的拒绝。
5: 对不起，我先接个电
6: 话。接，您接。
7: 沈教授吗？哎呀，你好，我是吕元的女儿，请问我妈妈在您那儿吗？
6: 您别说话，您听我说就行。
7: 我妈妈刚跟我吵了一架，离家出走了。这段时间她一直跟我师大同学打听您，
6: 总把您挂嘴边，我想她会不会来找您，
7: 所以试着给您打个电话。
6: 我妈这人
7: 好面子又要强，他在气头上就算露宿街头他也不会回家的。
5: 啊，那你别着急啊，咱们等他气儿消消，我把电话给你妈，你们娘俩通个话不就行了吗？
7: 你不要，
2: 如果说这个母亲过于强势，孩子基本成为巨婴的概率就会很高，
8: 泪流满面吧。
3: 哦，他害怕
7: 没了。
3: 对，
7: 但我真的没有办法，
3: 很无助，我觉得。
7: 能不能拜托您收留我妈妈几天，等她气儿消了我立刻来接。
4: 了解事情的原委后，沈卓然感受到了电话那端吕星火的无助，便答应帮忙安顿吕元，让他先借住在家里。几天后，吕星火觉得母亲的气差不多该消了，便满怀期待地来到沈卓然家，希望接回母亲。
7: 多亏你们一家子照顾我妈妈。
2: 那假如是我，我也不会同意说让我妈就直接住到一个陌生人家里。第一是打扰，第二冒昧，
3: 根本不会听女儿的。
7: 我就是琢磨着，她也该消气了，我才过来接她回去。
1: 哎，消气了，消气了。你说，闺女跟妈哪有隔夜的仇啊？早消气了。
7: 哎呀，李阿姨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哎，看谁来了。
7: 妈，您怎么来了？我跟涛涛来接您回去。
3: 涛涛，快说话呀！啊，你不是说你想姥姥了吗？啊，快说话呀！这孩子，
1: 娘俩好长时间没见了吧？好好聊聊，坐这好好聊聊啊。
7: 对不起，跟我回家吧，家里没您。真不行，
8: 家里没有我真不行。
9: 哎呀，没人给洗衣服了，没人给做现成饭了。
3: 你看，他妈妈是这样理解的：
9: 日子难了，
8: 功能价值啊，
3: 他还是实用原则，
9: 开始展开自我批评。
2: 你少了个老妈子，你不行。嗯，
9: 触及皮毛的改造是肤浅的。必须下狠手才能重启灵魂。
7: 我知道错了，妈，我以后好好工作，全心全意把孩子带大。
9: 吕星火，你再婚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8: 主动给台阶下没有用，
9: 也要找个像沈伯伯这样的，品行端正，历史清白。你说你认识那个男的，刚认识你就约你去酒吧见面， 是正经人吗？
10: 去酒吧他就觉得不正经了。
9: 搞艺术的就更不
2: 老古板啊。
9: 你爸当年不就是给厂里头采购棉被，路上吹萨克斯，吹出事儿了吗？你前夫也是跳舞跳出轨的吧？啊，这么多血淋淋的例子摆在你的眼前，怎么就不吸取教训呢？啊！
4: 母女两人矛盾的焦点很快转移到了吕星火的感情问题上，吕元的强势干预让女儿试图沟通的想法彻底破灭，面对母亲的步步紧逼，吕星火陷入了深深的无奈与痛苦之中。生活中有太多的父母以为你好之名，将自己的意愿和标准强加给子女，当为你好变成难以挣脱的情感绑架，我们该如何在亲情与自我之间找到平衡呢？
2: 哎呀，生活当中太多这种了，对吧？就是父母说，就我就是为你好，对吧？张嘴就来。你现在都30岁了，你不结婚的？你不结婚，你将来我告诉你有你的苦吃。你不听我的，我告诉你更大的雷后面你得自己踩。父母这种就是特别的，为你好这种行为让人极其不适，有压迫感，有窒息感。但女儿确实是没有长大。如果你是一个成年人，你都当妈妈了，当你跟你的母亲发生了这个冲突以后，你跟人熟吗？你妈这样突然到访还入住别人家里，是不是打扰，是不是冒昧？你就怎么就安心你妈妈这种脾气不会给别人带来一些麻烦的？就是我觉得假如是我是不可能还哭着说，哎，你能不能收留我妈几天？你没有独立去处理好这个问题的能力。
10: 对，所以我跟造型师说，我说吕星火的造型啊，给他扎了丸子头，然后穿一个那个卡通的 T 恤，又穿个裙子，就是吕元他从来没有允许自己的孩子有独立人格，
11: 对，
10: 就是哎，他不让他长大啊，所以他要强势的去控制，但是他一旦控制不了的时候，他就生气了，他就走了。他们两个好像就是离开了一个老鹰以后，两个小鸡不知道该怎么办了。然后呢，后来想了半天，他就过来求了，哎呀，我们需要你啊，我们其实是违心。
2: 从不虚的眼神当中可以看出来，前面说的话是违心的。
10: 他妈妈就说，我没有让你不找，我让你按照我的标准找，我的标准就是你不要去找搞艺术的，不要去酒吧，应该带到家里来让我看。但是这所有的一切的背后有吕元的痛苦，因为他的前夫出轨了。
2: 他就认为也是这样的，
10: 所以我觉得吕元他有个很大的伤痛，因为他这个伤痛他发展出了一套解决方案，他要把这套的防御模式交给他的女儿来做。其实在他女儿的这个关系当中，这种是放大了一种某种焦虑，反而制造了某些问题。
2: 对，
11: 吕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教他女儿任何解决方法，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孩子都不会自己做主，
2: 对，
11: 独立人格嘛，开放性的思维，能够做决策的能力，能担责任的这种义务感，对吧？这孩子基本上都没有体验，所以他肯定不行的。
10: 所以就是说你想要培养一个独立的孩子的话，就是首先你自己能不能不要焦虑，
2: 对，
10: 包括允许犯错，
2: 是，
10: 包括让他去做决定，
2: 对，
10: 是吧？然后去支持和信任他的决定，当出现问题的时候去让他去找到解决方案，而不是说我们全要包办，哎，我们要告诉你一二三四五。
11: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现在除了剧中这样一个比较剧情化的情节之外，我们现实生活中有很多某小姐小的时候上学不行，那没关系，我给你送出国，
10: 对，
11: 出国之后我想上一个再好的，没关系，我给你找推荐人，最好的学校毕业了吧，回来来给你找安排一个好工作，然后给你安排一步一步的，然后让你坐到那个稳定的岗位上。这个事情现在已经出好几件了，结果你会发现那个小孩脑子是空的，连最基本的规则不会遵守，最基本的社交不能够执行，他没有办法解决他要面对的问题。
10: 所以这样的父母很可怕的是，他为什么要做这一切，是因为如果这个孩子不去名牌大学，他自己觉得
11: 接受不了，
10: 对，如果你的孩子一事无成，他自己受不了，
11: 是的，
10: 所以他要硬把叫什么烂泥扶上墙。
2: 对，
10: 但他也许可能他不是烂泥，只是因为在你这儿他变成烂泥了，
11: 是被你捧成了烂泥。
10: 对，如果说你完全给他独立性的话，他可以去释放自己，寻找自己，对吧？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
2: 刚才您说到这个升学的问题，我就想起来之前的一个新闻哈，就是有一个女孩呢，重庆的，她考上了北京的大学，她去报到的那一天，她发现录取通知书不见了，打开了以后里头只有三个字，一个字条，对不起。 原来是他的父母就是希望他能够留在重庆当地，将来当个老师又稳定，离父母又近，将来你再是吧这个找一户好人家，让你有了孩子我们帮你带，这多好啊。你跑到北京去，你将来你这压力多大呀，对吧？我们也看不着你，非常担心。
10: 就是父母要以对自己好的方式控制着子女的未来。
2: 对，那作为父母来说，可能有时候他们也是无意识的，就怎么样去避免以爱之名去包装自己的这种主观意识，然后让孩子失去了自主权。
11: 我明白。我觉得首先啊，我不同意他是完全无意识的，他有两条清晰的意识，一就是我是为了你好，二他其实是为了省心，为了所谓的效率高。我说了你执行，你听了倍儿棒，因为我比你懂得多嘛，因为我说的是对的嘛，我比你了解这社会嘛，然后我给你下完决策，你跟上就行了。
2: 吃的米比你吃的盐都多。
11: 对，
10: 就是说你服从我，符合了我的自恋。
11: 就即便是他没有任何坏心，他也是求一个高效率。但这个高效率的背面就是削弱孩子的自理能力。对，所以我觉得，当父母的，如果您还是希望自己养个好孩子，希望他在成年之后能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幸福的根源只有一个，就是这小孩能解决自己生活里的所有问题。他解决不了的你们能帮帮忙没问题，但你不能带他做决定，你还是要让孩子做主。孩子只要给你保证我是向上的，向好的，我没有放弃就行了，就是这些才能让孩子变得独立而强大。
10: 现在父母最受挫的就是有一天孩子不向上了，你也很麻烦。
11: 孩子为什么不向上？因为他在这边承受了没法逃避的过多的压力，这个压力他逃不掉又非常想排斥，他的方法就是那我放弃掉你想让我要那个东西。这就是小朋友特别简单。
2: 这其实作为很多父母来说，就是说这个考上什么学校，考多少分，拿到什么样的奖状，其实这都不是最重要的。你要培养孩子独立自主的能力，健康，我们说就是它包括很多方面，身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关系健康，很多很多。就是我觉得这个对于一个孩子将来在面对这个社会的疾风骤雨的时候，他怎么去面对，他的态度、他的做法有没有这个处理问题的能力，
11: 对，
2: 这个是相当重要的。
11: 特别棒。对，所以我们经常会说，很多父母的指望就是18岁给我考一个985/211大学，哎，老爹老娘就放心了，就这就这一辈子就可以了。真不是，18岁离开家庭，跟其他陌生人住同一个宿舍，面对的全是没有见过的人和事儿，还要同时完成学业，那是孩子人生真正的起点。
4: 李元的到来给沈家注入了新的活力，他化身贴心管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把沈卓然的生活打理得井井有条，也得到了一大家子人的称赞。不仅如此，就连挑剔的丽娜妈妈孙宝琴见了他，两人更是一见如故。
12: 那他们可真是一家人呐！
10: 他们说终于有人镇得住孙宝琴了。
12: 我们俩是古风机厂的嘞。
5: 对，
12: 你们厂当年那个套筒就是我们厂供应的呀。
13: 哦，他们那个厂子里面哦还有个大喇叭，这个大喇叭因为天天到晚就放了一个歌叫什么来着，咱们工人有力量，哎，咱们工人有力量，每天每日工作嘛，
12: 嘿，
13: 每天每日工作嘛。
12: 我认识您太高兴了。
14: 我也是。
12: 是不是
14: 真的？哎呀，韭菜盒子你们得尽快吃啊。哎，吃完了以后告诉我，我马上给你们做。
12: 哎呦，大姐你看一下，拿走这么多东西怪不好意思。
14: 哎呦，都是自己人，有什么不好意思。小川，嗯，挺起腰板来。哎，有个爷们样。
15: 哎，叔叔阿姨好。
2: 你得站好了，
10: 吕阿姨连小孙都要管。
16: 大姐大姐真好真好。
14: 大姐，我跟你讲，沈家就应该你来掌舵。哦，对吧？
15: 嗯，没得问题。是的，坐着看电视吧。哎，
2: 不敢说。
17: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您对我有什么意见吗？
15: 意见？没有意见，没有。
10: 他是真的紧张，
17: 评价是
2: 他很在意他的评价，
17: 良好还是一般？
15: 优秀、良好、一般。 那优秀，优秀，优秀。
12: 那好，合作愉快。
4: 沈卓然的这句表示认可的优秀，仿佛一剂强心针，让吕岩更加笃定自己的行事方式无可挑剔，是完全正确的。
12: 塔塔，一会儿我们把这个小兔子送给姥姥，好不好？
18: 好。
12: 就说我们来接姥姥回家。
18: 我也想不要妈妈。
2: 小孩子内心是抗拒的，其实。
18: 他姥姥不在家，他很高兴，我们也很高兴呀。
12: 可是，造反了呀！
2: 这是新生。
12: 住在沈爷爷家呀，对吧？淘淘，去喊姥姥。去。
18: 妈妈也去。
12: 淘淘先去，去妈妈就去。你看他们俩像不像姐妹俩、相互推诿？
19: 你怎么来了？
12: 你是怎么当妈的？
19: 他首先看的是一个行为上的破格，
12: 下去很危险的，上行下效，你懂不懂？
4: 当外孙女涛涛满心欢喜地送上亲手做的小兔子时，换来的竟不是期待的夸奖，而是吕岩对星火不会当妈的数落。
2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20: 华夏之声。
22: 真该死，又要迟到了。与其开车赶一秒，不如出门早三分。超速驾驶不但违法，还可能面临高额罚款或被吊销驾驶证。 TAC 忠告，安全驾驶，顾念他人。
23: 在我这个年纪，做好准备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为了预防流感、新冠和 RSV 等病毒，我会定期接种疫苗。病毒总在不断变化，因此接种疫苗至关重要，有助于降低重症和住院风险。当您年满65岁，相关风险也会随之上升。接种疫苗是最有效的防护准备，请咨询医疗专业人士，立即预约接种疫苗。澳大利亚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2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1: ACR Chinese Voice
2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作为一名幼儿教师或教育工作者，你可以帮助孩子们塑造美好的未来。通过发展自身事业和分享专业知识，你将对维多利亚州的孩子们及其家庭产生持久影响，开拓你的职业生涯。详情请访问 vic.gov.au/kinder， 由位于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州政府权威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